0: 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1: 团队连续三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0: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八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2: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深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几万一吨。
0: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3: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0: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三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4: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0: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5: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0: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15-50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6: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7: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0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79亿人。15-50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今年1至9月，城镇新

0: 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1: 不断直灭省、市、县、乡、村五级就业公共服务网络，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0: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2: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3: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稳定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眼下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河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5: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了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穗创收这个秸秆可以喂牛，秸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仓。
4: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6: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7: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秋粮收获面积达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8: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小麦播种机360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7: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已覆盖当地19个乡镇13000多农户，为农户节省化肥等生产成本210多万元。种粮大户胡明峰，
9: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还是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10: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连片玉米田里满目金黄，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11: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米，玉米这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10: 西韩岭乡泰善村党支部书记范红说，得益于高标准农田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秋收效率大幅提升，
12: 给我们村的田间了节省的草土物质，大些时候个机接得来转得开，预计10月底对全村都收个完，确保颗粒归仓。
13: 近期一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落地，本月起我国开始对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购房贷款实施贴息政策。国庆假期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纷纷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

0: 售制度落地。政策带动下，我国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市场活跃度攀升，居民置业需求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 北京楼市九月热度明显抬升，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进入十月，楼市热度仍在延续。在北京房山区一处已交付的新房项目，购房人高先生认购了一套约70平方米的小户型房源，恰好赶上国家最新发布的贷款贴息政策，为他省下一笔钱。
2: 这个房的面积很合适，然后核算下来差不多110万，里外里合着我们能省5万块钱，然后还是现房。
1: 国庆假期前，上海市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同时，自八月以来，当地持续落地公积金、信贷、以旧换新补贴等多项楼市新政。上海市闵行区某楼盘营销总监旭通说，这让当地新房市场热度快速升温，置换改善需求集中释放。
3: 国庆期间其实不少客户都是全家一起来看房，决策的速度也比较快。上海在需求端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以旧换新直接扩大了购房群体的规模，提振了市场信心。
1: 而在广州海珠区的一个新楼盘在国庆假期客流爆满，不少客户提前等候，洽谈席位紧张，项目营业时间延长至晚间9点半。在深圳光明区、宝安区多个楼盘假期来访量较平日上涨30%，不少客户首次到访就直接成交。购房人向先生，
4: 我是10月1号来订的，交的预付款，买了95平的，然后今天过来交首付签约。
1: 系列新政组合拳落地，带动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热度上升。展望四季度，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
5: 四季度呢，开发商会推出一些性价比高的一些产品，促销的力度也比较大，会呈现一个新房加二手房整体稳定的态势，并带动几大都市圈楼市趋稳。
6: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校馆闲歌》，今天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请听图书馆与钱学森。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张一凡。
7: 在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机械工程学院学生、前展社社长叶红熙有两个身份，为参观者讲述钱学森的故事，也在这里寻找自己学习和科研的启发。
8: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他会和我的生活和我的科研有这么多的一个交集。
7: 图书馆外建筑像一本摊开的书，也像一座山，钱学森的名字与这座书山联系在一起，要从30年前的一篇书面发言说起。馆长马中介绍，
9: 96年在命名仪式上，钱学森写了一个亲笔信，名字叫图书馆与钱学森。在这个亲笔信里面，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我钱学森，所以呢，钱学森呢，科学家精神就在我们这儿就此扎根。
7: 在图书馆里的钱学森科学精神与教育思想展，先生们也在认识这位老学长。参观前展是西安交大本科新生养成教育的必修课。张怡飞来自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参与大学生创新训练后，对科研的严谨与追求卓越有了更深的体会。
10: 钱学森的这个成长在我心中慢慢形成一条成长的脉络，那我就更加能够体会到钱老他求学的不易，他回国的不易，以及他未来对我们国家这个领军事业的发展的这个一个重大力量。
7: 对叶红熙来说，这堂课还延伸到了科研中。
8: 他的那个大神教育学就会提到一些，比如说人机结合，包括后面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没有想到在那么多年前他就已经很有前瞻性的看到这一点，包括我后面在做科研的时候就想，哎呀，看到这能试一试吧，取得了一些突破。
7: 阅读的起点可以是一封信、一页手稿，也可以是科研中暂时解不开的一个问题。怎样把管理的收获带出去？副研究馆员毛瑞江把期待落在了自主思考上。
11: 就希望来到我们图书馆的同学不仅仅是利用好我们的空间资源，也利用好我们的纸质资源、数据库的资源，然后呢，希望大家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自主的思考学习，希望成为你们学习路上的同行者和支持者。
7: 文献留下前人的求知足迹，新的读者沿着这些足迹提出时代的新题，寻找自己的答案。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来自检察系统的5位代表陈福荣、宋喜东、李明、谢文凯、丛新沙、 围绕

0: 强化检查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案、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
1: 本台消息，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昨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当天发布，方案深化共创加定制理念，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在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网、央广网、国际在线3端3网部署品牌事实库、内容资产库、公共证据库、品牌问答库4大板块，并构建原入口、语料生产、拓展服务3条业务线。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发布，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与天津、宁夏等17个省区市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合作备忘录。近30家企业与总台签订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合作意向书，共筑 AI 时代品牌强国建设与传播新生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4部门昨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键、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通知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
1: 中国银联昨天表示，2026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 40%。支付方式上，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使用手机配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 1.1 倍。外卖、打车、公共交通场景增长领跑。
0: 全国铁路昨天18点起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到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将有一轮降雨过程，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冰岛闭幕，中国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

0: 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1: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应当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0: 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1: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2: 本台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晚宣布，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当天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遭导弹袭击。
3: 本台消息，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该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9号曾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两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2: 最后请听昨夜京城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0号获悉，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
3: 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昨天凌晨1点56分，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2: 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 49%。 报道说，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3: 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有目击者称，看到有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在该住宅附近街道上发现两名死者遗体，在该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7名死者的遗体，枪手疑似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该指数是观察物流需求和经济活跃度的重要先行指标，是否继续处于扩张区间并环比回升成最大关注焦点之一。涉 深圳新皇港口岸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天上午6:30正式通关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一小时生活圈。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中网女单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的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也是中网历史上首位跻身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18:00将决出女单冠军，19:00上演男单决赛。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方亮。
6: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伯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大家的节目
1: 开心路路通，
0: 节目
2: 路路通。
3: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4: 智云新疆 AI Store 一站式 AI 服务入口，汇聚优质算力模型应用，找算力，调模型，买服务，解决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赋能政企智能升级。搜索 AI.XJ.189.CN 马上体验。

0: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天，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我是俊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先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间多云，高温17度，低温8度。再来看一下，明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间多云，高温17度，低温8度。10月13号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8到9度。而现在通过大数据排行榜了解到，条条道路都是保持畅通的。
1: 朝九的你，记录下日出和拥堵；晚八点，我们与日落晚霞相遇。
2: 早晚高峰的车流，何尝不是高山流水？
1: 949交通广播，开心路路通，
2: 是知己相伴走过城市的春秋冬夏，
1: 谈笑间一同感受岁月的日出日落。
0: 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今年1至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近日，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全新升级上线，同时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启动，为教师自主学习和全覆盖培训提供支撑。10月10号，商务部等7部门关于实施品质电商5优行动的通知发布，明确大力培育品质电商，纠治全网最低价等无序竞争行为。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新疆三交两直5条电力外送通道累计向外输送电量52.63亿千瓦时，日均外送电量超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7%，有力保障华东、华中、西南等地的用电需求。10月9号晚，由乌鲁木齐市京剧团与国家京剧院联袂打造的新编历史京剧《故土新规》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登台，拉开该剧2026年全国巡演的大幕。
2: 心连万家，生动新疆，新疆949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949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3: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每个房间，千兆网络全屋覆盖，走到哪儿都高速流畅。凭网银享专属折扣，快到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1: 热点前沿事，
2: 生活民生事，
1: 路上交通事，
2: 您关心的，
1: 我们聚焦的。
2: 新闻快车道，
1: 实时扫描，
2: 快速浏览。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优化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发展模式，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打下坚实基础。5年来，新疆牢记殷殷嘱托，紧紧围绕党中央赋予的5大战略定位，持续推进交通、能源、水利等一批标志性重大工程建设，天山南北大道纵横、空港通达、电网绵延，内外互联互通水平持续跃升，为全区高质量发展夯实根基，积蓄动能。请听报道。
4: 在 G0711 线乌豫高速的永丰信息监控中心大屏上，一条数字孪生隧道正在实时运转。 可以看到每辆车的精确位置、速度等信息。中交新疆交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运营总部党委书记、执行总经理涂光胜介绍，
5: 依托这套智慧系统，能做到早发现、早处置。原来对这个车辆的违停的位置，它可能精准到10米，我们现在可以调到2米或者是5米。
4: 2025年12月26号，全长 324.7 公里的乌玉高速全线通车，原先需要绕行7.5小时的山路，如今只需要3.5小时。这条路改变的不仅是南北疆的通行距离，更改变了无数人的生活。货车司机陈辉：
6: 甘州就是坡多弯多嘛，还跑不快，现在乌玉好走多了，穿隧道就过去了嘛。
4: 乌玉高速天山胜利隧道应急员才人巴图：
7: 我们的日常工作就是巡查这些道路面不能有障碍物，还没有开通之前，我是土生土长本地牧民，在这上班非常的荣幸。
4: 如果说乌玉高速打通了天山南北的陆路大动脉，那么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则架起了新疆连通世界的空中桥梁。50万平方米的新航站楼是原有3座航站楼的面积之和，目前年旅客吞吐保障能力达到了4800万人次。截至今年8月，机场累计运营国际客运航线33条，国际货运航线37条，客运航线通达20个国家、25座国外城市。国际航班量从年初的每周80班提升到目前的每周约140班，增幅达到75%。乌鲁木齐国际机场分公司服务管理部运输业务主管杨爽，2015年就开始从事机场旅客服务工作，见证了这座亚欧航空枢纽的跨越式发展。杨爽：
8: 在老的航站楼呢，旅客乘机往往依赖的是我们的纸质登机牌，那么在新的航站楼呢，推行的这种无纸化的出行体验，目前呢，我们自助托运、自助值机率可以达到70%以上。
4: 广西旅客子阳：
9: 进来很方便的，然后呢，大家服务也很热情，有很多去欧洲的航班了，以后也会考虑来新疆这边中转的。
4: 今年一至九月，新疆累计完成综合交通建设项目固定资产投资

0: 7.74亿元，同比增长 2.88%。其中国省干线项目累计完成376.18亿元，占已完成投资总额的60%以上。农村公路建设持续加力，累计完成106.13亿元，为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结合实施“十五五”规划，新疆加快交通、能源、水利等重大项目建设，持续完善基础设施十张网。走进位于阿尔金山脚下的若羌至羚羊750千伏输变电工程施工现场，基坑开挖、铁塔阻力等工序正有序推进。工程计划2027年建成投运，届时新疆电网与西北电网750千伏联络线将由4回增加到6回，交流外送能力由300万千瓦提升到约480万千瓦。若羌至羚羊750千伏线路工程新疆段业主项目部副经理吴世平：
1: 目前基坑开挖累计完成1045基，铁塔阻力完成968基，各工序高效衔接。
0: 5年来，新疆综合立体交通网日趋完善，公路总里程超23万公里，所有地州市迈入高速公路时代。铁路运营里程达9557公里，覆盖江内80%以上县级行政区域，运输机场达28座，数量稳居全国各省区之首。江内缓起来，进出江快起来，南北江畅起来，进出境连起来，目标正加快实现。5年来，新疆750千伏超高压电网规模再上新台阶，线路总长突破1.5万公里，相当于乌鲁木齐到北京直线距离的6倍，建成全国规模最大的省级750千伏主干电网，拥有750千�伏变电站39座，线路120条，成为我国拥有750千伏变电站数量最多、线路总长度最长的省级行政区，形成内供8环网、外送5通道的主网架格局。如今，在天山南北的广袤大地上，一条条道路纵横延伸，一座座空港连通世界，一张张电力高速网铺展开来。基础设施的跨越式发展，让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稳的基础更加牢固，进的动能显著增强，区位资源禀赋正源源不断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
2: 10月9号，继3033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关键控制性工程克扎伊隧道、玉溪莫勒盖隧道主体施工正式启动，请听记者报道。
3: 穿越北天山段的克扎伊和玉溪莫勒盖两座15公里级特长隧道，是连接天山南北的地下大动脉，也是继3033奎多库高速公路的关键控制性工程。这里冬季极端气温可达-40摄氏度，地质条件极为复杂，两座特长隧道设置4处7座斜井，通过斜井开辟主动工作面，以长隧短打加快施工进度，同时配套全工序机械化钻爆法施工。继3033奎多库高速公路项目土建施工2标3部副经理侯强：
4: 未来我们投30多台套大机设备，预计在12月中旬左右，所有的大机配套能实现动力进度。
3: 继3033奎多库高速公路全长约393公里，按双向4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是目前国内在建公路工程项目中单体投资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高速公路工程。项目建成后，天山南北将实现全年全天候通行，通行时间有望由14小时缩短至4小时。新疆交投独库高速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邹振新：
5: 预计本月底全线共有28座隧道进动施工，把山坡解低温混凝土养护、隧道温控、风雪路段保通、高原作业防护等突出难题，打造高寒高海拔山区高速公路建设实际样板。
6: 如果说新疆的夏天是满目苍翠，那秋天便是打翻的调色盘，藏着世间极致的浪漫。
7: 每年的9月和10月，阿勒泰、喀纳斯、禾木悄然换装，漫山白桦林流金璀璨，雪山巍峨澄澈，湖水碧绿通透。
6: 秋风扫过北疆大地，每一寸山河都温柔治愈，每一处风景都美艳绝伦。
7: 新疆的秋天，热烈

0: 我们来看听众发来的路况。听说俊卿早上好，河马泉华瑞街东向西靠近雪莲山隧道的入口处，十三中和医科大学的路口红绿灯不亮了，过往车辆要减速慢行，仔细观察。感谢婷一早发来的即时路况。这会儿您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此刻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早上好，我是俊卿。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五年砥砺，口岸焕新，霍尔果斯浩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梁浩既是亲历者、参与者，更是受益者。通关效率迭代升级，外贸业态多元革新，高效畅通的国际通道正助力越来越多中国制造扬帆出海。请听报道。
1: 我是梁浩，是霍尔果斯本地人，如今也是扎根家乡的外贸人。我2020年进入外贸行业，主要做货运代理服务，那时候办理车辆出口手续要排队跑好几个窗口，一单业务在口岸停留一到两天都是常态。现在办理一批车的手续只需要跑一次，办理完就张贴这个二维码，车辆从这里一路畅通，几十分钟就完成所有的验放。这些年口岸还推行了7x24小时通关、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自驾出口商品车快速通关等便利措施，办事效率、营商环境一年上一个台阶。霍尔果斯口岸也成为了我国最大的商品车陆路出口口岸。如今汽车摆渡人成为不少霍尔果斯人的新职业，早上开车出国门，下午就能从哈萨克斯坦回来了。现在我们公司的摆渡人的团队壮大到200多人，帮助我们商品车跑向世界。这五年我们月均出口商品车200余辆，提升到现在的1000余辆，覆盖中亚、东欧等十几个国家。我也从一名普通职员成长为了企业骨干。回头看这五年，不只是我们一家企业的业务量在增长，整个霍尔果斯都在变。自贸试验区带来的新空间、政策赋能、通道提速、跨境贸易活力持续释放，我们也期待借着口岸向好的势头，把更多的中国制造从霍尔果斯送往亚欧大陆。
0: 随着近期气温下降，我区各地陆续启动供暖工作。请听新疆台报道。
2: 10月10号，乌鲁木齐市全面启动供暖工作。在乌鲁木齐热力集团有限公司第4供热中心18街集中供热锅炉房，四路工每隔2个小时就会检查水泵、锅炉附属设备等，确保供热运行平稳。乌鲁木齐热力集团有限公司第4供热公司3供段副主任王伟告诉记者，
3: 10月8日17点，所有的热源都开始启动锅炉。10月9日的0点，所有的换热站已经达到了这个运行的初期条件，那能源已经准备的非常充分。在用户端安装了部分的室温采集器，能够远程实时掌握用户的用热情况，实时调整我们的锅炉运行状态，保证用户的室温达到标准。
2: 今年10月1号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全面施行，明确了居民卧室、起居室全天温度不低于20摄氏度，明确规定了供热企业抢修时限。乌鲁木齐热力集团有限公司第4供热公司经理助理高成表示，公司建立半小时响应与8小时抢修机制，并动态调控参数，确保室温稳定在20摄氏度。
4: 接到老百姓供暖诉求，半小时之内就启动应急响应，遇到管网、跑冒滴漏、泄漏故障、大型抢修，我们确保8小时以内处理完毕。供暖期间，我们会根据天气变化随时调整供暖参数，保障居民家里温度稳定在20度，让大家温暖过冬。
2: 截至目前，阿勒泰市、昌吉回族自治州也已开始供暖，其他地区近期将陆续启动供暖工作。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城市管理监督处副处长舒南表示，将监督供热企业做好供热准备期收尾工作，持续提升供热服务质效。
5: 紧盯新建小区、新增热源，做好住户回访，及时处置磨合期各类问题，同时持续深化供热管家网格化服务，提前公示服务卡片，

0: 责任人及联系电话，主动上门排查，靠前处置诉求，全力保障各族群众温暖过冬。
1: 昨天，自治区安全宣传武进活动走进哈密，首场宣讲上午在一周区汇佳时代商场举行，把安全课堂搬进人员密集场所。宣讲团还将走进巴扎企业、社区和学校。下面来听记者报道。
2: 安全宣传五进，就是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从昨天开始的一周里，自治区安全宣传五进帮扶指导宣讲团联动哈密市一周区应急管理部门，在哈密九个点位同步开展宣讲帮扶。哈密市应急管理局四级调研员勾新安介绍，
3: 今天自治区安全宣传五进活动在哈密的首场宣讲，我们把课堂搬到了人来人往的商场，就是想让安全知识从文件里、会场中走到群众的身边，进到百姓的心里。
2: 消防、卫健、交管、供电部门围绕火灾逃生、急救技能、道路交通安全、家庭用电和电瓶车充电安全，通过案例讲解、互动问答、现场体验进行宣讲，并向群众发放宣传品。勾新安表示，
3: 安全宣传五进，进的是场所，暖的是人心，守的是底线。下一步我们会把五进宣讲持续办下去，让安全意识真正走进千家万户，共同建设平安哈密。
2: 商场工作人员张子怡参加了这场宣讲，
4: 今天就非常高兴，希望这种宣传教育呢，更好地进一些人员密集的商场，人人都讲安全，宣传到人人。
2: 九四九记者李小龙报道。
5: 早出门，
6: 路是大家的；
5: 晚出门，
6: 你是路的。
5: 出行在路上，选对路很重要。
6: 开心路路通，为您精准导航。
7: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今天早晨出门呢，你会感觉到还真的挺冷的，大家要穿上稍微厚点的外套还有皮衣都可以啊。另外老人小孩呢，早晨要是出门的话呢，得要穿厚一点了。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的这个天气情况，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啊。今天呢是晴间多云天，那高温只有17度，低温8度。那另外我们来看看此时此刻的这个道路通行情况，条条道路都是保持畅通的。大家关心的河滩快速路的南北双向啊，温泉路高架的东西双向，以及东外环的南北双向，还有在西外环南北双向，西山高架的东西双向，以及机场快速南北双向都是畅通的。您这会儿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路况怎么样，天气怎么样，都可以发送到949公众微信平台上了。

0: 昨天经纬无界刻毛制造技艺的历史演绎与当代重构专题展览在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正式面向公众开放，请听记者报道。
1: 走进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二楼丝路环廊展厅，暖黄色的展陈灯光搭配沙漠质感布景，沉浸式营造出古丝绸之路的氛围感，为前来参展的观众带来一场跨越千年的纺织艺术盛宴。策展人施苏平：
2: 我们这个展览一共有三个板块啊，第一个板块就是刻毛制造技的周期起源与跨域的传播的一个脉络，然后到了秘鲁它是独立起源的刻制技艺，到了西域这个章节是我们最重要表达的板块。这个展览总共是41幅作品，我们的展期是从2026年的10月10号到11月10号，为期一个月的时间。
1: 本次展览展品涵盖挂毯、服饰实用器到书画式刻丝艺术品，展现出工艺不断迭代演进的过程，印证了丝绸之路上文明互鉴、技艺交融的真实历程。观展市民麦和利亚买和穆提：
3: 走进整个展厅，第一眼视觉冲击力特别强，展厅里的展品特别丰富。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宫满侍女游春图，人物刻画特别细腻，还有法国刻毛艺术挂毯，风格优雅独特。
1: 949记者夏一丹报道。

0: 在今天我们收到的自治区气象局气象服务中心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合发布的新疆公路气象预报呢，我们看到了在 G30、G312 线达坂城到大河沿30里峰区，还有七克台至了敦段100里峰区，那这个目前呢天气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应该是从10月11号早晨的8点到10月12号的8时，受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所以呢，大家出行要注意了。那当然，刚才说到的这两条风区路段受到了7到8级西北风的影响，大家出门之前得要关注949交通广播，出门看天，出门看路。另外呢，气象风险预警提示了，那这个。我们看了一下啊，像北江、东江等地的部分路段的风力较大，需要防范风口大风对旅游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那这是13号白天到夜间的天气预报。那出行前呢，和路途中一定要密切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和道路通行信息。大家出门前可以关注949交通广播的全媒体平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丝路视听 APP 了解具体的路况信息。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全江各地的天气情况。昌吉今天白天到夜间晴19到4度，石河子晴19到4度，奎屯晴18到4度，克拉玛依晴天15到7度，伯乐多云15到4度，伊宁晴转多云24到6度，塔城晴19到3度，阿勒泰多云转晴12到零下1度。再来看一下东江哈密，今天白天到夜间晴24到6度，吐鲁番晴转多云28到16度，库尔勒晴24到11度，阿克苏小雨转多云21到11度，阿图什多云24到10度，喀什多云24到12度，和田晴转多云24到9度。
1: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2: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1: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0: 从昌房公路方向过来到黄河路一直车流不大，基本畅通。
1: 好嘞，昌房公路往这个黄河路方向呢车流量不大，还有一条五秒的来听一下。
0: 黄河路车流不大，车流不大，畅通畅通。
1: 好嘞，还有一位听众呢，我们来看一下是一帆风顺走在哪儿了呢？
2: 西西，早上好。
1: 早上好。
2: 克西路西向东，一路畅通。
1: 好嘞，出门够早。

好的，都是去上班的朋友吗？那这会儿你出门的话，可以享受到一波这个畅通的交通路况啊。还有一位尔特说：“俊卿早上好，感觉今天明显降温了。其实今天早晨出门，我也觉得，哎，我穿的跟昨天比起来还稍微厚了一点，为什么还感觉到冷啊？是。”所以说，早晨晨练的朋友，要出门赶路上班的朋友，穿件外套，可能你要是上车，估计都要开暖风了。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早上好，我是俊清。

0: 有听众说949好，我现在去值班的路上了，稍后俊卿继续陪你在路上，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
1: 早上九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大家的节目，开心路路通，节目路路通。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本节目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公众号私信口令超级实惠，加油立享220减10元，还有节日专项福利，昆仑浩克便利店优惠好物随心购，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起床喽，朋友们。如果说昨天晚上熬夜了，可以多睡一会儿。如果昨天睡得也挺早，这会儿应该起来了，然后穿上厚点的外套，打开窗户通通风，让家里流动起来啊，空气流动起来。然后呢，早睡早起精神好。你这会儿呢，也可以打开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解出行路上的一些信息呀，和我们来聊聊天。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

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此刻你又是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呢？

就像这首歌的名字一样，你呀你呀心放宽，如果你这会儿出门别着急，也别赶路，因为路上都是畅通的。如果这会儿你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听到了自己喜欢的歌，也可以发一条信息反馈一下。想要跟我们互动的话，编辑微信文字语音发送到949公众微信平台上。有子健骑行说了，出发准备骑行天山大峡谷了，路上注意安全啊。来自伊宁的一位听众说，伊宁市伊亚瓦提路一路畅通，

前途无量说早上好，庐山街双向畅通。天博雄鹰说了，早上好，俊卿，我在家惬意的吃早餐呢，听着949。在国庆七天假期的时候，我把我媳妇儿呢落到昌吉了，现在我一个人单身，你说快乐不？至于快不快乐，你心里面自己清楚。其实你这会儿应该也挺焦虑的，是吧？看他回来怎么收拾你。

现在是9:11，路上还是畅通的，条条道路都是畅通的。我们不知道现在有多少朋友是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如果觉得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的话，你就说我在，把我在两个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你在我就踏实了。来看一下微信好友啊，发来信息了。索伴说，早上呢我8点就起来了，送我爸去机场，这会儿在回来的路上，一路畅通，准备回家补个觉了。还有听众老朋友啊，一直在持续的跟进路况，一宁是新华西路，难得没堵车。

我看到不少朋友都发来信息了，他不发我在吧，还发一直在在在，我一直在在呢，我在呢，我在我在你们都在，难道跟我无话可说了吗？咱们平时不是挺能聊的吗？话也挺多的呀，咋回事呢？有一位听众小宅说，我在，有没有开暖气的？你的指的是开车的时候开暖风是不是啊？肯定有，我今天早上都开了。还有听众说每天准时守候呢，我也在呢啊。还有微信好友说今天早上来值班了，从西山到幸福路一路畅通，怎么都没感觉到踩刹车呢？这是太畅通了，而且还赶上绿波了。还有听众说米东大道到铁厂沟开泰路一路畅通。还有谁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

0: 入秋后温度降低，车辆胎压会发生变化，及时检测胎压，避免安全隐患。
1: 秋季空气干燥，灰尘较多，定期清理车内杂物，更换空调滤芯，保持车内空气清新干爽。
0: 换季检查车辆雨刮、刹车系统、灯光设备，减少故障和隐患。九四九和您一起平安出行。
2: 亮哥说：“我也在开始供暖了。”吐鲁番的一位听众，名字叫奔波的人生，是一位的哥儿，说打卡签到了。主持人早上好，我也一直在，怡安也在呢。欢欢发来语音了，听一下。
3: 九四九九四九，你好，我今天陪我妈妈上班去了。
2: 啊，今天陪妈妈上班去了，是不是？
4: 谢谢你的路况哟。
2: 啊，开心吗，小朋友？有听众说我在新天润呢，王浩也说我在呢，还有柯伟说五星路一路畅通，好开心，发了两个哈哈字儿。还有说我是的哥，虽然很少互动吧，但是一直在。5239这位听众。有一位郑少卿说在呢在呢，在潜水呢，大家都在呢，是不是？咱们聊聊天呗，啊，让气氛活跃起来好吗？温情发了一个表情，微笑的表情和一束玫瑰花，说我在呢。在就好啊。这首歌的名字叫《喜欢你的样子》，送给大家伙儿。

0: 无论你在哪里，949永远在你身边。早上好，我是俊卿，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有一位听众星星领空说，天津路全线畅通。阿慧说，周末快乐俊卿，我刚吃完饭，听着你放的好听的歌非常高兴，今天又要上几个小时的班，辛苦了，感谢你的陪伴，我一直在。你是在说我要上几个小时的班吗？啊，也就两个半小时吧，呵呵，不算长。海浪花说，俊卿早上好，我一直在呢，主要没顾上互动，今天呢还出门晚，所以出奇的畅通。建军说了，今天舅舅家儿子结婚，准备从米东区去吃席的地方，吃席的地方好了，把红包准备好啊。我看还有听众蓝格格说在呢，每天在家也按时收听呢，好吗？还有一位标荣说我也在，小陈说我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啊，这个出租车连说三遍不太容易发清楚呢，出租车，哎呀，来看一下，谭和容易说在呢在呢，行，大家伙在我心里特别踏实。嗯，
1: 无常大道往超级方向
0: 无常大道往昌吉方向是畅通的。再来看看，有一位诺言呢说我也在，伊宁市山东路到公园大街到西公园畅通，我就遇到了一个红灯，直接就到西公园了。
2: 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关注的，949开心路路通郑重承诺，新鲜资讯，权威速答，实时路况，精准播报，应急信息及时响应，生活服务贴心周到，您的出行与生活我们全心关照。

0: 好，我在上班的路上，我
1: 在，我一直在。好呢，好呢，既然都在，大家也不要跟我客气了啊，咱们都聊聊天儿。就是说，如果你要是跟一个人废话特别多的话嘛，说明你们之间的感情特别深呢。要不然一个人愿意跟你说一些话，甚至他说的话呢，在你看来或者在他看来都是多余的，或者说无关紧要的，说明他非常在意你。所以朋友们，咱们就把废话聊起来吧。当然路况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了啊。当然我觉得每个听众发来的哪怕一个字儿都不是多余的，都不是废话，至少他在告诉我说，我在听，我在陪伴你，949也在陪伴我，我们是正在完成一场双向奔赴啊。好了，有一位退休的朋友一滴水说，我很少开车了，在家也天天收听949呢。

0: 给咱妈寄的阿克苏苹果收到了，新鲜的像刚摘的一样。
1: 关键还不贵，寄生鲜就选邮政极速鲜，实惠又靠谱。第57届世界邮政日好福利，选农品上邮乐，寄快递打111183。
2: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3: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3代吸附技术，高性海绵软胶加持，强力

0: 有一位听众说，这首歌的名字叫啥呀？名字叫快乐指南啊，你可以去搜一下，非常好听，办个会员啥时候听都行了啊，办个会员记得来看一下。还有听众说，哦，睡不醒说了，榴莲吧还能接受，我最害怕的就是韭菜盒子了我觉得榴莲和韭菜盒子呀什么还有那个煮鸡蛋啊都不要在车厢里吃了，还有带皮儿的带壳的啊，爱护公共交通工具的环境，这辆车不是你的，因为它属于公共交通工具，所有乘客都要进行乘坐，而且我们要营造一个舒适的乘车环境，人人有责啊。还有听众呢说这个，咱们乌鲁木齐的秋天呢，早晨没有喧嚣，安安静静，满是惬意，一边听着你放的你的节目，一边欣赏街头这些秋日美景，我心里觉得特别治愈，也把这份城市的清晨的秋光送给直播间正在主持节目的主持人，还有正在收听949的听众朋友们啊，心情看来金锁今天心情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1: 路漫漫，长路里风寒。
0: 哦，现在呢，我们要接通的是949直播间啊。机场值班指挥员段宏宇的介绍，今天乌鲁木齐机场的天气包括运行情况怎么样呢？你好，段宏宇。
2: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我是今日值班指挥员段宏宇。今天乌鲁木齐机场晴有时多云，机场全天计划执行航班589架次，其中进港297架次，出港292架次。预计今日进出港旅客约8.5万人次，截止早上9点，已执行出港航班45架次，进港航班7架次。辖区内的吐鲁番机场今日计划24架次，克勒马伊机场今日计划26架次，七台机场今日计划12架次。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联合国航新疆分公司于2026年8月1日落地运行莫斯科始发经乌中转国内航班，一票到底，行李直挂，通程直机服务，符合办理条件的旅客可以在莫斯科始发机场一次性完成全程直机手续，托运行李可直接推至国内最终目的地。旅客抵达乌鲁木齐后无需提取二次托运行李，让跨境中转旅客出行更加高效便捷。乌鲁木齐机场温馨提示广大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合规携带行李，配合安全检查，乘机全程系好安全带，文明乘机，平安出行，让每一次起降平稳顺畅，让每一段旅途都安心舒心。谢谢。
3: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4: 万历冰雪系列轮胎，刀片式花纹设计，冰雪道路动静自如，风雪无阻，万历随行，世界路，万历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
5: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平常周一到周五吧，大家伙呢都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尤其是在送孩子去学校的路上啊，或者是还没有出门在家吃早餐的时候就已经把收音机打开了，他要提前关注路上的情况。还有就是呢，有朋友已经在路上了，他也会跟我们实时互动，及时路况信息，我觉得特别幸福啊。当然了，你这会儿是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可能在周一到周五的时候，你的信息也有可能会石沉大海，因为信息量太大了，我们一刷屏呢，这信息就被翻屏了。所以说可能有时候想听到自己的声音够不好听啊，像不像主持人一样从这个电波传出去之后的声音更加磁性呢，对吧？或者是你发了一条语音，一条不够又来了一条，两条不够再来第三条，可能也没有播出去。但是今天就不存在了，只要你今天互动了，你的信息我们的值班编辑在前期的这个审核完之后呢，我们是可以在节目中播出的。所以大家呢可以发送微信文字或语音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和我们积极的互动啦。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撒见开心路路通，我是你的好朋友俊青。今年五月以来，大量游客呢就前往水墨河米东区段碧秋园河道沿岸扎堆露营烧烤，各类垃圾就随意丢弃了，所以破坏了河道的生态环境。所以呢，为此啊，这个从源头治理的工作就开始了。米东区呢就启动了幸福河

湖建设项目目前正在加紧施工，未来将在河道沿岸增设河湖智慧监管设施，包含了警示标牌呀、远程广播、红外感应监控设备，依托智慧监控系统可以自动识别下河戏水、沿岸烧烤、随丢垃圾或者是违规垂钓等行为，并触发远程语音广播实时劝离违规人员。爱护环境，人人有责，

看一下听众发来信息说，机场快速北向南，阿勒泰路克西街的出口一路畅通。还有听众发来信息了啊，我们看一下。一万个理由，你的信息我们收到了，我们会来进行反馈的，您耐心等待一下。

0: AI 部署门槛高，开发调用模型难，争取应用落地慢。
1: 用智云新疆 AS Go 汇聚 Kimi、DeepSeek 等优质模型，提供弹性云主机、私有化计算、独行派灵活适配、电信出品、自主可控、安全合规。搜索 AI.XJ.189.CN， 马上体验。

要是算上值班，算下来一共要上9天班了。那从咱们是周三、周四、周五上的班，对吧？周三上的班，对吗？哎，10月8号是周四还是周三呢？周四是吧？如果从周四算的话，那到连着下周到周五，我也是连着上了9天班啊。咱俩做伴啊。还有听众说，所有区域都一路畅通。确实，通过大数据的地图看了一下，除了在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东向西，绿波有点大，平均时速也跑到了33公里每小时。那其他路段都是畅通的。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节目早间开心路路通呢，这档就要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我们将会迎来交通热线，但是我就在想，之前发来说我在我在的这么多的朋友，你们还在吗？如果你还在，可以发来信息"我还在"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

啊，都撤了吗？都到单位了，到目的地了，是不是啊？好吧，在你需要的我的时候，需要949的时候，我们一直都在。你不需要的时候，我们也一直在。有一位听众说我还一直在呢，啊，有没有听到自己喜欢的歌啊？早间开心路路通，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0: 真爱说我还在，歌好听。平平说我们全家都在呢，我一边做早饭一边听九四九呢。还有阿慧啊、桃啊、雄鹰啊、稻草人呢、啊、还有平啊、张平啊、还有微信好友，我看一米阳光，还有这位说我还在呢，说这个 Hi Daddy 是吧？来，我起来呢，边做饭边在听喜滋滋，南希、碧海、青天都在。
1: 早上十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有一个听众这个留言呢就让我尴尬了，他说静清早安，我在我在，你下节目还在那我就不担心了啊，都在就好。

就说嘛，每放一首歌都有我的用意。到了交通热线的时间呢，这首我要找到你就送给刚才一直喊我在我在的听众。你不在是不可能的，我要找到你无论天涯海角。而且这首歌最后有一段歌词我觉得我特别喜欢，他说呢，说让我找到你就从那一刻起，一开始一路一辈子啊，这一辈子咱们相互陪伴。来看有听众说，我一直都在呢，每天7点就开始听广播了，不过这会儿呢马上要出门了。来看还有听众说，一直都在陪949全品类节目，早开晚开，多类节目都在支持呢。知足常乐，早上好。杏花开了说，每天我都在听。还有王晶晶说，我也在，现在去上班。好了，这么多听众都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那看一下这位听众说，我在这个今天你放的歌超好听，点赞点赞，一路唱。

世鹏说了，都找到了就没有找到我。这不是播出来了吗？咋可能呢？我眼尖的很，还把你能落掉呢？不可能啊！来看看，还有听众说，蛙哥全天陪伴在949身边，歌好听，说不换台。有一位实力哥呢发来信息了，说我换了好几辆车，但是我也一直在收听949频道，从来没有变过。远近山啊，你真是实力。还有听众，一位听众说在拉乘客去和田二街。十七说我在，我刚把乘客放下，我一直都在呢。

0: 来看杨洋发来信息说，俊卿我们都在呢，我在克勒马伊，来给一点小惊喜给你啊。克勒马伊今天呢是大晴天，哎，大晴天，高温15度，低温7度。还有听众发来信息了，我们来看一下啊。说这个谭和容易说呢，从去年来乌鲁木齐市就成为了949的忠实粉丝了，一直都在，也会一直在下去，感动啊。还有听众说，请问河滩堵不堵？不堵车，河滩快速路通过地图看了一下，南北双向目前都是全线畅通的。邂逅小幸运说，我也在，而且今天一点不塞车，特别顺畅。百香果说，我也在，喜欢周末的路况一路畅通，不喜欢周末上班，又想出门又不想上班但是今天必须得要上班是吧，上班快乐啊。十里桃花不如青说，我一直都在，刚把乘客放下。张说了，歌好听。还有一位刘峰刚才说，真让人享受，说今天的歌真好听啊。
1: 一到秋天，新疆就换了模样。北疆的阿勒泰，秋风挥起画笔，库尔德宁的山林五彩斑斓，金黄白桦，墨绿云山，行走期间仿佛走进了大自然编织的梦境。来到南疆，泽普的胡杨临水而立，满树金黄映在碧波之上，少了大漠的苍凉，多了份悠远绵长。吐鲁番的葡萄沟褪去了盛夏的燥热，葡萄果香四处飘扬。天高云淡，秋景正好，期待您到新疆来，赴一场美好的秋日之约。
0: 近日呢，针对乌鲁木齐南站人车混行、车辆通道不足、指标就是指引标识嘛缺失造成的交通拥堵问题，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建设局、交通局、水务局联合相关单位对南站的进出口进行了优化调整。那这次优化呢，拓宽并合并了 BRT 车厂进出口，将释放出的主路车道增设为出租车专用道，出租车候客车道增至3条，同步拓宽了公交上客站台，消除了候车拥挤隐患，而且拓宽了网约车进场入口，新增了停车位，同时调整网约车出口方向，优化旅客巡车动线。此外，区域内已布设了6处空中标识、30处地面标识，规范人车通行路线。最近去火车南站的朋友，在这个南站的广场应该也看到了这些变化。也就是说，现在火车南站站前广场呢，网约车从专属停车场进出不再挤占主路， BRT 车场进出口合并后直接接入主路，不用再穿行站前广场，行人呢沿着护栏内的通道有序行走，站前广场的秩序就更加的有序了。那改造后，此处的车辆通行效率也得到了显著提升，旅客出行更加便捷。
2: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我们来看听众发来的信息。于小北呢说，我一直在每天到家949，哎，我都在听，上车也是听，到店里还是949，有时候甚至以为我在家听949呢。他说我直接做了一个车载 CD， 随时能够听到你的声音啊。于小北啊，这么厉害吗？然后他拍了一张图片，他自己做的车载 CD 是吧，就是你拍的这张图片猛一看以为是一个大烤箱呢，但是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车载 CD， 可以收听我们节目的。于小北你真是可以呢啊，杠杠的，谢谢你了对949的热爱。还有听众说在一直都在，说我在已经很久了，这是新疆运营说的。我们再看有一位一个面包说，我们都是949默默的守护者，一直都保持上车就听949的好习惯。哎呀，我现在鼻头都有点酸了，特别感谢大家。虽然我们现在这个说实话走到哪儿都离不开手机，刷视频呢，刷一些就是现在这个新媒体自媒体非常发达嘛，信息的来源很多，但是传统媒体依然得到了很多听众的青睐。你想嘛，周末这个时间那么早，从8:30一直到现在，这么多人在听呢啊。还有听众说早上好，我想问一下那个蹦蹦跳跳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这是什么歌？哎，这是什么歌呢？来把这个问题抛给听众。刚才我们节目中是放了一段是吧？还有听众说歌好听好听呢，最重要的是人更美。你见过我了是不是？又在哪儿搜的图片呢？还有听众说我也在，而且喜欢

轻轻的声音。有一个听众反映说，在克西路到亚欧国际酒店有一对婚车呢，有一列婚车啊，就有一对婚车是从福海路经克西路到亚欧国际酒店，在路上呢左穿右插的。虽然说我们要给新人送上最美好的祝福，但是如果这个婚车的车队里面有司机在听我们的节目，咱们给那个车辆呢打头车辆打个电话，让大家就端直了往前走，尽量走右侧车道啊，因为很多听众也为你们送上了这个祝福，但是我们在路上安全为重。陶说了，河滩的南向北河北路到上沙河立交桥这段是畅通的。有一位听众呢，因为特别喜欢今天早晨的这个音乐，他说送你一朵小红花，恰巧这首歌我也准备了，来听一下吧。

0: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性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1: 听众马先生呢反馈说，百鸟湖片区的通达街与万盛大街的红绿灯路口，现在通达街是四条车道，北向南有一条左转，两条直行，一条右转。然后这呢每天早晨呢从通达街左转到万盛大街的车，他说比较多，但是那个两条直行车道基本没啥车，所以说他说既然这样的话，能不能把两条直行车道中的其中一条改成左转加直行呢？这样是不是会更合理一点？乌鲁木齐市头区交管大队呢，百鸟湖片区中队也给予了回复，说这个建议已经上报上级单位，等待批复和实施，咱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2: 我今天早上也换了好几个车，都是出租车，他们听的也都是99。
1: 感谢出租车师傅们，好几辆车，今天早上他换了好几辆出租车，上车司机都在听949呢。祝你们点子多多，一路平安。
2: 上车就听99，上车就要报路况，就听打卡签到。
1: 好嘞。
2: 今天周天，天气晴朗，你放的歌也好听。报告机场情况，机场现在排队车辆135辆左右。
1: 啊，
2: 祝大家周天快乐，路路畅通，祝99节目越办越好，祝
1: 谢谢您。好嘞，谢谢啦，谢谢这位知足常乐的听众。

0: 我每天都早晨都在听，
1: 嗯，
0: 走路也在听，同时的听众。
1: 啊，当然这个不要长期戴耳机听，对耳朵听力还是有影响的，耳朵听力受损的话是不可逆的。还有就是呢，走路的时候听，还要专注观察路况，左右前方路况仔细观察，别听得太入神了啊，就思想跑毛了。希望大家出入平安吧。这里正在进行的是假日版的交通热线，我是你的好朋友俊青。青鹏说上个时间段就是你连上，对，你说的没错。稻草人呢说，我一直在听九四九，清晨的阳光多美好啊。就是这个时候要搁我的话，应该在小区里面会透透气啊，走一走啊。河滩由南向北，河北路立交桥到上沙河立交桥目前是畅通的。

三 A 呢发来信息说，上车就听949阿和公路一路畅通，喀纳斯到和木现在路况不错，你正在这条路上是不是啊？还有雨辰说一直都在好听，祝大家周末愉快。在河滩燕尔窝立交桥，由南向北至河滩南向北燕尔窝立交桥，有一位骑着自行车的老爷子呢在桥上逆行呢，大家注意一下，燕尔窝公园门口车辆比较多，现在有点排队缓行。早晚高峰车流大，遇到加塞抢行很容易上火，情绪烦躁，手握方向盘千万别开斗气车，频繁鸣笛催行，强行变道别车，图一时宣泄，极易酿成交通事故。堵路不堵心，听听广播舒缓情绪，平复赶路的焦躁。949交通广播提示您，文明行车多一份礼让，更是守护自己的出行安全。

从繁忙的早高峰到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世，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949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

一年有四季，春夏秋冬，我们都一起陪伴度过。那来看一下微信好友，这会儿呢，有人已经到景区去玩了，是不是？这位听众说，清晨的喀纳斯空气清新的让人想深呼吸，这份美好啊，真的是无法言喻。你就大胆的深呼吸吧，啊，你都到喀纳斯去了，那空气那么好，不深呼吸都浪费了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还有听众说，青青早上好，我一直在听节目呢，就是没报过路况，因为我东西南北分不清，一天24小时，我至少有12小时都在听949呢，基本全天候在听，哦，12小时都在听呢。你是出车司机，网约司机，哦，还是？那你这份执着挺让人感动的，嗯。有些时候适当的也可以稍微休息一下，耳朵一直在听也挺累的，是吧？好吧，那我们看看还有其他朋友说什么了呢？珠江路到高铁站现在是畅通的，通过大数据排行榜呢，我看了一下，有4条路的交通压力已经开始起来了，像迎宾路西向东这段呢需要花费19分钟，米东北路从东山街到111省道由南向北需要花费31分钟，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由南向北需要花费6分钟，团结路东向西需要花费7分钟。送走了夏天，春天秋天，我们迎来了即将到来的是冬天，故乡的雪花都开了。

0: 此间骑行呢拍来了一组照片，说是去天山大峡谷路上看到的，然后拍了这组照片呢真的是层林尽染啊，秋天这个景确实非常绝美。如果说你今天有时间的话，可以带上家人去南山徒徒步呀，走走路，呼吸一下新鲜空气，那天啊蓝蓝的，真的。
1: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3: 上车就定9:49，上车就要暴露了。今天早上
0: 早上好。
3: 今天我加班。
0: 嗯。
3: 现在已经到单位了。
0: 啊，今天加班到单位了。
3: 高架，车流量大，但是不堵车哟。
0: 哦，苏州路高架车流量大，但是不堵车，是吧？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交通热线，我是你的好朋友俊卿。此刻您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也特别感谢听众朋友通过微信的方式跟我们互动，甚至从9点一直到10点，大家都在收音机前守候陪伴着949。那我们来看看还有听众发来信息说，前面你放了一首歌，是歌名能告诉一下叫什么吗？10点42分，那首歌应该是故乡的雪花开了，你可以去搜一下。还有听众反馈了说，建议在二环天山区政府的门口金沙江路的出口装一个天桥，说每天都有人横穿二环，本来这二环就不允许行人上去的，非机动车上去更不允许行人横穿马路的，这个现象确实是有，我们来给这个大队民警反馈一下啊。要迈出自己大大的步伐，在这个快速通过的车流当中，在尤其是高架桥快速路上，你一旦要是抱着侥幸的心理横穿这个快速路，真是在拿生命开玩笑呢，可得要注意了啊。家里面有老人小孩的呀，包括在这个东二环附近住的朋友，给家里人都提醒一下，交通法规还是要牢记心间的，你不要指望别人能够看见你啊，把安全要交到自己手里才更踏实。

0: 公路到乌鲁木齐站方向，这个蜘蛛山隧道里面一个面包车坏了，后面放了一个筐子，
1: 啊，
0: 大家注意避让啊。
1: 那就是在上层，是在这个北环高架北京路往蜘蛛山隧道走，在隧道里面，它是这东向西啊，在隧道里面呢是有一辆面包车故障车，后方呢放了一个什么筐子吗？这筐子能起到作用吗？我们再来听一下。
0: 从北京路到乌鲁木齐站方向，这个蜘蛛山隧道里面一个面包车坏了，后面放了一个筐子。
1: 上层还是下层？上下层没说啊。在珠山隧道里面是有故障车，大家进隧道前把近光灯打开，先提前观察，仔细变道啊。在隧道里面不要变道啊，我们的意思是说，你在隧道外就提前做好准备，把道先变好，在隧道里面就不要变道了。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能不能有朋友告诉一下，这个面包车故障是在右侧还是左侧的车道呢？
2: 静心，早上好。
1: 早上好。
2: 今天早晨开着车，听着你播放的音乐，阳光洒在身上，我真的觉得这就是一种幸福。感觉好好啊。
1: 那你开的这辆车的名字叫幸福快车，来听听这首歌啊。啊，亚玲来了，听一听。
3: 这个时间段、早上好，这个时间段也是你值班呀。今天这么长时间辛苦啦。
1: 还好。
3: 今天的各路都畅通，心情也畅通。
1: 那就好啊。最近油价有啥变动？就是在10月15号24时会迎来油价的调整，这次呢应该是会下调，但是它这个值呢就一直在变化。你比如说前两天我看了一下，每升会下调2.1到2.5，但是这两天又在刷的时候呢，看到了下降每升1.9到2.3，但是总体呢是下降的趋势，所以我们到跟前会跟大家来及时公布啊，来及时发布信息。

0: 无论你现在是去上班的路上、加班的路上、值班的路上，总之是去单位的路上，你一定要保持开心愉悦的心情，这样你的工作效率会提高。第二个呢，我这人从来不为难自己，无论我是去做什么，我都是首先要让自己心情愉快，大家也愉快起来吧。我们看一下，有一位阿慧说，俊青你好，我在做操，边做操边听你的节目，今天放的每首都特别好听，我的操也做完了，你也快下班了，祝下班回家的路上平安快乐。感谢阿慧，你说的没错，以往的时候我们只能说下节目，因为下了节目我们的工作还有一大把要干，那今天我可以说我下班了啊。
1: 北京路到乌鲁木齐站方向，这个石珠山隧道里面一个面包车坏了，后面放了一个筐子，
0: 大家都注意一下，
1: 注意地上啊。

刚才说这个芝山隧道里面呢，东向西方向有一辆面包车故障，后方摆了一个筐子。有一位城北说是在下层的芝山隧道东向西的隧道里面是有故障车，大家注意提前仔细观察啊。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未来几天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高温17度，低温8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17到8度。13号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18到9度。而且再往后，目前呢，我们看到未来7天的预报天气都是晴或多云天为主。但是呢，到了16号白天，乌鲁木齐的高温只有7度。10度以下了，16号白天，这两天把秋裤呀、厚外套全部该拿出来熨一熨啊，挂好，挂好，这样的话，你那天就不会措手不及了。上班的时候，你还在那翻厚衣服呢啊，耽误时间。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今天听到了自己喜欢的歌了，对吗？那就好了，希望你们路路畅通。这会儿呢，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由南向北需要花费8分钟，已经出现了拥堵。

0: 线四九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九四九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九四九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1: 告别酷暑闷热，秋日气温适宜，是全年最适合户外锻炼的季节。长期久坐的车友可以抽空散步、慢跑、快走、坐坐拉伸等轻量运动，坚持每天适度运动，微微出汗即可，运动后及时擦干汗水，避免吹风受凉。和949一起元气满满，拥抱秋日好时光。

0: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1: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2: 上午11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上午好，周天的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关注到的是949周末版说法，我是天博。各位出行在路上的小伙伴们，不管这会儿是去加班，还是准备去南山逛一逛，行驶在路上，最新的路况提示都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也需要来关注一下949高德地图大屏这会儿显示的拥堵排名情况。如果您行驶在仓王沟路12中附近，还是需要留意目前12中的这个十字路口红绿灯的位置，仓王沟中路这儿啊，还是会有短暂的车辆缓行。除此之外，好像其他路段的通行情况目前都是正常的状态，没有出现车辆排队或者有拥堵的情况。当然，如果您行驶在路上有最新的路况，不管是畅通的、拥堵的，或者是有事故发生，都可以继续传递到互动平台，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了。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0: 今天早上好，我的路况河南路到河北路那一段车流量有点大，过了河北路，南向北啊，行驶方向，车速可以保持在80-60的区间，下那个上沙河桥没有排队车辆。河南的北向南车流量大，特别是还没有到喀什立交桥往河北路。河南路方向北向南车流量特别大，行驶缓慢。
1: 哦。行驶缓慢的原因，小伙伴知道可以来回复一下，单纯的因为车流量比较大还是有事故发生，大家都可以继续传递。当然再次来关注一下949高德地图大屏，目前显示到的是，如果您行驶在龙泉街由西向东的这个方向，还有东向西的这个方向，目前都是在自治区人民医院的位置会有车辆缓行。新华南路的北向南和龙泉街的交汇路口也会出现车辆排队，需要提示各位。当然还有黄河路附近啊，黄河路自治区中医院，因为这个停车的缘故啊，进停车场的缘故，目前可能也会有一个长距离的车辆缓行。其他路段朋友们行驶在路上可以继续来分享最新的信息。当然也有小伙伴在提示西外环北向南蜘蛛山隧道上桥口，目前呢是有四车追尾的事故，是在左边的车道，正在拍照取证当中，目前还没有离开，这是5分钟之前的这个信息。那么这会儿的路面通行情况怎么样，有没有造成后方的车辆排队，各位也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也来听听看张先生，上午好。
2: 天魔哥哥
1: 啊，你好呀。
2: 苏州桥，
3: 由东向西
1: 怎么样？
3: 车流量较大。
1: 好的，谢谢我们的张小朋友啊，或者叫小张朋友。其他路段通行怎么样呢？大家都可以继续传递了，也欢迎各位大朋友小伙伴继续在我们的互动平台打卡留言。

感谢各位的持续锁定，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周末版说法，我是天博。今天这样一个好天气，各位有什么样的出游计划？是近郊游还是要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大家都可以把信息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 X 也说了，早上好呀，你放的歌依旧好听，感谢你的支持。其他路段通行状况怎么样呢？大家都可以继续来说说看了。金秋十月，新疆各地层林尽染，色彩斑斓，绝美的秋日风光吸引了八方的游客赏景游玩。秋日的喀纳斯景区呢，金黄与绯红交织的山林镶嵌在碧水青山之间，宛若打翻的秋日调色盘，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尽享绝美的湖光山色。在巩留县库尔德宁景区，色彩斑斓的树林和蓝天白云、青山溪流相映成趣，吸引了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景区骑马体验、山林露营项目呢备受青睐，也让游客沉浸式的感受独特的秋日草原风光。在玉里县罗布仁村寨景区呢，集沙漠、胡杨、河流、湖泊于一体。眼下呢，景区内的胡杨披上了金装，与沙海相映，美不胜收。各地的游客呢，骑着骆驼游览美景，十分的惬意。虽然今年的这个假期已经结束了，但是有的小伙伴可能还有年假或者其他的假期，也可以来跟我们说说看你有什么样的计划，都可以继续分享在我们的互动平台。看到这个小伙伴要去吃席了，我看看你这个礼金啊，不老少呢，你准备带几个人去？你人少了我觉得亏了，不妨把我叫上，是不是？咱给您吃回来。还有一位小伙伴啊 ，AA 新疆运营说了，已经在喀纳斯了。那喀纳斯的美景，还有这个美图，还有好看的短视频，都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阿慧姐姐也在打卡签到，说在听我们的节目，从厨房到客厅，目前是一路畅通。她说，天气阳光灿烂，放的歌也好听。那么希望接下来的这首歌，各位也能够喜欢吧。

这首歌就送给微信平台旭要去参加婚礼的那对新人吧。我下班这来不及了，等咱俩一块儿去的话，咱们只能打包些剩菜了。你先去吧，你多吃点好不好？喜糖如果有的，给我备一份吧。还有蚩尤也在说放的歌不错，好听，不用感谢我的支持，我支持你就行，没事儿，咱这个。嘴上说一说嘛，那费多少力气？感谢你的支持啊！还有新疆运营也在跟我们分享深秋的和睦的这个照片儿，方便分享一段短视频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吗？我也可以完成我的这个新媒体任务了。你瞧瞧，上一份班赚两份钱。路上的消息怎么样呢？行驶在路上的各位小伙伴也可以继续传递最新的信息，在我们的互动平台，记得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这里是949周末版说法。

0: 万里冰雪系列轮胎，刀片式花纹设计，冰雪道路动静自如，风雪无阻，万里随行，世界路，万里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
1: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2: 上午好，周天的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关注到的是949周末版说法，我是天博。微信平台上，新疆运营给我们分享了很多美图的这个和睦，我们已经收到了，感谢分享。继续看到还有语音消息，一会儿来关注。小凡同学说到的是，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墙面上和两侧的红山路出口都是畅通的。他说你们大调班，还以为你能上路通了呢，失了大望。到底是谁在失望啊？难道不应该是我失望的更多一点吗？明天开始，我会出现在中午1点到3点每时每刻和午间的一路畅通，朋友们可以继续锁定关注。刘瑞还会坚守在晚上的一路畅通和美好的夜晚，也同样希望朋友们能够继续支持。席燕也分享了说今天的歌好好听。哎呀，那我就要大展拳脚了呢。继续来关注一下949高德地图大屏目前显示的拥堵排名情况，也可以来传递看到苍王沟北路从雅山中路的钱塘江路还是会有短暂的车辆缓行，主要的拥堵点位呢还是12中的这个十字路口，相对来说交通压力会比较大。其次呢就是于田街、黄河路、和田街。

附近呢，这个自治区中医院附近还是会有一个长距离的车辆排队，也需要提示各位，人民路立交目前呢由东向西的方向，在桥面上也会有短暂的车辆缓行，堵车原因如果各位小伙伴知道，可以继续传递。黑骏马的语音消息，一会儿我们来关注，还有 L 的信息，一会儿我们也继续分享。

0: 高大，风向西，蜘蛛山隧道一路畅通。
1: 好的。
0: 今天我要和哥哥去小碧谷欣赏秋景。
1: 哦。那和哥哥欣赏完秋景，又用你的电话手表分享几张照片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呗。电话手表是不是不能直接给微信公众号发信息？那就电话手表的照片先发给妈妈，让妈妈用这个手机微信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你拍的照片吧。期待 L 小伙伴的小绿谷的秋景。继续看到黑骏马的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你好，
2: 上车就进城，只要上车就要暴露矿。天博帅哥，周末快乐！
1: 周末快乐！
2: 给大家报工况，机场高速由北向南，大碉布设暖桥到木材厂西外环出口，目前车流量适中，通行正常。
1: 嗯，
2: 在这个机场高速走河南路的方向啊，北向南，在晋中建材国贸综合市场这个路段啊，目前车流量稍微有点大。
1: 好的，
2: 现在等红绿灯呢。
1: 收到了，谢谢袁先生的信息，来听听看呢。上午好。
2: 99东外环华光街出有一个翻斗车，跑得还比较快。
1: 嗯，
2: 请来回车辆注意安全，注意避让。
1: 哦，要避让一下。目前看到是在中间车道行驶。X 分享到的信息是迎宾路由西向东到机械厂的路口，目前出现了车辆缓行。

0: 波哥哥，其实你分的这些歌我和妈妈都很喜欢。
1: 嗯，那太好了呢。我觉得妈妈可能比你更喜欢这些歌，因为这些歌应该是陪着妈妈的青春记忆一起走过来的。不老的回忆说了，最近会不会下雪，什么时候换雪地胎合适？是这样的，如果连续三天的这个昼夜平均气温低于7度，就建议更换雪地胎了。咱们如果您在乌鲁木齐的话，10月下旬就可以预约了，避免这个降雪之后换雪地胎会扎堆儿，这个等待时间比较长。那11月上旬的时候呢，是绝大部分的这个车主集中更换雪地胎的这个时间，根据您的这个时间来安排吧。其实我看看啊，今天已经到11号了，下周或者下下周您就可以提前和这个轮胎店来进行一个预约了。其他路段通行怎么样呢？到了上午的11点35分，越来越多的小伙伴可能会有一个出门的这个计划，不管是去赏秋景，还是要去加班，或者是送孩子上这个辅导班兴趣班，您行驶在路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九四九在耳边，更在眼前。

0: 查资料、做表格，费时费力 ，AI 辅助又怕泄露数据。
1: 别担心，安全靠谱的 AI 办公搭档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啦！央企级安全防护，敏感数据不出本机，项目复盘、合同审查、文档整理，超多技能满足办公需求，限时免费，快来体验！
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3: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性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4: 嗨，你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周末版说法，我是天博。行驶在路上，您可以把最新的路况提示分享到我们的互动平台，记得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眼下呀，也正是水产养殖业的丰产期，那么新疆各地的特色水产品呢集中上市，丰富了群众的餐桌。在和田市的某水产养殖基地，一只只活蹦乱跳、膘肥体硕的南美白对虾出水装筐，发往了阿克苏、喀什等地的农贸市场。在新源县的生态养殖的小龙虾、大闸蟹也集中上市了，受到消费者的青睐。继续看到疏勒县养殖的10万只大闸蟹也陆续的捕捞上市，得益于稻田活水滋养，大闸蟹呢肉质紧实鲜甜，膏黄饱满，销售订单呢源源不断。这个季节正是吃螃蟹的好季节、好时节，各位小伙伴也可以在这个水产市场或者是农贸市场选购心仪的海鲜，来丰富我们的餐桌了。路上的消息也可以继续传递了。这里是949周末版说法，我是天博。

继续来关注一下949高德地图大屏目前显示的拥堵排名情况。如果您行驶在团结路，需要特别提示一下，目前团结路明华街道和平南路出现了车辆缓行。当然不止这一个拥堵点位，苍王沟路的朋友也需要特别来留意，目前12中的路段还是出现了长距离的车辆缓行。珠江路立交目前显示珠江路的位置是由西向东的方向，还没有上桥就已经会有

0: 车辆排队。机场快速路进乌鲁木齐的方向，目前的拥堵点位主要还是集中在石油新村的这个桥面，也需要特别来留意。朋友们行驶在路上，如果有最新的路况，别忘记继续传递。如果刚刚有没有盘点到的拥堵点位，也希望您可以继续分享到互动平台。河滩快速路目前也会有一节出现车辆缓行，看到由南向北过了苏州路立交，河滩快速路会有车辆排队。目前还没有看到其他拥堵的点位和信息，各位的语音消息、文字提示还有视频图片都可以继续传递。也有小伙伴在说，是来到上午了吗？熟悉的声音，也没有到上午吧，就是准确的说明天开始是中午，中午的一点到三点，朋友们可以继续锁定关注949的每时每刻和午间版的一路畅通。还有朋友们的信息可以继续看到，尔特下周新组合开盲盒，也不算是新组合了，那我和杨洋就是跟的朋友们比起来就是星星的老人了，属于是啊。明天和杨洋就会回到中午的一点到三点，各位小伙伴可以继续锁定关注949，关注949各档节目，也来听听看无丝竹之乱耳，杨先生的信息。你好，
1: 你东北路由南向北，
0: 嗯，
1: 距离东山街的这个红绿灯还剩200米左右的时候，有一个老人，
0: 嗯，
1: 一个人驾驶着电动轮椅在马路中间走着了，
0: 嗯，很危险，朋友们需要来留意，再次来定位一下这个方向啊。
1: 米东北路由南向北，
0: 嗯，米东北路由南向北的位置，目前路中间呢有电动轮椅，一位老人在坐着电动轮椅，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避让了。

看到滕达乐跟我们分享到的信息是，苏州东街由西向东过了银川路路口大概100米的位置呢，在最左侧车道有故障车，没有摆放三角警示标志。小凡同学说，有节目上就偷着乐吧，你小叶和于婷没有节目上。谁说没有节目上，我们只是每周都会换一对这个组合而已，下周不是小叶和于婷，下下周就是了。那我和杨洋下周有节目，下下周也就没有了。嗯，这真是，那我也哭吧，这怎么说呢？这法特爸爸分享到的信息说，肿瘤医院门口呢，很多出租车在等待乘客，占用了一条车道，影响交通。确实，这个问题需要我们来关注，看看有什么样的解决办法，既能够不那么影响交通，也能够满足各位这个患者或者是咱们的家属的日常出行的这个需求。尔特还分享到的一张这个截图，他说，说完天天喜羊羊组合超开心，经典组合。那就继续锁定关注节目吧，明天开始希望更多的小伙伴都能够在中午的1点到3点能够和我们互动，能够分享最新的信息，能够分享推荐你心中的美食。

0: 12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3: 有够鱼，别样感受新体会。哇，
4: 太好看了吧！
2: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4: 正巧了，
3: 每天上午12点，欢迎光临949会生活。
5: 继续锁定关注到的是949会生活。

各位也可以继续分享信息。城北提示到的西大桥目前由西向东，在这个工业北街右拐，公园北街吧，应该是公园北街啊，右拐中间车道是有两车刮擦的事故，朋友们需要留意。路上的消息继续传递，继续分享吧。

那必须是招牌，是必点的啊。所以你一边就着凉粉，再来上一份烤面筋，啊，卷到这个饼上有秘制的辣酱，再来上扎扎实实的红烧牛肉米饭，那我觉得真是齐活了。这会儿更多的安宁区美食，大家也帮助我们的听友推荐一下吧。还有9700这会儿也在问说，九点阳光附近有什么好吃的啊？九点阳光在桃园九点阳光的附近有哪些好吃的？大家也可以来和我们继续跟进一下，在美食每刻节目当中，期待着和各位一起分享美食，分享美好的心情。

0: 哪家的抓饭米香肉嫩，
1: 哪家的拌面筋道爽滑，
2: 哪家的手抓肉有淡淡奶香，
3: 哪家的炒米粉汤汁浓郁，越吃越想吃，
4: 哪家有酸菜馅的饺子呀。
5: 快听九四九美食每刻，哪里好吃都知道。
6: 锁定收听九四九美食每刻，本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我是杨洋，继续和大家分享美食还有及时的路况消息。这会儿小凡同学也来打卡了，今天是东外环观察员。东外环观察员分享的是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块的桥面两侧的红山路出口都是畅通的。今天中午要吃希腊蛋盖饭。他说听说你的老搭档又回来了，哎呀，真的是期待一下啊。从明天开始的全新一周，将会有天天喜羊羊继续在每时每刻共同分享，还有在一路畅通也会和您一路相伴。那这会儿看到国华也在来打卡了，中午好，这会儿走到哪儿了也可以来调路况。看到景师傅打卡签到，周末快乐，青年路西向东车流量适中。还有这会儿朋友们呢也在和我们分享特别着急的寻物启事，我们来让大家帮帮忙看一看。在今天上午的12点多的时候呢，这位乘客在外运司桥洞丢失了一个文件袋，这里头有购房合同、房产证等等重要的资料。那找了半个多小时，特别着急，因为要带着这些资料去办事儿。那如果各位行进在路上，在外运司桥洞附近看到这个文件袋，

也请联系一下这位听友，他的电话是18599137066，18599137066，还有部电话是13579-13578-97192，13578-97192。这会儿呢，朋友们也在问说，在九点阳光附近有什么好吃的美食呢？大家这会儿也可以继续和我们一起打卡分享一下，看看周边有没有什么好吃的特色餐厅、宝藏餐馆可以和我们一起推荐的。在桃园九点阳光的附近呢，其实也有很多快餐，比如说有这个牛肉面啊，还有有一个爱丽江快餐，感觉好像人气也挺足的。那这会儿还有哪些好吃的在这个九点阳光附近，大家也可以帮忙来推荐一下。同时及时的路况还有美食的分享，我们继续来刷新。何先生说，今天家人在假日的时候呢，要一起去文艺路的安老太新疆第一碗，他们家的羊肉汤饺非常好吃，也给大家解解馋，特别推荐。确实很多老新疆人，很多这个身边的这个朋友们，只要在文艺路附近的或者是周边绕过去要去吃点什么好吃的时候，都会到他家去。好吃的羊肉汤饺真的是很香啊。还有就是他家有特色的，比如说什么擀面皮呀、肉夹馍，其实味道都特别好，所以性价比之光，大家也可以路过去打卡一下。这会儿雪豹跟我们打卡了，他说卫星路和中亚路路口呢，西向东车流量还是有点大的，给我们唰唰唰唰分享了很多特色的美食，我们待会儿呢跟大家一个一个来解锁一下。你看他整理的这个乌鲁木齐美食清单啊，我都要保存好。这其中就有在团结路上的很多美食，还有北京路的葛家沟，还有友好的卫星路的，可以说是覆盖了全市啊，巴州路、南湖路上的，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推荐和分享了。那这会儿更多的美食心情还有打卡的路况，大家都可以继续刷新到微信平台，上车就听949，也欢迎大家一起来推荐分享美食吧。这会儿我们再来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看到还是有部分路段车流量大，在仓房沟北路南向北和南东路，这会儿北京路到红光山路西向东，以及团结路东西双向车流量都是有点大的，也在缓行排队当中。

0: 哪家的抓饭米香肉嫩，
1: 哪家的拌面劲道爽滑，
2: 哪家的手抓肉有淡淡奶香，
3: 哪家的炒米粉汤汁浓郁，越吃越想吃，
4: 哪家有酸菜馅的饺子呀。
1: 快听九四九美食每刻，哪里好吃都知道。
5: 每时每刻哪里好吃都知道，这会儿呢朋友们的美食分享越来越多了，而且也有我们的司机师傅会带着路上的行人还有乘客呢一起去打卡一下特色的美食。这会儿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的自制美味也已经上桌了。阿慧说周末好，午饭已经做好了，今天是大盘鸡皮带面。哎呀，这个大盘鸡感觉是土豆非常的绵软呀，再配上这个面真是特别薄，感觉肯定挂满汤汁更加入味。谢谢阿慧姐姐的美食分享。还有这会儿袁给我们打卡了，说葛家沟有啥好吃的呢，比如烧烤。葛家沟的好吃的太多的，你就往那一条路上走，子健骑行给我们推荐的就有一家是这个馕坑焖肉，然后呢在葛家沟还有特别有名的这个风干肉抓饭，就是你到了跟前你都不用看，就是到了这个点啊，我觉得一两点差不多了，第一锅抓饭马上要出锅了，你就看这个路边挂了好多架子上全是大肉的那个块儿，说的这个是牛肉啊，风干肉的那个大块儿，你就知道这个抓饭店到了，你就往那儿走就可以。当然葛家沟还有好多好吃的烧烤，就是还有这个风干肉抓饭，还有一些农家乐其实味道也还是不错的，比如说香根农庄就给您诚意推荐一下。如果说您家里带着老人孩子想吃桌餐啊，既有这个融合菜又有新疆的特色美食，那可以导航一下香根农庄。看这会儿禅师也来了，故意来禅我们，请问把这个定位分享过来好吗？因为看上去真的太香了。这是在哪儿呢？这是在乌鲁木齐还是在云南呢？感觉这有点像傣家饭啊，看上去也特别新鲜的这种卷饼，里面有鲜活的大虾，然后还感觉 QQ 弹弹的，还有感觉像是用椰子壳要加工的这个美食，这种吃法看上去还挺奇特的，也欢迎把这个美食分享过来。这会儿雪豹呢，刚才跟我们打卡的这些美食我们也跟各位分享一下，比如说他推荐的有在高级中学对面的鸽子汤，还有三中对面的抓饭，就是那家经常中午去要排队的，还有就是燕海大盘鸡。说到了燕海大盘鸡在南湖路上，如果大家不想排队，那最近在王家梁呢，燕海大盘鸡也开了另外一家店，不但有大盘鸡，有拌面，有特色烧烤，而且是24小时营业的，在新王家梁也可以导航一下燕海大盘鸡。还有更多的美食这会儿大家也可以继续分享了，比如说刚才这个美食清单里面我们的听友就推荐了有葛家沟的抓饭啊，风干肉抓饭，还有在七网街其实有很多的美食，凯撒烤包子、面肺子还有烧烤也是一条街。那这会儿更多的美味欢迎大家继续打卡留言，我们也来刷新一下各位的这个语音消息，看看走到哪儿了。福星
6: 就是放车之后逛，从特西街右转走西外环往九家湾方向，进辅道大堵车，已经堵到特西街与白沙酒店这十字路口这了，希望空降交警过来维持一下。
5: 好的，谢谢您的提示，更多的路况还有美食的情报都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导航了。

0: 三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1: 在美食的世界里，只要有心，每一个角落都会有

0: 精彩的故事。九四九美食每刻，用心分享美食故事。
1: 继续锁定收听美食每刻，本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南蓝指定饮料冠名播出，我是杨洋。刚才看到我们的听友继续前行留言了，说各位看官，请问乌鲁木齐市哪里有正宗的锅盔呢？就是说到了这个锅盔，我想到了两种，一种就是咱们听友之前推荐过多次，我们也去打卡过的四川南充特色小吃锅盔凉粉，就在植物园吴越广场的地铁口这个跟前就有一家，它一般是一个三轮车，土黄色三轮车推着的，就是在10块钱之内你就可以吃得很好，也是特别美味，就在植物园的吴越的地铁口，四川南充特色小吃锅盔。这个说到了南充的特色锅盔呢，其实它的特点就是外面的这个饼是非常酥脆的，就是一吃就掉渣，是这种就是过油的。当然它里头的这个要加什么吃的呢，不是咱们平时吃的那种卤过的肉啊，它是那种凉拌的，比如说有凉粉，还有就是这个肺片，这种四川的特色小吃都会有一些像猪头肉呀或者牛肉呀，用这个红油或者是鸡肉片把它拌好之后直接加在这个锅盔里。最主要的还有就是锅盔凉粉，你得要尝一尝。当然还有一种锅盔，就是那种两边都是上下火烤之后外皮特别厚厚的脆脆的这种锅盔，我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一个，但是刚才说的这家其实您如果方便路过的时候可以去找一找尝一尝。还有哪些特色的美食，这会儿在美食每刻节目当中都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留言和询问，如果没有想好吃点什么，那这会儿大家也可以和我们继续分享啦。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刚才朋友们在寻找自己特别着急的这个物品啊。今天上午12点多呢，他在外云寺桥洞这儿丢失了一个文件袋，里面有购房合同、房产证等重要的资料。如果您在这个附近能够帮他看到的话，请联系一下，他也特别着急，因为要拿着这些资料去办手续。18599137066，18599137066，还有一部电话是13578971912。13578971912，更多的美食情报还有路况消息，大家可以继续发送过来了。

0: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当心情五味杂陈的时候，品味饭香或许就是最好的良方妙药。九四九美食每刻，祝您好好吃饭，吃麻麻香。
1: 更多的美食分享，欢迎大家继续打卡了。刚才在问九点阳光附近有什么特色美食的朋友们，我们可能还没有特别好的这个答案，也帮您搜了搜，就是在这个小区周边其实也有一些小吃。当然如果您愿意再稍微走远一点，往这个京海万达的附近，其实这个商圈当中美食还是特别多的。这会儿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西向东车流量还是有点大，朋友们也在和我们传递最新的路况，红光山路这会儿西向东也是有点拥堵。再来刷新一下高德地图大屏，看到庐山街赛里木湖路到外环路东西双向这会儿呢车流量都是有点大，还有红山路从河滩府路往时代广场方向也是有缓行排队。更多的路况大家也可以继续打卡到九四九微信平台，在每天中午的一点到两点每时每刻继续陪伴大家。那这会儿在路面的通行也需要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和打卡了。

0: 如果说新疆的夏天是满目苍翠，那秋天便是打翻的调色盘，藏着世间极致的浪漫。
1: 每年的九月和十月，阿勒泰、喀纳斯、禾木悄然换装，漫山白桦林流金璀璨，雪山巍峨澄澈，湖水碧绿通透。
0: 秋风扫过北疆大地，每一寸山河都温柔治愈，每一处风景都美艳绝伦。
1: 新疆的秋天热烈又温柔，诚挚邀请八方游客来新疆邂逅一场秋天的童话。
2: 继续锁定收听九四九美食每刻，本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这会儿在路面的通行情况还有各位的美食导航都可以继续发送到微信平台了。中午准备吃点什么呢？今天是不是也趁着特别好的阳光要打卡一下周边的景点呢？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和分享。其实最近还是有很多朋友在秋季选择到新疆来旅游，如果说有您的朋友来到新疆，您会怎么安排呢？其实在这儿呀，有常逛常新的好地儿，新疆的味道和时髦的感觉都有。比如说吃饭、看展、购物、日咖夜酒，是一个充实又不累的一日行程，也会让您和朋友们的假期都很愉快。那最近在新的这个特色的街区当中，还有哪些您尝过的美食特色特别值得推荐呢？又或者是特别美味又营养的早餐也会带有新疆特色，那欢迎大家都可以继续和我们一起打卡分享留言了。这会儿我们也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看到还是有部分路段车流量有点大，刚才说到的团结路东西双向，还有在红山路和潭府路往时代广场西向东，以及仓房沟北路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南北双向，这会儿呢都是行驶缓慢。更多的路况还有及时的美食情报，也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分享到微信平台，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解锁更多的美好美食的心情了。

继续来刷新一下大家的美食推荐。刚才朋友们在九点阳光附近在询问说周边有哪些好吃的，天空就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九点阳光拌面吃再来一半蒜，抓饭吃特丰抓饭，还新开了一家滋滋黄面的红烧臊子面，好吃啊，那也可以去打卡一下。也谢谢天空给我们的推荐，在这儿有再来一半蒜，还有抓饭，有特丰抓饭，还有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滋滋黄面的红烧臊子面。在九点阳光的各位有口福了，这会儿也可以直接导航搜索一下，赶紧去尝一尝。那这会儿在路面的通行和美食的导航都欢迎各位继续发送过来了。

0: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1: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

0: 通轮胎。
1: 新疆美食多样，让生活多姿多彩。
2: 是滋滋冒油的鲜羊肉，包裹着孜然醇香的烤肉；
1: 是嫩滑香浓的鸡肉，伴着软糯甜润的土豆，让人欲罢不能的大盘鸡；
2: 是菜香肉嫩、劲道爽滑的拌面；
1: 是刚打出来就不能完整带回家的热馕。
2: 九四九美食每刻，
1: 和你一起发现纯粹地道的新疆味道。
3: 继续锁定收听美食每刻，本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我是杨洋。刚才朋友们分享的在九点阳光的定位还有哪些好吃的呢？除了天空跟我们推荐的大圣归来也来了，他说中午好，九点阳光要吃就吃葡萄肉新疆老抓饭，味道好，而且估计有十几种的小糕点也是免费，酸梅汤也是免费，小烤肉也挺好吃的，这家就叫葡萄肉新疆老抓饭，大家可以导航一下，就在九点阳光附近。还有这会儿朋友们也在播报路况了，小李说中午好，河滩北向南辅路华林桥下车流量特别大。还有刚才白泽给我们发来最新的消息，想问一问在华林公馆小区附近有什么好吃的推荐，那这会儿大家赶紧把定位发过来，把美食推荐过来吧，我们也帮您搜一搜在华林公馆小区的附近有哪些特色美食。那这会儿更多的路况还有美食的分享，我们也等待着大家的回复。

继续来刷新一下特色的美食。刚才听友白泽他在问说，华林公馆的附近有哪些好吃的？就是我印象当中，华林公馆应该是在昆仑路上啊，这个昆仑东路的附近，包括到南湖东路，其实这一路好吃的也挺多。就在昆仑东路的华林汽配城的这个跟前呢，就有一个名优利特色拌面抓饭，他在全江各地呢，其实开了很多家门店，就是这种阿图什风味的拌面特色，也可以尝尝他家的拉条子还有烤肉。如果说还有更多的新疆菜的选择呢，您可以往这个南湖西路、南湖东路的方向走一走，导航一下，包括南湖北路，在这儿海大酒店的周边其实也有挺多好吃的，比如说南湖广场那儿就有宝酱金牌酒堡，你可以尝一尝，他家不但宝菜很好吃，就是那个宝味的辣味的这个这宝仔饭其实也特别香，菜品特别丰富。还有就是在南湖北路上，也是在海大酒店的附近，在他对面吧，竹溪一号也是特色的餐厅，他家的哥捞面您一定要尝一尝，还有小龙虾。那再就是在这个水墨沟区呢，其实南湖西路还有一家新疆菜叫楼兰牧歌，应该离这个华林公馆不是特别远，那您可以根据导航来判断一下这几家店的位置，就是宝酱、竹溪一号，还有刚说的名优利特色拌面抓饭，再就是再远一些呢，那可能就要往这个新民路、新民东街，还有就是八洲路的附近，其实吃的也挺

很多，就是在七一阳光新城这儿呢，有一家艾博尔萨克，在新民东街。那这个附近还有哪些好吃的？在华林公馆的周边，昆仑东路上有哪些好吃的？大家都可以和我们继续来推荐啦。这会儿呢，还有西瓜说了：“你好，准备去吃一个野蘑菇汤饭，感觉跟秋天很适配哦。经开区有没有好吃的汤饭给大家推荐一下呢？经开区的汤饭，这个我想一想啊，就是要好吃的野蘑菇汤饭，那得找一找。就经开区的拌面、牛肉面，我倒是挺熟悉的。那这会儿更多美食继续分享，还有这会儿雪豹也在跟我们留言，他说：今天坐了就是这个乘客坐了他的车。”车他已经去吃上了特色的新疆美食，去的是卫星路吃的抓饭，乘客反馈非常的好吃啊，感谢大哥的推荐，太美味了，真是雪豹你就是大美新疆推荐官啊！还有这会儿更多的美食继续打卡，刚才大圣归来给我们更正了一下，他说他打字儿给打错了，应该是葡萄沟新疆老抓饭，不是葡萄肉，哈哈，葡萄沟新疆老抓饭，我当时还想那是葡萄肉抓饭还是？是 葡萄沟新疆老抓饭啊，还有这会儿轩给我们问了，他说昌吉市君悦海棠附近有没有好吃的推荐呢？在昌吉市的君悦海棠附近有没有好吃的？我知道昌吉有这个建设路，美食特别多。君悦海棠是在哪条路上呢？待会儿我也帮您搜一搜。更多美食分享，欢迎大家继续打卡到微信平台。

一到秋天，新疆就换了模样。北疆的阿勒泰，秋风挥起画笔，库尔德宁的山林五彩斑斓，金黄白桦，墨绿云山，行走期间仿佛走进了大自然编织的梦境。来到南疆，泽普的胡杨临水而立，满树金黄映在碧波之上，少了大漠的苍凉，多了份悠远绵长。吐鲁番的葡萄沟褪去了盛夏的燥热，葡萄果香四处飘扬。天高云淡，秋景正好，期待您到新疆来，赴一场美好的秋日之约。

0: 继续来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正在收听到的是美食每刻，每天中午的一点到两点陪伴大家在路上分享美食导航。这会儿呢，刚才丢失了相关的这个购房合同房产证的听友还是特别着急，他也在询问有没有线索。那今天上午12点多呢，他在外云斯桥洞丢失了一个文件袋，里面有购房合同房产证等重要的资料。他到现在呢，因为要办手续特别着急，他依然是在丢失地点没有离开。如果在路上看到过这个文件袋的听友，也请联系一下他，18599137066，18599137066。还有一部电话是13578971912，13578971912。刚才朋友们在问说，在这个君悦海棠附近的美食有哪些？我们也导航了一下，君悦海棠在昌吉市的健康路啊。听友阿国就说了，健康路美食一条街附近有托克逊6号拌面、凯喜抓饭，特别推荐啊。还有我们的听友小熊也说了，昌吉君悦海棠天街美食街啊，托克逊9号拌面排队、哦、你看两位听友都推荐了，看来这个拌面得要安排一下了，托克逊9号拌面啊。还有这会儿更多的美食继续分享，刚才国华也在跟我们说了，说就在华林公馆附近呢，去尝一尝燕海大盘鸡。对啊，在南湖路上的燕海大盘鸡，这会儿如果在华林公馆附近没有想好吃什么，直接导航过去尝一尝特色的味道啊，总是很多朋友喜欢吃的，新疆本地朋友都非常喜欢的品牌。这会儿还有语音消息，我们也再次来刷新一下，看看大家走哪儿了。
1: 主持人周末好，
0: 周末好。
1: 想问一下大家，汇泉五月广场附近有没有好吃的拌面？儿子一会儿想去吃拌面，希望大家有推荐的，我们一会儿去吃。
0: 在会展吴越广场的金街，就是它背后的这个路上有一个攒进歹歹的加个面。他家不是歹歹的加个面，应该是再来一半蒜。我来帮您导航一下啊，这个就是他的这个名字非常的好记，但是有的时候会和大家说的那个歹歹的加个面叫错了，我待会儿把他的名字更正一下。就是在这儿有一家拌面，您直接在那个街边的商铺就可以找到。还有呢，就是在会展吴越广场呢出门正对面，再往这个龙腾路走一点，有一家胖马旗拌面，也可以打卡一下。胖马旗拌面就在那个绿发集团的办公楼楼下，也特别醒目的一个牌子，胖马旗。那刚才我说会展吴越的这家店呢，我帮您精准的定位一下，马上回复到您的这个消息当中。这会儿呢，还有朋友们也继续在留言分享美食，我们再次来刷新一下。刚才说在昌吉市君悦海棠天街美食这儿，还有就是昌吉市健康东路的小包椒麻鸡，我们的人力也在跟我们推荐啊，健康东路的小包椒麻鸡非常不错。那这会儿还有哪些美食呢？更多的这个留言也欢迎大家抓紧时间和我们继续来刷新了。正在收听到的美食每刻，也期待着和各位分享美味。

刚才我想起来了，对，我说的这个会展吴越金街的这个拌面就叫再来一半蒜。今天听友呢也在节目当中推荐的是在这个桃园九点阳光，那我说的这个在会展吴越我去吃过他家的那个丁丁炒面，也特别好吃，拉条子也还不错。再来一半蒜就是在会展吴越的这个金街上，还有呢就是在他的隔壁还有一家楼兰新宇过油肉拌面，也是在会展吴越的附近。如果您想就近在这里品尝美食，那可以去尝尝他们家的。那如果还是可以再往下走一点，就可以说去尝尝那个胖马旗拌面，也非常好吃。

0: 还有一家呢，就是也是我刚才说的，在这个金河湾小区的北门，就是刚听友问的，再来回复一下，刚才七叔啊，你说的这个会展附近的拌面，就是离会展吴越广场不太远呢，就是有个金河湾小区，它的这个跟前有一个面墩墩托克逊拌面，也是特别多的这个朋友经常会去，中午的时候真是做得满满当当。他家的这个面拉得特别细，特别筋道，而且不管是这个过油肉还是菜的拌面，其实都非常挂汁。就是如果再往金河湾小区走一点，面墩墩托克逊拌面也推荐给您，这些都是我们亲测有效美味的。更多的美食推荐，谢谢大家的一路陪伴。刚才继续也在和我们推荐美食的程翔说，米东区卡子湾车站天桥下面，在对面的亚朵酒店旁边的香瓜瓜川香菜也挺好吃的，还有春江家宴的川菜也很不错。这会儿雪豹也在继续和我们留言打卡，分享了乘客反馈的这个留言，说谢谢大家的推荐，谢谢这个毕大哥的推荐啊，说新疆风景美，人更热情，这趟不虚此行。谢谢雪豹与雪豹一路的推荐和分享，您真的是新疆推荐官。还有更多的美食也期待着在每天的美食每刻节目当中和我们共同分享和传递，稍后的时间一路畅通也继续陪伴大家。
1: 中午两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4: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3: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4: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3: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4: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继续锁定收听949一路畅通，这个时段杨洋继续陪伴大家。哎呀，刚才美食的分享还在延续啊，还有总给我们留言了，说小包椒麻鸡太能吃，这是在昌吉健康路上的美食。那当然今天周末的心情，大家在路上是不是一路畅通呢？最新的路况还有打卡的信息也可以继续分享过来，有没有趁着这个秋高气爽的晴朗的秋日带着家人去周边打卡一下，或者是去美食商圈逛一逛，这会儿也可以把各个商超门前的停车情况，包括特色餐厅门前是否需要等位，都可以来和我们做一个提示。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看到呢有部分路段车流量确实非常大，逐步的增大啊。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西向东有排队，还有苏州东街辅路在肿瘤院门前桥下的路段也在排队。东大良西街北向南这会儿呢行驶缓慢有排队，客西街西向东包括团结路的东西双向这会儿车流量都是非常大，西虹西路从西山东街到河滩辅路这会儿车流量也在逐步的提升。更多的路况也欢迎大家继续分享到微信平台和我们一路畅通。

锁定收听一路畅通，我们也来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这会儿微微提示大家，在喀什东路吴越广场的入口呢，排起了长队，有加塞的车辆，导致了右侧两条车道都很堵。还是提示大家文明有序的安全的开车，有的时候您在着急加塞的时候，其实有很大的安全隐患，最主要的是大家都在排队，何必呢？这会儿更多的路况欢迎大家继续分享，子间骑行也在跟我们打卡，今天在乌鲁木齐县骑行的美好风光，这个花开得这么的娇艳，也祝大家一路畅通。这会儿更多的路况和提示也可以继续分享到微信平台，提供给更多车友，给我们继续导航吧。

0: 入秋之后，昼夜温差大，清晨高架主线、匝道、河滩快速路、外环桥面容易出现湿滑的现象，路面摩擦力下降，紧急制动易出现车辆打滑，同时昼短夜长、多雾天气增多，影响行车视线。
1: 九四九交通广播提醒您：杜绝超速，急加速，急刹车。途经学校、医院、小区、公园、商圈路段，主动减速礼让行人，做好行车细节，守护出行平安。

0: 好像这就是爱情。
1: 告别酷暑闷热，秋日气温适宜，是全年最适合户外锻炼的季节。长期久坐的车友可以抽空散步、慢跑、快走、坐坐拉伸等轻量运动，坚持每天适度运动，微微出汗即可，运动后及时擦干汗水，避免吹风受凉。和949一起元气满满，拥抱秋日好时光。

0: 万里冰雪系列轮胎，刀片式花纹设计，冰雪道路动静自如，风雪无阻，万里随行，世界路，万里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
1: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性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2: 匆匆忙忙的车流里，有我们一路相随；游刃有余的生活中，有我们温暖相伴。交通路上的好帮手，生活中的好朋友。949交通广播，2026，让我们继续并肩前行。
3: 锁定收听午间一路畅通，我是杨洋。这会儿呢，我们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大家有没有堵在路上呢？北京中路看到在汇佳时代的门前车流量非常大，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南向北这会儿都是在拥堵缓行，还有泰山

庐山街到新一路，这会儿在维泰南路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也是比较大。从庐山街开始呢，往这个万达广场的这一路，一直到维泰大厦，都是在缓行排队。还有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西向东，这会儿在九点阳光附近，车流量也是比较大。同向看到这个对向车道呢，也是有缓行，东西双向都在排队。还有团结路，这会儿东西双向车流量非常大，在大湾北路东大梁西街到团结路北向南也是行驶缓慢。还看到红山路从河滩府路往时代广场方向，一直到成功桥的位置呢，由西向东都在排队缓行。更多路况欢迎大家继续发送过来，分享到949微信平台，提示给更多车友吧。

0: 轻松的午间时光，快乐的车厢氛围，因为
1: 什么呀？
0: 一路畅通啊！
1: 对，欢迎来到交通人的午间专属时间，
2: 一路畅通。

规范行车，一路畅通，文明驾驶，平安出行。听一路畅通，文明行车，礼让行人，从我做起。

0: 锁定收听九四九一路畅通。今天全天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航班运行情况怎么样？接下来连线到新疆广播电视台九四九交通广播机场直播间，今日值班指挥员魏杰，你好。
1: 好，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我是今日值班指挥员魏杰。今天乌鲁木齐机场晴有时多云，机场全天计划执行航班589架次。其中进港297架次，出港292架次，预计今日进出港旅客约8.5万人次。截止下午14点，已执行出港航班142架次，进港航班75架次。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联合国航新疆分公司于2026年8月1日运行莫斯科始发经乌鲁木齐中转国内航班，一票到底，行李直挂，通程直机服务。符合办理条件的旅客可在莫斯科始发机场一次性完成全程直机手续，托运行李可直挂至国内最终目的地。旅客抵达乌鲁木齐后无需提取二次托运行李，让跨境中转旅客出行更加高效便捷。乌鲁木齐机场温馨提示广大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合规携带行李，配合安全检查，乘机全程系好安全带，文明乘机，平安出行，让每一次起降都平稳顺畅，让每一段旅途都安心舒心。
0: 感谢您的服务和同事们一起护航。那我们先连线到这儿，再见。
1: 再见。
0: 那我们也持续关注有关天山国际机场的航班运行情况，更多的出行规划也关注九四九交通广播的最新的交通提示。

这会儿在路面的通行情况怎么样？我们也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看到这会儿呢，高德地图大屏显示还是有部分路段车流量很大。北京中路在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南向北的方向，还是在植物园一直到汇佳时代的这一路车流量都是非常大。还有泰山街从卫星路到赛里木湖路东向西也是行驶缓慢，团结路东西双向车流量大，在河南东路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西向东这会儿呢也是车行缓慢。更多路况欢迎大家继续发送到微信平台，持续锁定收听一路畅通。

一到秋天，新疆就换了模样。北疆的阿勒泰，秋风挥起画笔，库尔德宁的山林五彩斑斓，金黄白桦，墨绿云山，行走期间仿佛走进了大自然编织的梦境。来到南疆，泽普的胡杨临水而立，满树金黄映在碧波之上，少了大漠的苍凉，多了份悠远绵长。吐鲁番的葡萄沟褪去了盛夏的燥热，葡萄果香四处飘扬。天高云淡，秋景正好，期待您到新疆来，赴一场美好的秋日之约。

0: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每个房间，千兆网络全屋覆盖，走到哪儿都高速流畅。凭网银享专属折扣，快到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0: 给生活一些色彩，为自己来个点赞。九四九一路畅通，您的午间心情加油站。
1: 午间一路畅通，我是杨洋，继续陪伴大家。我们还有很多听友也在路上一路陪伴和分享即时路况。景师傅说继续打卡，中午好，继续报路况，闽山街双向畅通。这会儿更多的路况，欢迎各位继续打卡，提示给更多车友，也让大家能够少绕路，能够一路畅通。那各个商圈周边的通行情况和车位的情况怎么样呢？是否要排队？大家也可以继续和我们来提示一下，在路上期待各位出行顺畅。

告别酷暑闷热，秋日气温适宜，是全年最适合户外锻炼的季节。长期久坐的车友可以抽空散步、慢跑、快走、坐坐拉伸等轻量运动，坚持每天适度运动，微微出汗即可，运动后及时擦干汗水，避免吹风受凉。和949一起元气满满，拥抱秋日好时光。

别扛了，别装了，知道你又受伤了。这么晚了叫我来，我有什么能帮的？哭的全都掉妆了，地毯也都弄脏了，甩掉我披的外衣，我知道你也挺刚的。好想对你说，你为他流泪根本不值得。好想告诉你，你跟他其实根本不适合。靠着肩膀不说话，几小时我动弹不得。好想抱着你，却发现自己原来没资格再给自己。

巧是言不由衷，和好是你侬我侬，他给的甜言蜜语换来擦不掉的口红，像赤道追随寒冬，像冰川爱上了季风，每当我伸出手他又把你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继续锁定收听949一路畅通，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呢，乌鲁木齐感觉是艳阳高照的，晴天也是一路的相伴，最高气温是17度，最低气温8度。那明天的白天到夜间呢，乌鲁木齐是晴间多云，17度到8度。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全疆各地的情况。这会儿呢，我们也刷新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看到昌吉在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19度到4度，石河子晴，4度到19度，奎屯晴，4度到18度，克拉玛依晴，7度到15度，伯乐晴，4度到15度，伊宁晴转多云，6度到24度，塔城晴，3度到19度，阿勒泰-1度到-12度。再来关注一下东江哈密是晴好天气，6度到24度，吐鲁番16度到28度，库尔勒晴，11度到24度，阿克苏小雨转多云，11度到21度，阿图什多云，10度到24度，喀什多云，12度到24度，和田晴转多云，9度到24度。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是晴间多云，低温8度，高温是17度。在晴好的秋日，还是要感受一下美好的秋景，不管是在周末的时间还是平时上班，能够在路边运动走一走散散步，其实真的是非常难得。继续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打卡最新的路况消息，也可以继续发送到微信平台提示给更多车友。

0: 听着歌曲啊，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到的是949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贺。那么也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咱们持续关注啊。看到有朋友呢，也是在说，哎，嘉贺，其实呢，今天啊，会想着跟朋友一块儿去游个泳，哎，这感觉怎么样？跟你平常说到的运动项目稍微有一些不太同啊，就是不太一样的感觉，就是因为啊，这个有的时候游泳也是能够帮助自己的身体机能状态会有不一样的感受的一个变化。朋友说，哎，游泳减肥的啊，当然游泳的时候也可以帮助你能够第一个啊，能够锻炼你的心肺功能，让您的这个整个的状态会更加的不太一样。那么今天我们继续体育小友需要聊到的什么呢？我们来说一说。很多朋友在关注啊，比如说游泳比赛过程当中，哎，你会发现很多专业职业的游泳运动员呢都肩宽腰窄，这是什么原因呢？平常的健身爱好运动吗？我们了解一下。据统计啊，游泳运动员呢平均身高超过排球运动员，仅次于篮球运动员，身材呢多呈比如说肩宽臂长腰窄的倒三角啊。这原因呢是游泳时手臂动作对三角肌刺激比较大，肩背肌肉发达，而这个臂长呢像船桨划水更有力，那么腰长的人在水中的转向转身更占优势，但反直觉的是上身长腿短的人呢反而更适合游泳，腿短更容易漂浮，重心和浮力点更接近，能够节省维持下肢上浮的体力，把更多力量啊用于推进啊，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啊。比如说大家一直之前关注的比赛过程当中啊，有一位运动员就很厉害啊，这个菲尔普斯身高是1米93啊，腿长呢仅只有81厘米啊，就是典型的例子，所以大家也可以，哎，平常的时候咱可以发现这些特点，您也可以了解游泳这项运动，快乐看比赛，体育长知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
1: 开车路上听体育，热血解乏更带劲儿。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陪你畅行每一段路。

听着歌曲啊，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听友啊，全疆的听众，全国的听友朋友啊，我们都来一起讲一讲，聊一聊，说说您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看到啊，罗罗在说，说加贺，我在四川老家网络收听啊，明天呢即将返程了，要返回咱们乌鲁木齐了吗？也看到了，这会儿他的这个车在屏幕当中啊，调频949正在收听劲爆体育，感谢您的关注啊。看那边的天气啊，今天好像是多云的天气状态吗？温度是21摄氏度左右啊，21.5摄氏度左右。跟咱们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比较呢，今天乌鲁木齐是17到8摄氏度啊。也希望您返程路上啊是一路顺利啊，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在路上啊，罗罗也可以在路上我们持续分享更多的动态和风景。

0: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金茂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看到世鹏也来了，说嘉贺中午好啊，今天在家休息了啊。他说刚吃完饭，你吃了没啊？这个点儿肯定是吃了嘛，对不对啊？吃完之后啊，来台里啊，跟大家来这个分享互动啊。所以呢，也有一些朋友可能啊，今天呢有点小小的忙碌啊，给自己充了个电，或者说加了个班啊，这会儿可能才吃饭啊。所以再怎么样啊，咱也要注意劳逸结合。一定要按时吃饭，好好吃饭啊！中午这一顿还是比较重要的，所以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中午的时候吃好吃饱啊。当然吃饱，咱吃一个八分饱啊，别十分饱、十二分饱啊，对您的肠胃啊都会有影响。所以也希望大家啊，这个尤其有些朋友啊，这在路上开车过程当中，哎说，哎呀，我这个路上开车时间比较久，哎，我还是多吃点啊。但是呢，吃太多就容易犯困，容易晕碳，所以还是希望啊，咱们别吃太饱啊。看到骏马也来了，说嘉贺下午好，北京路北向南汇佳时代往铁路局这边走，车流量有些大啊，有点大。他说有排队现象，收到收到啊。朋友们，此刻大家也可以来讲一讲，商圈附近还有哪里有缓行呢？像比如说在水区啊，或者说这个红光山路这块，东向西和西向东通行状态表现怎么样，五岳这边的路况表现怎么样呢？像喀什东路的五岳广场那边的通行状态表现怎么样呢？像比如说像在西大桥啊 CCM2 那边的路况特点表现如何呢？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来讲一讲附近的商圈商场啊，或者说市场附近啊啊，咱的这种特点路况都可以来传递过来啊。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了解到的赛事内容啊。 CBA 季前赛第二比赛日，新疆广汇能源90-99不敌青岛崂山啤酒。10月10号呢，2026-27赛季 CBA 季前赛新昌站进入第二比赛日，新疆广汇能源呢是90-99不敌青岛崂山啤酒。那么比赛开始呢，双方手感不佳，连续势头均未得手。那么新疆广汇能源队呢，辛普森啊与青岛崂山啤酒队当中的维斯斯庞啊是不断制造杀伤，通过罚球寻找手感。那么劳森呢凭借抢断反击上篮，为球队是打进了第一粒运动战进球。那么青岛队的米奇呢是接连冲击对手内线，随着辛普森打进压哨上篮啊，青岛队呢首节25-18领先。那么次节呢，劳森、辛普森啊、威瑟斯庞呢和米奇是纷纷在进攻端是找回手感，那么通过个人犀利的进攻为自己的球队是打开节奏。那么麒麟啊，包括还有张俊生命中三分，为新疆广汇能源队是续上了火力。半场结束，青岛崂山啤酒51-44啊是微弱领先啊新疆广汇能源。那么下半场一边再战，两队是加强防守，不断制造对手失误。青岛队的王瑞泽和段昂军呢是接连得分啊，关键时刻呢劳森是挺身而出，连得七分，为球队稳住局面。三节战罢呢，青岛崂山啤酒是75-65领先。那么末节决战，青岛队段昂军呢是状态不减，里突外投助球队是拉开分差。那么新疆广汇能源队的曲孝宇啊，不断通过二次篮板拼抢为球队注入活力。眼见球队落后，辛普森呢是开启了个人进攻模式啊，不断冲击对手禁区啊，球队其余队员呢是全场紧逼拼抢篮板，始终没有放弃追分。整场比赛结束啊，青岛崂山啤酒是99-90啊是战胜了新疆广汇能源队。那么在数据方面呢，新疆广汇能源队的辛普森啊，就是扎维尔·辛普森的是28分9篮板7助攻2抢断，麒麟是18分4篮板3助攻，戴德里克·劳森的是16分6篮板2抢断，曲孝宇是15分11篮板，张俊生的是10分。青岛队这边啊，奎因·达里、威瑟斯庞的是30分， 段昂君呢是27分4篮板5助攻，乔丹米奇是19分12篮板2抢断一盖帽。那么今天晚上啊19:30，香港回能源呢是在绍兴新昌赛区迎战浙江广厦，这是两队季前赛的最后一场较量啊。那么新疆队的前两场是1胜1负，首战是101比93啊，是战胜了吉林，次战呢是90比99不敌青岛。那么浙江广厦这边呢则是三天啊也是三赛的密集赛程，之前是分别对阵的是青岛和吉林，也希望今天啊这个香港回能源和浙江广厦的比赛能够更加精彩，也希望我们的新疆广回能源男篮的小伙子们能够有更好的发挥，取得比赛胜利，加油，咱们一起关注比赛，一起给新疆广回能源加油助威。

风雪无阻，万里随行，世界路，万里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万里冰雪系列轮胎，刀片式花纹设计，冰雪道路动静自如，风雪无阻，万里随行，世界路，万里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

0: 告别酷暑闷热，秋日气温适宜，是全年最适合户外锻炼的季节。长期久坐的车友可以抽空散步、慢跑、快走、坐坐拉伸等轻量运动。坚持每天适度运动，微微出汗即可，运动后及时擦干汗水，避免吹风受凉。和九四九一起，元气满满，拥抱秋日好时光。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金茂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禾，来关注一下骏马发来的语音信息。你好，
2: 路况，嘉禾，下午好。
1: 哎，你好，
2: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2: 现在这个铁路局太平洋百货这条路上啊，车流量有些大，缓慢行驶。
1: 收到，收到啊！这会儿铁路局附近这块缓行啊，在太白这块的车辆表现偏大啊，那么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持续分享路况，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听众听友啊都能够持续的将路况信息、您的周末计划安排，咱们都可以传递过来啊。我们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来讲一讲，今天阳光这么好，对不对？您是怎么计划和安排的？听着歌曲兜着风啊，听着广播唱着歌，我们希望大家一起奔赴自由，一起丰富周末。

0: 不论驰骋公路还是聚焦赛场，热爱从不降温。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专属体育栏目《劲爆体育》，全网体坛热点、本土赛事动态、趣味体育干货，每日准时上线，用声音点燃你的体育激情。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贺。继续来关注内容啊，了解到爱知名古屋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10月10号呢，由中国残联组建的爱知名古屋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10号呢在北京成立。那么这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那么中国体育代表团总计500人，其中呢运动员312人，含男运动员146人，女运动员166人，来自全国25个省区市啊，涵盖13个民族，平均年龄呢约为28.8岁，年龄最大的是50岁，最小的是16岁。那么所有运动员呢均为业余选手，来自工人、学生、职员、自由职业者等不同群体。爱知名古屋亚残运会呢共设田径、游泳、乒乓球、轮椅、击剑、盲人足球、轮椅篮球、坐式排球等18个大项与500个小项，预计呢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那么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那么第五届亚残运会呢将于10月18号至24号在日本爱知名古屋举行，这是我国第5次参加亚残运会，也希望大家来关注给我们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加油助威，希望他们能够赛出风采，取得优异成绩，加油。

篮坛争霸，足坛逐鹿，赛场风云瞬息万变，劲爆体育实时速递赛事进展，直击每一个高光瞬间。

0: 听着歌曲啊，也希望大家一路哈哈，一路顺畅，一路到达，也希望大家在路上啊都能够一路顺利的到达您的目的地啊，传递更多的美好。时间来到了15:41啊，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正在直播，我们来了解一下羽毛球方面内容啊。羽毛球世青赛中国队晋级混团决赛啊，10月9日呢，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的2026年世界青年羽毛球锦标赛混合团体半决赛当中，那么中国队呢以2-0是战胜了泰国队晋级决赛啊。那么本届赛事呢混合团体赛呢采用接力积分制啊，这个呢实行3盘2胜，那么每盘呢由5个单项接力组成啊，每个单项接力计11分，累计先得55分的一方呢赢得该盘。那么当天比赛当中啊，这个中国队克服开局落后的不利局面，连胜2盘。那么中国队选手啊，殷一晴赛后接受这个记者采访时表示，说自己上场时中国队处于落后状态，比赛呢十分艰难。他说呢，为了适应团体赛的赛制，我们进行了充分的训练，也演练过很多次。他说呢，自己当天的发挥呢不错，较好的掌握了比赛节奏，发挥出了平时的训练水平。那么中国队选手啊，罗靖宇啊表示说，作为首个出场的男单选手呢，自己在比赛中也是遇到了一些困难，那么他说啊，也是希望自己啊能够在场上全力以赴去打好每一个球，也希望咱们通过努力之后取得不错的成绩。那么在当天另一场半决赛当中，马来西亚队呢以2-0是战胜了印度尼西亚队晋级决赛。那么本届赛事呢分为混合团体赛和5个单项赛啊。那么10月5日至10日啊，这是进行的是混合团体赛的较量。那么单项赛呢将于12日启幕，直到17日收官，所以大家可以继续关注，给咱们的中国队加油。
1: 风雪无阻，万里随行，世界路万里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
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3: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4: 春华秋实，

0: 众登堂，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九四九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1: 时间来到了15:44，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啊，一起了解一下。乌鲁木齐呢是晴间多云的天气状态，温度是17到8摄氏度。了解到昌吉呢是晴天19到4度，石河子晴天19到4度，奎屯呢是晴天18到4度，克拉玛依晴天15到7度，伯乐多云15到4度，伊宁呢是晴转多云24到6度，塔城晴天19到3度，阿勒泰是多云转晴12到零下1度。继续来了解到的是哈密晴天24到6度，吐鲁番晴转多云28到16度，库尔勒晴天24到11度，阿克苏小雨转多云21到11度，阿图什多云天气24到10度，喀什多云24到12度，和田呢是晴转多云24到9度。回顾乌鲁木齐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温度是17到8摄氏度。也欢迎更多的听众听友啊，咱们来分享一下您所在城市的天气情况。

听这歌曲啊，也希望大家不光是万里晴空，也希望大家一路畅通啊！看到双双在说啊，说东靖厂高架上的长春路口附近啊，这个灯不亮，这是什么灯不亮啊？这红绿灯不亮是不是？希望大家走到这儿的时候，各位车友朋友啊，咱们了解注意一下，也欢迎更多的听众继续来分享一下这会儿路上的路况表现。

关注新疆体育，助力本土赛事。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深耕本土体坛，带你见证家乡体育力量。

听着歌曲啊，也欢迎更多的听众，咱们持续关注。看到有朋友在说我想反映这个建议，交通建议，这样您关注一下我们949交通广播每周一至周五的上午10点交通热线节目啊，您可以发来信息，打来电话，到时候呢，我们的当班记者和主持人来进行记录啊，给您答疑解惑。会跟辖区部门来进行沟通，如果建议合理啊，我们就会快速去调整。那么也感谢您的这个快速的分享，也希望大家将节目当中的更多的一些对于路上的发现啊，一些想法和建议，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沟通啊，一起去解决。时间来到了15点54分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上海网球大师赛，周一闯入男单32强，创个人最佳战绩。那么10月9号，2026年上海网球大师赛男单第二轮9号呢，在上海其中网球中心举行。持外卡出战的21岁中国小将周毅呢，经过3盘鏖战，以7比6、3比6、7比6是击败了赛会的24号种子意大利名将穆塞蒂啊，职业生涯首次闯入男子职业网球选手协会 ATP 1000大师赛单打32强。那么，这是两人呢职业生涯首次交手，首盘双方呢各自爆发，比分交替上升至6平。抢七局当中呢，周毅率先取得迷你破发，但之后呢出现了非受迫性失误，穆塞蒂呢是一度以6比3领先，手握3个盘点。面对险境呢，周毅啊是连续挽救盘点，并且将比分追至6平。随后呢，艰难拿下首盘，在这一盘的关键分上面，他果断选择发球上网，令穆塞蒂措手不及，也引来现场观众的欢呼。那么此盘呢，穆塞蒂是逐渐找回状态，在第8局完成关键破发，以6比3扳回一盘，将比赛拖入决胜盘。决胜盘当中呢，双方各12局各自爆发啊，就前12局各自爆发，比赛再次进入抢七局。周毅呢，在抢七局当中完全掌控局面，取得6比0领先，并且最终获胜。那么，身高1米93的周毅呢，被普遍认为是目前中国网坛最喜欢发球上网进行截击的选手。那么，赛事首轮呢，他3盘击败意大利选手贝鲁奇啊。那本轮呢，再度经历3盘鏖战，淘汰了穆塞蒂，那么刷新了个人大师赛最佳战绩。谈及这场比赛对自己的意义啊。周毅说很久没有打过这样的比赛了，这也是近期最难忘的一个夜晚，就是想向自己和团队展现实力。但我不比别人差啊，不比他们差，我只需要一些时间去磨练自己。那么谈及自己的发球和比赛风格呢？他说，我不喜欢跟着对手的节奏打，我希望按照自己的方法打。有可能说得很惨，但我就是想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也希望周毅能够在接下来能够有继续好或者稳定的发挥，能够继续把状态打出来，也希望能够在后续取得优异的成绩。也希望大家在此刻，我们关注网球，关注咱们中国网球运动员的更多精彩的表现。时间来到了15点50，将到57分了。再一次感谢大家的锁定啊！路上的路况信息别忘了咱们持续关注。看到世鹏在说：“佳哥，此刻我躺在床上望着窗外，听着你的节目，好悠哉啊！”哎呀，这会儿确实啊。蓝天白云，然后躺在家里卧室里看着窗外听着节目，这感觉确实不一样，是不是？也感谢支持啊，也希望大家今天如果休息的话，咱就好好的合理休息，对不对？有更好的状态，才能够更好的工作和学习嘛。感谢大家的锁定，稍后的时间我们边走边听，在路上继续传递更多内容，稍后见。

0: 下午四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我是地上中，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九四九，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

今天天气确实不错，好春光，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此刻我们继续锁定949调频道949交通广播，欢迎各位锁定949边走边听，大家周末快乐，我是嘉贺。哎呀，这会儿正值周末下午的4点，是不是阳光温暖，节奏舒缓啊？这告别了工作日的这种匆忙赶路，很多朋友这会儿可能正在逛街，或者兜风，或者买菜，或者接家人朋友啊，或是惬意享受难得的休闲时光。所以不管此刻的您现在走在城市道路的哪条路上，不管是驻车小憩休息，还是漫步街头啊，949交通广播陪你一起，咱们轻松解锁周末的午后。这一个小时咱们没有紧绷的节奏啊，只有舒缓的音乐，舒服的环律啊，这个节奏，新鲜的路况，温暖的城市日常，所以我们一起边走边听，一起随心而行，一起感受咱们在路上的状态啊。所以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锁定949，也随时和我们一起互动，分享您的周末惬意时光。

看到法特爸爸在说，说河南东路往会展方向，而本来是最左侧车道变成了直行啊，好多人不知道啊，这个应该提示提示吧。啊，收到了这样的一些路上的路况啊，我们也会去实地看一看啊，如果要调整有变化，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跟广大车友和听众朋友来进行介绍啊。

0: 下午四点要提神，
1: 就听边走边听。
0: 下午四点要开心，
1: 更要听边走边听。
0: 新鲜资讯，
1: 交通路况，
0: 欢乐互动，
1: 旅途分享。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给你灿烂好心情。
2: 这会儿来关注一下路上的路况啊，现在。

0: 可以刷新到的是北京中路，从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的南向北平均时速是19公里每小时。了解到现在的西虹东路，从西虹西路到武兴北路的西向东是18公里每小时。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克勒玛依西街辅路，从恰尔巴赫街到西北路的西向东是19公里每小时。还有呢，了解到北京中路辅路，从北京北路到河南西路的北向南是18公里每小时。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上车就听九四九，上车就要报路况。
1: 我静静地坐着，看着天空，云朵飘过，像是自由的歌。

0: 有用的生活资讯，及时的路上信息。每天下午16点，你的午后时光，我们陪您一起度过。949，边走边听，一路欢歌，向快乐出发。
1: 时间来到了16点，欢迎各位锁定收听949，边走边听啊。那么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我们的时段里持续关注更多路上的动态，来了解一下生活服务信息。乌鲁木齐出租车新标配是什么呢？10月10号，记者呢在乌鲁木齐街头随机扫了一辆巡游出租车的专属二维码，那么手机屏幕随机跳转啊，这个车辆的基本信息、投诉描述栏和联系电话一目了然，无需再费力输入车牌号，只需要简单勾选，乘客呢就能够把乘车时遇到的烦心事一键反映给监管部门。那么这张贴在车身上的小小二维码，如今呢已经成为乌鲁木齐市出租车和网约车的标配。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客运管理科科长王腾介绍啊，目前全市1.3万辆巡游出租车已经基本实现一车一码，网约车同步推广啊，乌鲁木齐市全市张贴专属二。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0: 我是三角警示牌，可有些驾驶员并不重视我。
1: 我是三角警示牌，小身板的我却拥有大能量。
0: 小小三角警示牌，一次选择，多年守护。
1: 平时我们静悄悄地躺在后备箱，关键时候能救命。
2: 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时，请记得摆放三角警示牌。
3: 三角警示牌不仅守护你的安全，也守护他人的安全。
4: 时间来到了16:17啊，九四五交通广播，边走边听啊，我们也欢迎大家都能够一起了解更多内容。而接下来跟大家来介绍分享什么呢？很多朋友啊，对于学法减分怎么申请，能够预存分值吗？考试有哪些注意事项，不是非常了解。而在今天，我们跟大家来一起介绍分享一下。10月9号呢，针对广大驾驶人在办理流程、申请条件、考试规范以及违规后果等方面集中反映的疑问，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车辆管理所驾驶人管理中队工作人员张云呢，也是对13项啊高频咨询的事项啊，对学法减分要点进行解答，助力咱们驾驶人合规操作，避免误区。学法减分呢，必须啊由本人实人实名办理啊，严禁代学、代考及任何形式的弄虚作假。张云呢也是提醒广大驾驶人呢，严格遵守学习考试规范，确保不切屏啊，不中断，按时完成约考，并且坚持文明守法驾驶，从源头减少交通违法记分行为。首先第一个，如何申请学法减分呢？那就是符合申请条件的驾驶人呢，需要登录啊这个交管123啊手机 APP 即可在线提交申请，无需线下办理。还有呢，那就是学法减分的基本减分规则是什么？就是在3个自然日内累计完成线上学习满30分钟，且后续在线考试合格的单次即可减免一分。当然也有朋友在问啊，说有没有就是申请次数的限制？这个呢就是不设申请次数上限，但需要注意的是，就是每个计分周期内累计减免分值达到6分之后呢，本周期内无法再参与学法减分。那么针对能否提前预约分就预存分值啊，这当然是不能的了。如果说当前计

分周期驾驶证无记分记录，则无法参与削罚减分，就不存在预存分值的操作。那么周期内可减六分，是否意味着驾照满分提升至18分呢？这个呢是误解啊，错误的。那么削罚减分呢，仅从驾人已有累计记分当中扣减，并未改变交通违法记分规则，也不提高驾驶证满分上限，更不可以预存分值。所以说啊，请不要把这个周期减免额度等同于总分提升啊。当然了，在这个学习及考试内容当中涵盖哪些方面呢？它比如说啊，包括交通违法判断以及案例分析，还有呢事故案例警示教育、事故快处快赔规定、交通标志标线以及交警手势标识啊、安全行车、高速公路以及恶劣天气的驾驶、文明驾驶、防御性驾驶、紧急避险啊，以及驾驶心理健康知识，还有那就是其他相关的交管法规的常识了。那么完成学习之后能否随时预约考试呢？这个需要在学习结束当日起7个工作日内啊提交考试申请，预期未提交的，那么本次这个学习时长将自动失效啊，预期未提交的本次学习时长呢将自动失效，大家了解一下。那通过刚才的介绍啊，大家呢也可以一起了解，同时呢把这些信息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风雪无阻，万里随行，世界路，万里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风雪无阻，万里随行，世界路，万里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

0: 我打还是不打呢？
1: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0: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1: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0: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2: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边走边听正在直播，我是嘉禾，来关注更多内容，了解到10月9号呢，记者从新疆教育考试院了解到的信息啊，我区2027年普通高考网上报名系统呢，已于2026年10月12号12点开通，那具体报名时间呢，由各地州市教育考试机构另行通知，网上报名工作啊，这个需在2026年11月15号下午的18点啊，6点前结束。其中呢，艺术类专业统一考试网上报名和缴费工作呢，需要在2026年10月30号下午的18点前结束。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时间。那么报名工作采取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方式，考试呢需要到户籍或者学籍所在地教育考试机构指定地点进行现场报名确认及资格审查，各地现场报名确认以及资格审查的具体时间、方式以及流程由各地州市教育考试机构确定后提前向社会公布，大家可以留意一下。那么我们此刻呢，也欢迎更多的听众继续来分享互动，了解更多内容。现在关注一下路况，现在可以了解到的北京中路啊，依旧是排在前列。从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的南向北，平均时速是11公里每小时。克勒玛依西街辅路从恰尔巴克街到西北路的西向东是16公里每小时。西虹东路从西虹西路到五星北路的西向东是18公里每小时。红山路从土大高速辅路到什么沟路的西向东是19公里每小时。大家的路况继续传递过来吧。

0: 刹车灯就像汽车的小信使，当你轻踩刹车，那一抹红色的光亮瞬间闪烁，仿佛在大声呼喊：
1: 嘿，后面的伙伴们，我要减速了，保持安全距离哦。
0: 它就像一个灵动的小精灵，在关键时刻提醒着后方的车辆避免追尾的危险。
1: 我是刹车灯，别让我成为你车辆的摆设，我要发挥安全驾驶大作用。

0: 16.949边走边听，给你灿烂好心情。
1: 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啊，看到小凡同学在说，哎，夏赫，我是不是今天忘和你打卡了？他说东外环观察员来了啊，不能忘记。他说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和两侧红山路出口都是畅通的。收到。那么这会儿多条道路通行状态和表现有拥堵吗？有排队吗？刚才的尾号6824这位朋友说的是河南路的西向东快到赛伯特啊，长春路这块是有排队现象的，其他道路有排队有缓行，您也可以来说一说。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性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

0: 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1: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2: 看到平台当中啊，世鹏在说，哎呀，刚才小凡是不是打卡迟到了呀？佳哥让他唱首歌吧。我觉得这个提议不错啊，小凡同学，你懂的啊，准备一下啊。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都能够在周末的时间，咱们都能够啊，一起打卡，一起签到，一起分享更多的美好。由佳哥陪伴各位的金茂体育和边走边听为您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锁定。稍后的时间有请我的同事建军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别忘了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朋友们再见。

0: 午5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3: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2: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4: 谢谢，
2: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3: 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2: 说出你的故事，
3: 传递一份谢意。
8: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伯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怎么样？这口团圆酒喝上了没有？手抓又吃好了没有？哎呦，来，周末的节奏要找到。想象一

0: 感谢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坚强。
1: 感谢那些带给我们欢笑和泪水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0: 心怀感恩，让生活绽放美好。
1: 我要说声谢谢你，
2: 分享爱，传递爱。
3: 一周的奔波到今天啊，说是按下了暂停键，其实明天又要上班了，是不是？但是不管怎么样啊，建军都希望大家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们都不用去追赶时间，都能够在路上或者说是在有时间的情况下静下心来，去看看身边的风景，去给自己给家人留一点时光。那很多时候温暖就藏在不经意的瞬间，街边小店老板的一句贴心叮嘱，路上陌生人的一次善意礼让，邻里之间简单的一句问候，不大却足够治愈。欢迎大家来到我要说声谢谢你。不知道刚刚过去的这一周或者刚刚过去的时间，有没有哪个人哪件小事让你想真诚的道一声感谢。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些暖心的故事，当然还有一首关于你的歌曲。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小凡同学说，囧囧今天又到听听你欺负王杰老师了啊，行呢，最后欺负一回就是。观察一下东外环哈，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和两侧红山路出口都是畅通的。刚那个喊我唱歌的青啊，俺真不会唱歌，那你跳支舞吧好不好，来段贯口也行。朋友说东南西北建军最帅，那必须的呀。你说你得是看谁都好看啊，下周你就要轮班了是不是？不知道，一切一切未知。我想带个鱼儿把手牵，你说你是个怪物。其实不重要啊，重要的是此刻能够跟大家在一起分享好听的歌，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心。嗯，明天交给明天吧，谁的明天就那么确定呢，对吧？

所以 ladies 乡亲们，现在在路上的朋友们，你们的路况心情包括美好的图片可以赶紧抓紧时间来分享了啊！这个女叔叔的声音了，从爷爷改成叔叔了，女叔叔的声音了，从爷爷改成叔叔了。

0: 有，我想问一下，富康的这个国道修好了没？能不能停车？
1: 嗯，知道的朋友来说一下哈。

0: 啊，这位朋友提的建议收到了，把您的电话留一下，就是博格达路和东大梁东街这条信息，我们跟辖区的相关部门进行一个联系。朋友说话虽如此啊，但是还是希望熟悉的声音永远出现在节目里呀、啊。嗨，哼，哪有什么永远呢？看看这上下五千年，谁留下了？哼哼。阿慧姐姐来了，说是周末快乐，今天值班呢，放的歌好听。嗯，好呢。小李来了，说是情感王子。哼。团结路西向东，过了新华南路堵死了啊、哦！哎呀，这条道从早到晚都是堵，都是堵着的状态。所以大家如果说有事的话，就别走这条路了，好不好？咱们绕行，就像团结路一样，我一年走不到几回啊，就从大巴扎到新疆广播电视台这条啊，这个方向的。
1: 繁忙的街道，
2: 疾驰的车流，
1: 每一个相遇，
2: 每一次加速，
1: 都诉说着城市的活力。
2: 在城市的上空，
1: 有一个温暖的声音。
3: 谢谢你啊，
4: 谢谢你们，
3: 谢谢你，
5: 谢谢你，
2: 我要说声谢谢你。
1: 交通背后的故事与温暖。

哟，温情来了，期待呢。你俩真是好久不见呀，刚没听清啊，你今后不播这个节目了吗？不知道啊，可能啊，就一切都是未知的一个情况啊，现在。

0: 温琴说一直在听你的节目啊，就是打卡，就不知道该怎么互动，是不是？没事儿，就不管什么样的方式，大家如果内心感觉到有一份平静，或者有一份愉悦，那就可以了。
1: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平凡路上总有挺身而出的瞬间，车流穿梭的路口，危急倒地的老人，因为一位医护人员的本能善良，收获了及时守护。10月7日20时，乌鲁木齐跃进街与珠江路路口，一位收废品老人突然倒在马路中间。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 CCU 护士阿利亚古丽阿赫买提正停车等红灯，见状立刻下车施救。我看到他倒下，第一反应就是赶紧下车。阿利亚古丽回忆，当时他的车就停在路口等红灯，车流很大。他跑过去，发现老人推着收废品的小车倒在了路上。他蹲下身，拍打老人肩膀，大声呼唤：“大叔，大叔！”同时检查颈动脉和呼吸，是短暂性晕倒，心跳呼吸还在，但意识不清。持续呼唤后，老人慢慢睁开了眼，他轻声安抚，让他保持平卧。确认老人暂时脱离危险后，阿利亚古丽拨打了报警电话。因为车还停在路口，怕影响交通，他没有等民警到场就离开了。后面我又联系了民警，当得知老人被安全送回家后，我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整个过程被一位素不相识的姑娘用手机拍下发到抖音，朋友转发给阿利亚古丽，她才知道自己火了。她在朋友圈写道：一个无心之举吸引了80多万的播放量，谢谢我身边所有默默为我发声的亲朋好友。事情传回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同事们并不意外。 CCU 副主任刘占文说，阿利亚古丽平时工作就特别细心，遇到突发情况从不慌张，抢救意识早就刻在骨子里了。我是一名党员，也是一名医护人员，救人是本能。阿利亚古丽语气平静，换做任何一个医护人员都会这样做。他只希望老人没事，也希望更多人遇到这种情况能搭把手。白衣执甲不止在病房，更在街头巷尾，本能的奔赴，纯粹的善良，危难时刻挺身而出，温柔又勇敢。最美白衣天使，为你点赞。

0: 在我们的旅途中，会遇见很多陌生人，
1: 他们是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人，
0: 一句鼓励或问候都能给他勇气，
1: 他们是主动提供帮忙的人，
0: 一句谢谢你辛苦了都能给他更多动力。
1: 我要说声谢谢你，讲述身边的人，倾听你我的事。
2: 我们来看微信平台待会儿发来的信息哈。这位朋友说是卫星路高铁站这个隧道有事故，是哪个方向的呀？这个哟，确实啊，这个车头撞到了这个边上，人站在边上在打电话呢。南向北的，对，南向北的方向，提示大家注意安全啊。阿慧姐说，哎，建军，你们节目有改动吗？你要到哪个时间播了？不知道，嗯，有可能是不播了。嗯，没事，大家关注抖音快手吧，搜949建军视频号都可以搜到啊。咱有缘可以再见的，我们听一下福星建材。
3: 上车最近就是上车就要报况，石家庄下城隧道一上高架，西外环高架一上桥面就排队大堵车，堵车原因是右转出往西山高架方向出发生车祸了，一个滴滴司机追尾了一个小车司机，已经撞得走不了了，现在协商的呢，现在这个大段车道空降交警过来指挥一下，现在路中间打电话也没有放任何相交警告标志，往西山方向大堵车桥面上。
2: 嗯，收到了，我们感谢福星建材梁红的路况。军情天下来了，说是在团结路下河滩上广汇桥东向西，再走西外环出九家湾立交桥到南广场是一路畅通的，接人去了是吧？天气也不错，对不对？嗯，小孩说50000块钱能买丰田大众二手车，你要买个啥样子的车呢？什么年限的轿车 SUV 啥？你这就给了50000块钱，可以买，没问题啊。就是看你的需求，

0: 善意有时是瞬间的，
1: 一个拥抱，一个微笑。
0: 善意有时是无声的，
1: 在乘电梯和开门时，等等后面的人。
0: 我要说声谢谢你，邀请你一起去发现平凡生活中的善意，
1: 讲述直抵内心的感动。
2: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3: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2: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0: 要看到高飞发来的这张图片啊，卫星路隧道的这个事故还没有驶离哈，单车的事故现在。你听一下懂得。
1: 949949，刚才您说的那个卫星路隧道发生严重拥堵，是因为一辆公交车和一个私家车发生了严重的碰撞，应该是在东向西的隧道方向，两个车应该是都不能开了，不能。你看那个大型拖车的车，设备已经到位了，正在拖公交车。
0: 嗯，收到了啊，这个高飞发了一张也是卫星路隧道的，估计就是那辆私家车吧。我们再来跟大家继续看一下啊，发来的西外环南向北也是大堵车啊，明天，嗯，就是不知道嘛，是吧？我的身份，真实的身份被你发现了，没见过本人，那不能叫发现啊。来，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歌曲，讲故事。啊，这个周天的下午我们一起轻松愉快的度过，好不好？
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3: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你这吃的有点像牛角包哈，这个。我们来关注天气，乌鲁木齐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高温17度，低温8度，阿勒泰晴天，17到0度，塔城晴转多云，21到4度，伊宁多云，23到6度，伯勒多云，16到4度，克拉玛依晴转多云，17到7度，奎屯晴转多云，19到4度，石河子晴转多云，19到3度，昌吉晴，19到6度，哈密晴，25到7度，吐鲁番多云转晴，28到16度，库尔勒晴转多云，25到10度，阿克苏多云转晴，23到9度，阿图什多云，23到13度，喀什多云，24到13度，和田多云转晴，24到8度，乌鲁木齐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高温17度，低温8度，风力3级。

0: 度降低，车辆胎压会发生变化，及时检测胎压，避免安全隐患。
1: 秋季空气干燥，灰尘较多，定期清理车内杂物，更换空调滤芯，保持车内空气清新干爽。
0: 换季检查车辆雨刮、刹车系统、灯光设备，减少故障和隐患。九四九和您一起平安出行。
2: 繁忙的街道，
3: 疾驰的车流，
2: 每一个相遇，
3: 每一次加速，
2: 都诉说着城市的活力。
3: 在城市的上空，
2: 有一个温暖的声音。
4: 谢谢你啊，
5: 谢谢你们，
4: 谢谢你，
5: 谢谢你，
3: 我要说声谢谢你。
2: 交通背后的故事与温情。

白衣守护生命，青春扎根乡土。有这样一位年轻支教老师，跨越山海来到兵团基层校园，用爱心与责任为边疆孩子点亮梦想。那就是白杨树，西北极普通的一种树，然而实在不是平凡的一种树，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树。近日，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四十七团中学里的一间办公室里，传出了清亮的诵读声。诵读者是首都师范大学美术教育专业毕业生，一个多月前刚来这里执教的教师于敏。过几日，昆玉是要举办教学基本功大赛，我报名参加朗诵项目。这个安徽女孩说，自己担任五年级四班班主任，五年级美术老师兼八年级历史老师。开学第一周，我做了一次摸底测验，发现孩子们的历史成绩普遍不理想。他们说，书本上的知识太遥远，记不住。所以呢，要想把课讲到孩子们心里，就得和他们的生活联系起来。于敏表示，他介绍起自己的计划，八年级历史课要把人民军队解放和田的史实讲生动，让孩子们知道这是在家乡的土地上真实发生过的事儿。五年级美术课要把爱国理念融入教学，还要把绘本社团办起来。这些计划让他浑身是劲儿。我打小在农村长大，靠国家助学政策上了大学，来新疆就是为了到最需要我的地方，帮助更多像我一样的孩子。老师，您在忙什么呀？正说着，办公室的门被轻轻推开，探进来几张笑嘻嘻的小脸庞。原来啊，是几个学生相约来看他。听着孩子们叽叽喳喳的声音，于敏心里涌上了一股暖流。他从桌上拿起一沓照片，笑着向他们招招手，老师正要把给你们拍的照片贴到文化墙上去呢，走吧，一起去。孩子们雀跃着簇拥着他来到了教室。于敏把照片一张张贴在了文化墙的右侧，照片上孩子们在菜地里拔草，在足球场上抢拼，在国旗下齐唱国歌。文化墙左侧已经贴好了一位位杀害老兵的戎装照，文化墙的主题是鲜红的八个大字：老兵精神，青春接力。于敏热切地对学生们说，孩子们，从老兵到少年，做贡献的方式不同，但热爱土地是同一片。孩子们使劲点头，眼中泛起了光。以青春赴山海，以初心欲桃李，年轻教师跨越千里扎根边疆，用心教书。

0: 此刻我们来连线到的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北航站楼天翼物流和顺丰联营服务中心任书瑶。你好。
1: 你好。
0: 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好的，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在航站楼里面开展的业务。
0: 嗯，
1: 我们在机场里面开展有行李打包、行李寄递、行李寄存和商务中心打字复印业务，还有失物招领。失物招领就是整个航站楼内丢失的物品，有工作人员上交后，然后可以在我们这边找寻。还有就是整个航站楼里面都有通信卡、移动通信卡办理的业务。这个主要办理的地点是在国际到达的中转区域，以及出发厅四号门对面的商务中心。还有我们在旅客过了安检后，在国内控制区内有存放摆放寄存柜，然后总共有三组柜子，有分大中小三种隔口，然后这以上业务都是24小时全天开放的。
0: 好嘞，收到，感谢书瑶。 再见啊。
1: 好嘞。

0: 在我们的旅途中，会遇见很多陌生人，
1: 他们是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人，
0: 一句鼓励或问候都能给他勇气，
1: 他们是主动提供帮忙的人，
0: 一句谢谢你辛苦了都能给他更多动力。
1: 我要说声谢谢你，讲述身边的人，倾听你我的事。
2: 哼，子怡说，我真觉得你有的时候啊，说话，哼，这个，行了行了啊，没事，你们开心就行。时间来到了17:57了，我要说声谢谢你还在直播当中，你们的路况、心情、美好的图片啊，要有图有真相啊，当屏保呢。
3: 找得听不见心灰，有些伤无人时才发觉已经想不。
2: 待会儿949会买车，建军会继续陪伴大家一个小时。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3: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2: 949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3: 949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2: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949会买车。
4: 本节目由二手车值多少钱到车之城找王杰专业免费评估冠名播出。

0: 就刚上谢谢你节目的时候，有听众说呢，哎呀，又可以看到建军欺负王杰老师了。今天确实啊，欺负谈不上，向王杰老师学习啊。所以说，还是老规矩，大家伙儿可以继续来发送您的爱车信息，嗯，车型、发票价、跑了多少公里，以及你的心理价位。当然，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991255149、25619499和25719149来，我们更加直接的面对面的来聊，好不好？来，我们欢迎，欢迎王杰老师。
1: 主持人建军老师你好，收音机旁的听众大家下午好。
0: 我们的节目是由二手车值多少钱到车之城找王杰专业免费评估冠名播出。那今天我们节目开场的这个曲子呀，算是一波回忆杀哈，不管是70、80、90、00，哎，很多喜欢老歌的经典歌曲的朋友可能都听过，没听过的也感受到了一份那时候的快乐哈。
1: 好听的歌放到什么时代，我觉得它都不过时。这么多年，有些经典的老歌一直在被新的唱手、歌手，你看在翻唱，
0: 嗯，改编，
1: 这种感觉唱出来，不同的嗓音特别棒。刚才放广告的时候，我听到你都哼了嘛？
0: 啊，对，我都会唱。
1: 你放开，
0: 就是没有机会
1: 啊？好吧，好，
0: 有机会开场演唱会。刚才有朋友说想问一下王杰老师啊，5万块钱买一辆二手的大众或者是丰田的车有哪些选择？我跟他说，你到底要这个轿车还是 SUV？ 年限你这些都没说，我也不好给你推荐，是不是？5万块钱可以买啊，不是不能买。
1: 你要说几年前花个5万块钱买一个通勤工具，可能有一些小困难吧，要么就是年代久远的老破旧残。但是搁到现在，你5万块钱，你不管是买新车还是买个所谓的二手车，可以选择的局面是非常多的。那你买大众，那就是大众的品牌可能品质讲究呗，所以你就喜欢这个品牌。你买丰田，可能是不是身边的朋友也开了，告诉你相对口碑挺好，买到手里也不怎么操心。但是我觉得啊，最近小半年的表现，整体新车降价的同时，很多车主曾经买的二手车他也在大幅度的缩水，而且那个价格掉的速度特别快。你看前两天我就评论那个2015年、2014年的奔驰 E 级，
0: 嗯，
1: 那当年你咋的35万往上说话，40万说话，
0: 对，
1: 那你用了11年跑了个8万公里、10万公里，你理论值现在我觉得随便能知道个8、9万块钱，但实际二手车市场它8、9万块那不一定好消化，往往都在7万多、8万之内，然后来变现。所以整体来说，二手车挺香的。香在哪？就是它的综合能力。前任车主用完以后呢，虽然说有些地方无论是外观或者内饰或者发动机变速箱需要你做一个保养，但实际呢你花很少的钱拿到手里再用一段时间，出手的时候你会发现它能体现出来很好的一个性价比和保值率，所以也许这就是它很好的优势吧。
0: 嗯，当然这个二手车的水深浅要自己去趟一回才知道啊，要选择

0: 信得过的，比如说像王杰老师，哎，这个车之神二手车，哎，过去转一转，有哪些可以喜欢的心仪的车，试乘试驾一下啊、哦？什么车模呀、玻璃水呀、什么、摩托车呀，都给你管够呢啊、哦！
1: 那个膜是车外面那个膜 啊，玻璃水是加到那个发动机里面的那个玻璃水啊。这两天天是不是慢慢的就冷了？
0: 对，
1: 你看啊、哦，一周时间表现，我自己就是从短袖到长袖，现在到裹了个外衣，我就琢磨了呢。下周不管周一、周二、周三，我稍微有点空闲，我提前个十天，我要干一个事儿，
0: 嗯，换
1: 先把雪地胎换了。哪怕是我换的早了那么十天，但我不扎堆啊。等到十一月初，大家都扎堆去换，你想想那个换胎的师傅多忙，要么把你的轮胎寄存出错了，要么把你轮胎找不到了，要么有没有可能在换轮胎的过程中把你的这个气门芯没有上好，导致你这个轮胎或者螺丝没有上紧，导致在路上跑的时间出现不好的意外。所以说我觉得早点去换没有问题啊。
0: 嗯，我就不存在这个问题，王杰老师，我生下来的时候自带毛背心儿。现在你看虽然冬天了吧，我早早把这个雪地胎，哎，这个厚鞋子换上了，
1: 嗯
0: 啊，我走路也不存在冷或者热，走起来就热了嘛，是不是？
1: 是，
0: 当然，开车的朋友，我觉得王杰老师的建议是非常好的，不扎堆，哎，早早的，等下雪了也不慌不忙，不然的话，到时候走到路上就是匆匆忙忙了，对不对？低调说是想问一下哈，2025年8月上牌的26款，这什么车呀？这是？你车都不说、
1: 那个，大家在发文字的时候，发到咱们这个 FM 99平台的时候。您想了解什么？您是什么车？还有呢，跑了多少公里？基本的情况要表达清楚。您这是差了一个车型。
0: 嗯、
1: 你看啊，2025年8月上牌，26款，跑了14000公里，选配了一些东西，30万合不合适？哦，500Z 哪有合适和不合适啊？那个车主买的时候，那肯定是高过30万的。他用了没有多久，14000公里，这赔了好多钱，你也看见了，对不对？二手车讲究的车况，如果你对这台车喜欢，那我觉得这个价格对你就是合适了。如果你觉得价格有点贵，那你也可以花着自己这个20多万去到市场转一转，可不可以买到一个所谓年限非常近的准新的坦克500Z。
0: 嗯，现在是什么二手车市场的车特别的多，所以你不用着急哈，去多转一转，多转一转啊。让晶晶说火车站往西山走，西外环怎么那么堵呀？这个点了是不是啊？出去的也该回来了，路上车多，可以想到的哈，只要没有事故，大家慢慢的走，总能到目的地的啊。上山热水说，2019年的四驱豪华版 CRV 1.5T， 当时新车价是20万8300那款，现在跑了87000公里，原版原漆，保险杠有轻微划痕，没有补漆，现在还有多少，还能值多少钱？
1: 当年你看买个 CRV， 这大街上不是硬通货吗、
0: 嗯、
1: ？CRV 呀、荣放呀，它的保有量相对比较大。1.5T 呢，增加了涡轮增压以后，动力呢，尤其是在市区里，那就窜劲十足。20万8300的裸车办完手续，那没23也上不了路。搁到现在，要搁到我自己啊，我想买个9万的，但市场不能转，一转我发现卖不上。那好出手的价格，你说像8万左右，那我觉得还是有戏的嘛。外观呢，经过7年的使用之后，那轻微的划痕呀，其实我觉得补补漆啊，这些现象都是非常正常的。但实际在车辆刮蹭的时候，尽量不要扩损吧。就说能喷漆修复的，尽量不要更换，因为有时候你更换了以后，对你后期卖车，你会发现它的残值还相对要低了一些。反而是补补漆、修复到位，给那师傅多操个心。哎呀，给我把活干得认真点。
0: 对，能局部补漆就局部啊，不要整面补这样子。后悔说，私家车现在就可以换雪地胎了，10天半个月，没多大磨损和油耗，每天300-500公里的营运车辆才会有磨损。这几天拿轮胎也好拿，不要等到下雨下雪了，黑泥黑水的，把人狼狈的，听劝活的舒服，劝话舒服。我从来不换那个啥，我跟你说，我从来不换四季胎，我一年四季都雪地胎，我跟你说后悔。来，电话打给啥？哎呀，0991255199、2561949和2571949啊。银河战舰700上市了，它是引领新能源硬派 SUV 2.0 时代。

0: 在五人一把直把登顶啊，成为了全球唯一实现该挑战的量产车。在智能上呢，超感知 AI 全地形智能模式主动识别路况，毫秒间完成切换。一键智能攀爬模式让零经验用户也能轻松越野。在安全上，以一体式大梁打造的六横七纵八环装甲级星甲拢式车身实现了全方位的防护。另外呢，战舰700的零百加速 3.95 秒，综合续航可以达到1770公里， 10% 到 70% 的补能仅需要8分25秒，可以电油耗低至5升。那更多的详情大家可以去各大吉利 4S 店体验银河战舰700。这位朋友说想问一下，20年的大众探戈280自输，发票价14万，目前跑了58000公里，小刮小蹭，现在这车还能值多少钱？
1: 当年指导价好像在16、17呢，14万的发票是享受了一些小的优惠。大众探戈呢，其实车身呢作为家庭城市通勤够用了，跑个长途你无论是动力还是空间，我觉得还是有些局限。现在跑的公里数虽然少，但是到了2026年的10月份，再差2个月都27年了，所以我觉得7万往上不可能，6万左右来尝试卖卖看吧。
0: 949换买车是由二手车值多少钱到车之神找王杰专业免费评估冠名播出。金融说是想评一下2019年7月的酷鲁泽4.0中东版七座高盖，啊，无天窗，两气囊，一手车16万公里。
1: 对，这个当时叫高盖，高盖这个版本呢，就是缺了个天窗，有两气囊的，还有八气囊的。这个一手车固然是好，19年4.0的酷鲁泽价格相对是稳定的，到了2021、22这3年。个别的丰田越野车你会发现，不管是普拉多还是酷鲁泽这些老物件，它价格一下窜到天花板了。那个时候很多理性的消费者他不是买，他是卖车，结果他们做对了。到了22年年底的时候，23年初的时候，酷鲁泽一个大转弯，新款车型来了，老款的车型降价降了，好多车主赔的都受不了，尤其是21和22购买了新酷鲁泽的消费者。我建议呢，毕竟公里数跑的也不算少，16万了，好出手的价格咱们尽量把它控制到42、45这个区间来尝试卖卖看吧。
0: 这位朋友叫啥 Shameless 是不是，他说昨天我已经把雪地胎换掉了啊，你到哪换的，咋不找我呢？
1: 你有这个新业务了，开通了这个换雪地胎昨天有空换了是对的
0: 啊，
1: 真的不要扎堆，因为啥事你都不要太扎堆，扎堆只能让自己增加不必要的麻烦。去年我就遇到好几个听众给我打电话说，哎呀，我去换了雪地胎怎么回事，车这2天开始打摆子。
0: 嗯，
1: 我说那是不是换轮胎的时候这个动平衡没有做？
0: 没错，
1: 我说去找那个换轮胎的地方，让他重新动平衡做一下啊，看是不是轮胎没装配好还是什么原因。最后呢，哎，大家就有心得了嘛，就是轮胎不管是这个秋到冬过渡的时候四季换雪地，还是春到夏的时候雪地换回四季的时候，大家就把这个事提前做了，我觉得挺好的。明天我也去换了。
0: 行了啊，这个还说，5万元奇骏2.5升能买哪年的？
1: 年代久的嘛，那一定我估计是2014、2015、2016，这个价位可以买得到。
0: 嗯，好嘞，我们来帮助一位朋友，田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嗯，来说说看，我们怎么样能够帮助到您？
2: 你好，我们现在有一位这个单位的职工手指严重受伤，我们现在从亳州金河县在赶往乌鲁木齐煤矿医院。
0: 嗯，现在走哪儿了？
2: 现在刚出金河。
0: 刚出金河啊。
2: 嗯。
0: 这个病人的手指现在情况如何？
2: 手指现在4个指头已经受损严重。
0: 有没有做简单的包扎处理？在当地医院？
2: 做了，在当地医院做了。
0: 哦，这个能够保持多久呢？
2: 这个一般情况下也就几个小时吧，我们现在急忙往这个煤矿医院赶。
0: 嗯，大概有没有算过从泾河到这个自治区煤矿医院时间？
2: 应该在3个半小时到
0: 3个半小时啊。
2: 对，如果不堵车的情况下3个半小时。
0: 嗯，行，这样吧，咱们就正常的跑，

0: 超速，然后呢你把车牌号还有这个具体的路线车型双闪打开，我们让路上的朋友如果看到给您避让一下，路上有任何事儿您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电话，好不好，田先生？
1: 好的好的，
0: 来给我们报一下您的车型车牌号。
1: 车牌号新翼18192。
0: 新翼18192。
1: 别克 GL8。
0: 别克 GL8 啊、哦。行行，好嘞，那先这样啊、哦。再见。
1: 好的、啊、
0: 嗯。那目前呢，田先生车上拉了一位这个手指断裂的朋友，在当地呢经过了简单的包扎处理。啊，预计可能就有3-4个小时时间吧，能够保持住。从泾河到现在的乌鲁木齐自治区煤矿医院，车牌号是新翼18192，一辆香槟色的别克 GL8。啊，路上如果看到的这辆打着双闪的车辆，请大家予以避让一下。我们为这位断指的患者争取更多的接指时间，在这儿跟您说一声谢谢。我们听一下《孤独行者》。
2: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2: 怎么回事？这个广汇桥亚三隧道往这个十三的方向走，上面这个桥吧，这么堵啊，都这么厉害，走了好几公里了。
0: 帮大家看一下啊，就是在前方的朋友，如果说你刚好在那个点儿，比如说有事故发生的，或者说是就是纯堵的，路过的，咱们过去的朋友，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发条语音或者是文字信息来说一下，为什么会这么堵呢？因为我在上档节目的时候就有朋友说，从这个火车站，往西山走特别堵车，这都过去快一个小时了吧，为啥还这么堵呢？是什么情况呢？来。说一下是修路啊，或者说是其他的情况啊，大家来帮帮忙。我们来连线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3: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3: 你好，王老师。
0: 来说一下您的 CS5。
3: 是这样的，我这正好11克拉的车，我朋友正好也是11，好像他是在王老师那卖的，还挺快的。所以说我这今天是想着打电话问一下，我这个 CS75 18年的，跑了一个7万。不过是个手动挡的。
4: 哦，买了个手动挡的 CS75
3: 啊。啊，当时不是价格也不是，办下来也就10万过一点吧。
4: 嗯。
3: 对。
4: 跑到现在8个年头多少公里？
3: 跑了一个不到7万吧。
4: 跑了7万公里不到，我觉得现在出手的价格无非就在个3万左右。
3: 对对对，
4: 车况如果好，通过外观和内饰的综合表现，3万能够着。如果说公里数少，那你可以当做卖点，但实际呢，买家一看你的车外观不美丽，那刮蹭了补漆了，落差非常大，那3万往下的可能性那是很大的。帮你把这个转让信息发布出去。
3: 那个不用，那个我就是我这现在看好新车了，我现在就是如果说我有时间开那儿你去，我朋友好像是说的你那儿直接性当天就可以弄完是吧？
4: 既然热线打进来了，也可以帮你把这个转让信息发布出去，多一个卖车的渠道嘛。
0: 你可以多方面比对一下嘛，这样子。
4: 同时，
3: 因为我都去问过了，你这给的价格比较高。
4: 要具体要看车哦，一车一况，有空你也可以到我们这来转转。嗯，
3: 好的好的。
4: 好，
3: 那我就那个
0: 留下王老师电话呗。
3: 行，那你说一下。
4: 13491198加微信，现在因为你给我打我也接不上，正在做节目。
3: 啊，行，
4: 好，
3: 那我
4: 欢迎你下周方便了随时来。
3: 哎，好的好的好的，
0: 过程当中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就行。
4: 这个开车啊还是要专心致志呢，有时候能双手抓着方向盘啊，不要让另外一个手没事儿干。
0: 对，没错啊，你不要，就是手机放到那儿，一会儿看一下，一会儿看一下微信，一会儿刷个抖音，那个事故往往就在那一瞬间。
4: 车是动产，它不像那个别的物品，房产啊是不动产。那车动产在路上，它一直跑的，你路上的状况瞬息万变的，你只有专心致志，你才能减少刮蹭呀、喷撞呀、理赔呀。你不小心刮蹭，有时候在所难免，自己倒车也会。但是呢，你有时候刮蹭了，修了，维修了。保养了，扩损了，那结果到最后你发现一个问题，2-3年以后你的车卖不上钱，所以我真的觉得开车。

0: 4S 个专心致志的问题。
1: 嗯，那有些朋友觉得，哎呀，我开这个车就是为了享受的，我管那么多呢，我只要自己舒服就行了，不能这样子。
0: 不不不，很多消费者动不动在市区里就把那个所谓的
1: 支架
0: 啪啪打开，你就看那个后面那个尾灯，你就能看出来了，光闪出来了。但实际那个支架打开以后，跑长途的时候给你能体现出来很好的便利性，但你不能解放双手去睡觉，那是我觉得对自己的生命不安全的表现。还有一点，你看在城市里打开支架的很多车主，他那个车有没有一点感觉？有没有像那个老大妈在路上？
1: 嗯，有呢，
0: 左探探头，右探探头，就是不往前加速走。
1: 是的，是的啊，这壁纸来了，我们看一下啊。上次旅游开的是坦克400，啊，感觉很不错的。冬天开到阿勒泰和睦怎么样？没问题，不用问王杰老师。
0: 嗯，
1: 你把车开过来，我给你把那个雪地胎换上，把那个链子加上，你随便跑。我跟你说。
0: 那个四驱到了冬天呢才能上去，对，安全放在第一。
1: 嗯，
0: 这个可电可油的车型呢不用担心没有电了用油继续往前，它不存在所谓什么呢，就续航焦虑。现在很多绿牌的车型呢，不仅它的外观颜值方正，我们消费者呢看到了它很好的样子，关键呢是它的车机灵敏互动系统，所谓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琳琅满目非常多。但是有时候想一想，我们买一个20万、30万的代步工具，包括现在这最近一个月砸堆上市的很多新款车型，入门级别才10几万就能拿到手，高配的要30多万。但是我们要问问自己，到底要什么？车嘛，无非一代步工具。
1: 嗯，有些朋友就想的是，哎，我肯定是要买自己能够享受到的这些配置，是吧？智驾呀，包括一些大彩电、大冰箱，是不是？大沙发。然后放倒还可以是一张床，那出行在路上是不是舒适度就很高？其实你错了啊，可能你出去就是开这个车一年半载，连一次两次都睡不上。我跟你说啊，那个床，
0: 这话没毛病。偶尔呢应个急休息一会儿会儿，我觉得还可以。以前我们说油车，你不管汽油和柴油的车，不能在车上睡觉，为什么？它怕中毒啊。现在电车你能不能睡？的确啊，放一个把座椅放平，放一个垫子也能稍微休息休息。但是问题来了。如果说每个人都在车上去睡觉，我估计可能有一大批消费者第二天这个腰酸背疼。
1: 嗯，所以那个苏苏你可以开过来啊，我给你换轮胎啊，没问题，到王杰老师那儿。
2: 万历冰雪系列轮胎，刀片式花纹设计，冰雪道路动静自如，风雪无阻，万历随行，世界路，万历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
3: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性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1: 949会买车是由二手车值多少钱到车之城找王杰专业免费评估冠名播出。全民说，我现在走和睦行不行？你要想走，随时可以出发啊！我觉得，
0: 说句实话啊，我在新疆乌鲁木齐这么多年了，吐鲁番我去过，石河子去过，奎顿克拉玛依我去过，那拉提草原我去过，我唯独就是阿勒泰，我还没有去过。
1: 尤其是冬天的阿勒泰，是不是？
0: 夏天的我还没去过呢，冬天的也谈不上。但是身边有很多朋友到了这个季节啊，他就说：“哎呀，我再过两个月我要去。”我说：“干啥去？”哎呀，我要滑雪，我要看雪景。其实我觉得特别美，就是说随时有一场旅游，就是说想走就走，这种感觉是太到位了。
1: 对，你听到了没，苏苏？你知道啥意思吧？你开过来，轮胎给你换，然后把我们一拉，呵呵，出发。来，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为您开通的状态啊，来吧。打个电话，我们来详细的聊聊您的爱车的情况，这样更加直接的面对面。当然，如果您不方便的话，可以发送文字信息，具体的车型，跑了多少万公里，发票价以及您的心理价位，写的越全乎，我们评估的会越精准一点。 样子说和睦这两天不要去，下着暴雪啊。

0: 哎呦，你看多贴心。
1: 那必须得四驱车。嗯、你走到跟前，你两驱车，人家就让你掉头回来了。
0: 嗯嗯，到时候走的时候，我给你把那个铁链子，我背到身上，拴到我的身上。到那个雪地的时候，我把链子从我身上一解，然后给你拴到那个轮胎上面，我们上。
1: 你看小马哥说了句话，我觉得特别到位啊。他说：“对待上路要有敬畏之心，尤其是敬畏之心这四个字儿。”
0: 是的，是的。
1: 开车你不专一致志，动不动低着头，动不动哎呀，说不出来那种道路上的感觉。
0: 嗯，
1: 很多探测头其实都可以抓拍到这个不良的开车行为。
0: 是的啊，我们来看张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来说说您的皓影。
2: 哎，你好，我的是一个23款的皓影、
0: 嗯，
2: 然后两驱精英5座的那个。嗯，
0: 这开了3年，为啥叫卖了呢？
2: 就是这样，我那个车是在那个内地买的嘛。
0: 啊、
2: 嗯，内地买的时候跑高速的时候，就是我想问一下嘛，就是那个跑高速的时候右后轮胎爆胎了，然后我自己换的。
1: 右后轮胎爆胎了。
2: 对。
1: 人没事吧？
2: 那个人没事。
1: 多少迈的速度发生爆胎了？
2: 哎，刚好80的时候。
1: 你有没有把方向盘稳稳的刹车停好？
2: 有，它是那个右后面嘛，不是前面。
1: 好，安全第一，比什么都重要。那您现在想了解什么？是换轮胎的事儿还是？
2: 是这样，就是我当时是在那边问过那个二手车商嘛。
1: 嗯。
2: 我那时候换轮胎的时候，我顶错位置了，本来是应该顶在那个里面，应该叫什么那个，就是铁件那个地方，我顶错了，顶到那个。后门的那个脚
1: 下边梁的里面了，嗯，
2: 对，顶凹进去一点，
1: 对，不用担心，对二手车影响不是太大。
2: 问题是我在内地那边问的时候，我本来想换那个电车嘛，
1: 嗯，
2: 就是那个方程豹那个，
1: 嗯，
2: 完了以后全部都谈好了，谈好了以后他就把车开进去检嘛，
1: 一检，
2: 检完了以后
1: 说你的价格不行，
2: 价格都谈好了，他检完以后跟我说那个凹进去了，然后他就不要了。
1: 是这样的，车太多了，吃的太饱了，就这么一个最基本的情况。如果说现在二手车交易没有那么大的量，新车价格没有跌那么狠，我估计他也不会吹毛求疵，把你的车这个下边梁稍微凹进去一点点。那你谈的什么价呀？哎，我问你个事儿啊，你正面回答我。
2: 啊，
1: 咱们俩我不知道有没有岁数上的这种代差啊。我出去消费一般都是商量好、看好商品了再说价。你们现在出去消费自己卖东西或者买东西都是跟别人谈好价才去看商品吗？
2: 我当时是过去先问了以后价都已经说好了
1: 问题就出在这啊。你出去问的时候人家这个二手车商也在跟你交流试探性的看你卖不卖，因为你在询价的阶段，所以说他不会给你报实价、
2: 哦、
1: 第一口报个高价把你先吸引去没毛病吧，第二、
2: 哦、
1: 看了你的车再给你骂你的价、
2: 哦、
1: 没毛病吧。
2: 我以为他跟我说的是事故了，变成就是他说那个
1: 根本不用担心，你就给他稍微让点福利，我估计他很快就跟你交易了。还有一点啊，这句话你听就行了，对你做不对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车在你手里，商品是你的，你想卖5万想卖6万想卖7万，我想不是别人来决定你吧。
2: 哦，
1: 你想卖多少钱你自己开心，谁对你服务到位，对不对？那你就卖给谁好了，卖完以后你去办理过户，户一过完以后拿上那个二手车的票，二手车交易费的票，这是第一项手续，第二项行车证，第三项机动车登记证书，你该申请补贴补贴呀，这就叫置换补贴呀，旧车也成功交易了，新车也成功买进来了，不挺好？你打算买方程豹哪一款呀？
2: 看的是泰七还有那个豹五。
1: 泰七的销量呢这几个月的表现非常好，但是又出来了一款车，它就是银河的700，你可以做个横向的对比，这两款车我估计这两个月博弈的非常厉害。
2: 哦，那我可能还没了解，就是我当时我不知道，我以为我在那边他给我测完以后，我以为我那个车就是事故了，还以为是啥，你知道吗？
1: 不用担心，下边梁它是变形，我又没有说把它切割修复，又没有点焊修复。
2: 没有切割，
1: 对吗？
2: 就是我顶凹进去了。
1: 他随便就给你定一个事故车，这也是要有概念的呀。你刮刮蹭蹭，比方说换了个门儿， 那你有没有伤及到 A 柱、B 柱、C 柱？只是单纯换了个门，他就给你定成重大交通事故，那也不合情，也不合理呀、
0: 啊。我估计他在唬你啊，就是想在这个车架上多砍一点。
2: 哦，我是在福建买的吗？
1: 你咋你咋一句话把这个话就点这么透？我也是这么想的，张师傅。嗯，
2: 我刚好意思就是现在回乌鲁木齐了，车也开回来了，然后我
1: 帮你发布转让信息。方便留电话
2: 不？不用发布了，不用发布。
1: 好，那仅供您去参考。
2: 事故，
0: 嗯，
1: 第三方也非常方便，找个第三方帮你鉴定一下啊。
2: 哦，好好好，行，好，
0: 嗯，
2: 感谢啊。
0: 行，那先这样啊。
2: 打扰了，感谢啊，
0: 再见。
1: 就像我们节目中经常说到的，刮蹭是在所难免的，有时候不要进行一个扩损。
0: 嗯，
1: 因为有些车刮蹭了以后，我们作为车主会开。但我们不知道维修的过程到底是什么，盲目的在这个事故确认单上签了字以后，车送到所谓的修理厂，跟保险公司合作的修理厂，那有没有可能它扩大修复？有没有可能不该换的零件 Helmets 全都给你换了？那这个时候当你去卖车的时候，那你的利益就是受损的，
0: 完全有可能啊、哦，很有很大的可能。所以开车的时候要敬畏啊、哦，修车的时候也要小心谨慎呢、啊。来，我们看一下，马克说什么呢？20款的马自达 CX-5 智慧型 2.0 啊、3.7 万公里了，跑的车况好 ，4S 店保养能卖多少钱
1: ？CX-5 呢？马自达，你看前面那个车头那个大嘴儿就非常犀利啊！它
0: 我就喜欢那个大嘴儿，
1: 保养成本也低。2.0 自然吸气的发动机呢，其实挺平顺的。它没有突突的激进的驾驶模式，但它也没有掉链子的邋遢表现。所以说这款车当年呢，你不要看它不属于前三驾马车，属于第四、第五的梯械，但是人家的销量在那摆的也不是太差。我建议跑的公里数少，不知道是不是21年落牌的啊？如果是21年到现在5年的车龄，好出手的价格咱们尽量把它控制到，我觉得8万左右尝试一下。
0: 嗯。好嘞，我就喜欢那个混动的设计哦，特别符合年轻人的心态，适合18岁的你，值得拥有啊！小范同学说：“囧囧，你又在欺负王杰老师啊？”不是我咋欺负王杰老师了？人家是我的长者，又是我的老师，在我班组咋就欺负人家了？你真这样的啊？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是桥面上和两侧红山路出口都是畅通的，嗯，俺准备去小区遛弯了、哎、
1: 你看好的呢啊，
0: 嗯，
1: 给我们报完路况，然后小区里转一转遛遛弯，其实挺好的，不管是开车还是我们在步行，每天呢有一份好心情，
0: 嗯，所以生活都就是这样啊，关键在于你自己怎么过。啥事不说，作为一个营运车的司机啊，我跑了85万公里的经验，一句话总结：开车最重要的就是规范行车，没有之一、啊。
1: 没毛病，该快的时候快，该慢的时候一定要慢下来。你不要看那个每条道路的限速，那真的是经过长时间的，我跟你说，验证之后定下的标准。那有些路面它车多，它为什么不让你快？有些路面它为啥突然间就让你能速度放起来一点？就像河滩一样的，你看那条路地上，你仔细观察，有时候80的、100的，它那个标准的位置都给你放到了，你非要跑个40迈站到100那个超速道，你说你那么开车是有车德吗？我估计啥都没有。
0: 对，河滩路上有单虚线，也有单实线，有的时候大家也看一下那个线，它不是随便给你画的。是不是啊？它都是经过这个每个时间段的车流量的峰值来给您画的，好吧？向往的生活说：“哎呀，我正在开车看手机呢，听到你俩说的话，立马放下了手机。”哎，这是听劝的啊、哦，
1: 安全第一。手机我跟你讲真的，这个东西闲的时间嘛，你翻一翻，或者学习一点，对不对？都可以。但开车的过程中真的是要敬畏。
0: 但手机这东西啊，你说实话，你翻的时间久了，对眼睛真的不好。特别不好，不建议大家老翻手机。
1: 这两年
0: 看看外面发发呆也挺好的。
1: 这两年你看各种智能化的东西啊，琳琅满目。以前你看那70多岁的老人，一般没事的干啥，都吃了饭就溜溜弯。现在没事儿，我跟你讲，扒着那手机，眼睛都看不见，一个劲儿的翻、
0: 嗯。
1: 你看那个小孩，你说的呢？哎呀，再不要哭了，把你手机从你手里夺过来，立马就不哭了。哎呀，有些东西啊，我觉得是好东西，但不要把它去泛滥。泛滥了以后，其实一点都不好。
0: 你看有些家长啊，就把这个方法作为哄小孩的主要办法，
1: 完了
0: 这以后管不住了，只要哭 就给手机，
1: 那完了，
0: 手机一拿就不哭了，
1: 那就上瘾了，这不是好事啊。
0: 啊，听节目的你们有没有这样情况呢？尾号1956这位朋友。

0: 我说二六款的B 钉钩四零纯油和增程怎么选哈？评论说这个车小毛病多，是真的吗？
1: 这个品控这一点特别重要。你看啊，前几年我买车拼什么？讲品牌，讲发动机，讲变速箱，讲底盘，几大件。最近这两年方向变了，讲什么？讲三电，电池、电机、电控。然后最近又变了，讲车机，讲智能辅助系统，讲车机的灵敏性、互动系统怎么样。现在慢慢的比到最后卷不动了，是不是又回归到底盘上面来了？讲你的质量稳定性到底怎么样？你说到这个机械分时四驱，我觉得成熟可靠。2.0T 的发动机它加的是 8AT 采压服的，然后分时四驱它的机械结构相对简单，保养成本低，而且像沙漠岩石一般的越野重度一点啊，我觉得不像某些方盒子，它最多告诉你泛越野，深度的越野你不搞到顶配你根本达不到。但是我觉得 B 钉钩40它是做到了。纯油的车呢，你感觉油耗稍微高一点，但它质量稳定性、综合的保养性，它的确实我觉得比增程的好一点。增程呢就是可油可电的同时，你能省去一些不必要的开销。大家说小毛病多，我觉得因车而异。若干年前大家有没有印象，某一款车什么品牌咱就不说了，那个门拉开的时候忽闪忽闪的，门有时候都关不住，什么二什么二幺什么二幺二。但后面新款的来了以后，它有这个毛病吗？没有吧。真正的一个方盒子就来到我们生活当中了吧。有些车一定要看保有量，有些车在购买的时候还得到售后去看看呢。你说这么一个方盒子 2.0T 它油耗低，我觉得也不现实，所以它才出了所谓的擦滚模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如果你是重度越野的消费者，那我建议纯油。
0: 看他这个图片啊，也挺像的经常出去玩的人。出去玩的话那肯定会在意动力各个方面的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23年的劲客30000公里车况好，多少钱？
1: 劲客的保有量没有逍客那么大。其实劲客呢这款车小好开省油，也保养费用相对低，这是它的特色。买车还是要买稳定性，不要光看的颜值有多高。建议出手的价格现在70000达不到，我觉得60000的左右可以去尝试一下。
0: 雪君说是别克英朗2018款的 1.0T 三缸涡轮增压，目前跑了125300公里，后保险杠被出租车轻微追尾裂痕换新了，其他是原版原漆。25年更换了电池，无事故无维修，一手车现在值多少钱？
1: 这个电池是那个小的电池啊，不用担心，就是启动车的那个。刮刮蹭蹭这么些年在所难免。8年车龄 1.0T 的三缸，建议出手的价格我觉得26000差不多了。
0: 这位朋友说是二手的50宏光 mini 大概多少钱，便宜点的？
1: 开春3-4月份4-5月份你买这么一款车我觉得没问题。到了天冷你去买一个50的小 mini， 不仅是换雪地胎，电池衰减也是非常厉害的。我不太建议这个季节买这么一个小车。很多小车好开好停，四轮四脚，但是你发现里面它有没有什么缓冲区啊？作为一个代步工具，不仅仅要实惠，我觉得安全才应该放在第一位嘛。
0: 对啊，所以说这个买小车的朋友啊，咱们要重新定义一下您的需求，好不好？电话咱们现在可以继续拨打255-1949
1: 剩下战线呢？
0: 啊，
1: 617不都在战线？
0: 来，可以拨打255-1949啊，朋友们。这个和颜悦色说2017年的逍客豪华版的珠光白跑了110000公里的，多少钱？
1: 这个逍客当年那起步部的一个15、16、17的版本，2.0自动挡的吧，现在110000公里，我建议啊，车况如果表现的不好，那这部车出手的价格35000够不到的。车况如果说只是公里数多一点，整体的
2: 好，
0: 来说说欧蓝德，你的
2: 啊？对，我有一个就是14款的。咱们15年年底买的欧蓝德，一手车跑了90000公里，想评估一下价格。
1: 当年裸车的发票不便宜吧？
2: 23万多。
1: 三菱其实不是把车造不好，它能造出来很多车，但是它的重心根本不像丰田跟本田，包括日产，一直专一致志在车上。它造车它拿了多少精力，大家是有目共睹的。你看它的欧蓝德，你看它的后面合资之后的版本，其实当时销量还算稳定，但是搁到现在该退出的，包括那个原装进口的帕杰罗，二手车市场那个价格你都看不成， 赔点

0: 特别厉害。我建议你不这部车如果说公里数少，车况好，两个条件符合，那你想卖个30000多，遇到喜欢这个四驱的消费者是有机率去成交的。
1: 啊，30000多是吧？
0: 但是前提我刚说那两句话
1: 啊，
0: 就是遇到喜欢你这部车的消费者，对他的四驱感兴趣的，而且看上这台车车况的，那有可能去成交。
1: 哦，你说有可能还不30000？
0: 车况决定价值啊！如果经过评估师的鉴定，那外观到处都是刮蹭，那底盘松散的，哐当哐当。
1: 没有啊，
0: 这个有没有让买家说了算？
1: 啊，好的，
0: 好，仅供参考。
1: 好，谢谢，好好，再见。
2: 好嘞，再见。李康说想问一下 CRV 现在能不能入手？
0: 为啥不能入手？二手的新的都可以买啊，新的降价非常大，二手的只要是年代近、公里数少、车况好，那价格合适，买到手里带带步。首先它保养费用低，如果说刮蹭了换个杠换个灯，也不像某某驰某某马那个费用很高，你我觉得性价比就是摆在那了，可以入手。
2: 对，你实在喜欢的话那就入啊。
0: 除了车机灵敏性稍微缺一点，除了智能辅助驾驶各种系统有点笨，再剩下它没有毛病。
2: 对，你各有所长嘛，是不是？你不能要求人家面面俱到，对不对？好嘞，那个我们私底下怎么样找到王杰老师呢？
0: 我在大家需要评车过来找我，我在乌鲁木齐呢，南湖北路的625号导航，南湖北路625号。我的电话呢13491198，加微信13491198。
2: 嗯，待会儿17点了，您就可以拨打电话了啊。我们的节目呢是由二手车值多少钱到车之城找王杰专业免费评估冠名播出。稍后呢，那个晚间开心路通于婷儿啊已经来了，在导播间已经被播了。嗯，刚刚就前两天江布拉克下雪了啊，哦，整个那个山上的雪啊全一个人扫完了回来了。院子扫干净，然后等到来年的丰收啊。

0: 晚上7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

慢慢喜欢你，伴随着这个好听的音乐，那周末的这种惬意的时光，大家的美好心情可以在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那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盘点一下此时此刻道路的拥堵指数排行榜。看到排在第一位的是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东向西，平均速度14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需要9分钟。北京北路从喀什西路到林苑巷这里，南向北要走7分钟。机场高速从外环路的出口到乌昌快速路东向西的方向，平均速度31公里每小时。团结路东向西的方向，从大湾路的路口一直到大巴扎引桥的位置呢，要走7分钟。再来看到的是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的南向北要走11分钟。迎宾路东向西平均速度18公里每小时。大家走到哪儿了？周末是怎么度过的呢？欢迎来分享最新的路况信息。小凡同学说，于婷晚上好，这会儿呢东外环的观察员来了，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块呢，桥面上和两侧红山路出口都是畅通的。他说我会支持你们的视频的，等你们回来哦。确实呢也很期待哦，因为从下周开始我们就要都要去拍视频了。那今天呢应该算是于婷陪伴大家周末版的晚间开心路路通的最后一周，是不是最后2个小时啊。下周呢我们就在视频端和大家见面喽。还有北爱说到了，说想听周华健的朋友，送给于婷和小叶，希望你们走得更远，飞得更高，希望哇哦。他说赶紧找对象。好嘞好嘞，谢谢北爱啊，真是关心啊。那个我们也还在949啊，只是说有不同的工作要去做。这个谢谢大家伙啊，看来关注度都很高，我们和大家碰面的机会还很多，还会回来的，不要这么伤感嘛。还有呢，这位说到了，说来打卡签到了，此刻呢是在北京路河南东路这里，车流量大大大。好嘞，谢谢，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希望大家此时此刻继续来在949的微信平台当中一起来互动，同时呢我们相互陪伴吧。

看到秘密他特别的有心啊，拍了一张照片配上了文字，报来的路况说的是口岸北路至喀什西路的辅道这里呢围挡施工，路面开挖，暂时不能够通行，请大家一定要提前绕行。口岸西路可以去颐和居小区，一定注意安全，安全。

第一，哎呀，有心了，有心了啊！那个周华健的《朋友》这首歌，稍后的时间我们给大家一起来播放一下。早知道这样，让君君给大家唱一下嘛。君君唱《朋友》这首歌特别在调啊。子健齐星老师也来打卡签到了，说周末的晚间开心路路通准时准点的打卡签到了，欢迎全江各地的好朋友也来说一说您那儿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啊，道路通行情况怎么样啊，周末如何呀？

0: 秋天呢是收获的季节，我们身边也有很多很多温暖的故事，我们也为每一份拼搏加油，每一份善意点赞。大家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将这些信息呢通过文字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就有机会获得949中石油的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熊猫说到啊，小熊啊，小熊说到了，于婷下午好呀，欢迎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啦啊。还有小凡同学说说你们的安排是早已经被那个天博给曝光了，说你们下下周就回来了。哎呀，这是天博给安排的吧？但安主任还没有这样安排呢，是这样吗？天博他自己先是这么想的，是不是？据说在下下周我们还有一波的这个竞聘啊，希望我们都能够回归吧。还有这位人生他说到了，他说于婷晚上好，他说你拍的那个视频当中那件白色的西装外套是在哪儿买的？穿起来很漂亮呢。哇哦，谢谢。那身白色的西装好像是在纱织船买的，我记得是在纱织船买的。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了，因为买的好早了，去年买的了。还有这位啊 M 他说也在路上，我们来听听。
1: 晚上好，晚上好。
0: 你好。
1: 我们是要双子方向。刚过那个温川你牌子结束了，车流量特别大。
0: 收到了，谢谢。还有哪里的最新路况呢？欢迎大家持续发送到949了。也看到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的天气呢是晴见多云，八度到17度，早晚温差比较大。外出的小伙伴一定要多带一件外套啊，还有啊，就是该穿秋裤。咱就提前把它找出来。明天呢即将迎来新的一周，周一的早高峰，所以穿着啊包括工作状态呀，我们一定要进入提前调整。
2: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3: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回家。
0: 晚间开心路路通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好，我是于婷。也有朋友在问了，说油价什么时候调整呢？按照成品油的价格规则呢，下次的油价调整将会在10月15号，也就是下周四24点进行。那么最新的油价信息，949会第一时间和大家来分享。那么还有朋友说到了，此刻呢他看到的是苏州东街的辅路车流量大大大，看到北京北路喀什西路到林苑巷的南向北通行速度呢只有18公里每小时，通过这一段啊需要7分钟的时间。

0: 看到续白他说北京南路的辅道这里建行的这个位置，他说这里可以临时停车吗？北京南路的辅道建行的那个位置好像是单侧可以临时停放车辆吧，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帮我们来跟进一下。
1: 嗯，

全部都是刹车灯亮起，排的长长的一溜，发红嘛，紫的发红，这个红的发紫，堵车堵车了。法特爸爸说到了，是北京南路全线的辅道是不能够停车的，严管路段比较多。谢谢法特爸爸提示一下刚刚发问的那位朋友啊，北京南路全线的辅道是不能够停车的，提示一下刚刚那位朋友。还有这位说到了，是在机场高速这里车流量大大大，那周末了大家去哪儿玩了呢？各商圈周边的道路通行情况也来跟我们说一说吧。

我们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客流情况。看到呢，在今天的7:30到8:30之间呢，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旅客到站旅客人数呢是2337人，需要的车辆是390辆，希望附近的的哥的姐还有网约车能够合理的规划自己的路线去拉载乘客。

再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站的旅客到站信息。看到在19点到20点之间呢，到达的旅客是2100人，需要的出租车和网约车辆呢是452辆。大锤在问说，于婷，你的节目调到几点了呀？下周于婷就不上节目了。至于后期调整到什么时候，那也要到后期才知道啊。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949的各方面的变化吧。还有云飞说到了，说想问一下自治区儿童医院，从西城街的东向西的方向应该怎么进去？从西城街的方向，西城街的东向西的方向，那应该是从哈密路这里，一定要走的是主道，它左拐的，要在那个西城街的前方那儿要掉头的。还有这位呢，说到了是在北京南路这里的通行情况是不能够临时停车的哈。还有这位叫冠群的朋友，他说为什么不上节目了呢？他说前面也有好几位主持人都说了，我们最近呢是有一个节目上人员的调整啊，大家各个组合都会发生一些变化，那具体怎么变呢？以后的晚间开心路路通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新的组合呢？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啊。还有这位说前途无量说，于婷暂时不上节目吗？也上，但是具体上哪个节目咱也不知道啊，就是多久之后能够回归到节目上呢？反正是得不停的学习啊，我们要经过一番的角逐之后才知道。还有

这位说，雨婷小姐姐下午好，周末快乐，打卡签到了。北京北路，这昌吉的北京南路到北京北路都是一路畅通了。他说明天你上哪一档节目啊？明天雨婷不上节目啊，明天雨婷没有节目可上了。森巴提也来了，说下班啦，雨婷小姐姐打卡签到了，希望快快的回归。谢谢森巴提，今天休息了吗？还是跟雨婷一样啊，坚守岗位呢？天亮了，继续奔跑，再多痛苦都付之一笑。春说到了，说河滩路的南向北，在河北路出口处最左侧的车道是有事故发生的，提前走辅道哦，提示后方车辆提前走辅道。河滩南向北河北路出口最左侧的车道是有事故，也发来了一张照片，我们来刷新看到河滩的南向北河北路最左侧的车道，是两辆小轿车。你这个角度是从哪儿拍的呀？这么好像是一个俯视图一样，拍得很清晰，然后很远，我只能看到是两辆白色的轿车发生了事故，目前的车主正在拍照，后方车辆一定要提前变道啊。河滩路的南向北，在河北路出口的位置最左侧车道。国华说，雨婷你是不是升职了？没有没有啊，那个就是工作工种变了，工作变得复杂了，没有升职啊。

0: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1: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2: 一路同行。
3: 应刚刚那位朋友的这个要求啊，想要听《朋友》这首歌，要送给所有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咱们相互陪伴。

0: 在路上的各位好朋友，欢迎发来最新的道路通行信息。那么也有朋友在问啊，说 G30 连霍高速这里通行情况怎么样啊？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兵团第十二师乌鲁木齐垦区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交警康洪德康警官，来给大家说一则关于 G30 连霍高速的通行信息。您好，康警官。
1: 你好。
0: 跟我们说一下目前这里的道路通行情况怎么样？后期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1: 目前为止的话，咱们就是在 G30 连霍高速九鼎护桐立交施工项目这一段，咱们在打算就是在10月11日，也就是今晚的21点，至明天12日的早上九点进行一个施工路段进行一个管控，就是在 G30 连霍高速北向南方向4道岔立交至九鼎农贸市场下行方向，这个匝道口封闭施工。这个期间呢是禁止所有车辆通行的，也给咱们驾驶员朋友们提供一个就是咱们车辆绕行的一个路线，咱们可以途经4道岔立交前往九鼎农贸市场北向南方向，可绕行至4道岔立交、齐全街、木须沟路、东安路、九鼎农贸市场。咱们广大驾驶员朋友们还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合理的安排一个出行路线，咱们也是自觉遵守咱们交通安全法规，咱们严格按照现在目前的一个临时交通标志，咱们谨慎驾驶。咱们驾驶员朋友们还是就是出行前咱们多看咱们的导航，因为咱们在施工的时候导航上它是有提示的，咱们就是按照导航去走啊，也是给大家，基本上就是今晚到明天早上，这一段时间，咱们驾驶员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千万不要跑空了。很多驾驶员朋友们说，哎，我对这边路熟，我都不用导航，走过去路堵了。
0: 好嘞，谢谢康警官的提示。那最新路况，欢迎随时和949取得联系，谢谢，再见。
1: 好的，再见。
0: 提示一下，今天晚上呢，说到了 G30 连霍高速十二师九鼎互通立交桥这里呢是有一个施工的，那具体的施工时间是今天晚上的21点到明天的早晨9点，大家走到这里一定要记得导航一下，会有一个通行变化，别跑空趟了。
2: 给咱妈寄的阿克苏苹果收到了，新鲜的像刚摘的一样，
3: 关键还不贵，寄生鲜就选邮政极速鲜，实惠又靠谱。第57届世界邮政日好福利，选农品上邮乐，寄快递打11183。
4: 万历冰雪系列轮胎，刀片式花纹设计，冰雪道路动静自如，风雪无阻，万历随行，世界路万历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
5: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3代吸附技术，高性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0: 晚间开心路路通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好，我是于婷，继续来关注大家的互动信息。看到这位朋友他说，在乌鲁木齐站南广场往北广场走的方向，这个有个大桥洞，有辆大货车和私家车发生了事故，后方车辆一定要注意一下。他说我在公交车上拍到的，他说前面看不太清楚，但是后方车辆一定要注意安全，提前避让一下。收到了，谢谢圆圆的最新路况啊。乌鲁木齐站南广场往北广场的方向走，就是有个桥洞，他说有辆大货车和这个私家车发生了碰撞，这应该就是刚刚有朋友说到的卫星路隧道这里，是不是有事故发生，有拥堵。亮哥说到了河南路赛博特的这个路口，往红光山的方向，在左转车道变到了右侧的3个道，原左转车道变为了直行道。哦，他说这里通行有一个变化，您是觉得是合理吗？不太合理吗？还是有什么样的交通的 方面的这些建议或者是意见呢，都可以在我们949的平台当中有一个帮您问的按钮，在这里留下您的文字信息还有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会有专职记者和您取得联系，进行一个信息的反馈啊。还有一笑而过说于婷那个是不是陈烟要回来，所以没有没有，陈烟还在忙着他的大舞台呢啊。还有北爱说到了说于婷支持你哦，谢谢。还有子健说到了说哎呀朋友这首歌实在是有一点点伤感哦，我们不说再见，没再见，不会再见啊，一直都在一直都在，只是换不同的这个平台，比如说我们在视频端啊，或者是949的全媒体平台当中啊，都可以，大家可以下载丝路视听 APP 看我们一些短视频，点点赞点点转发，当然了抖音快手视频号都可以啊，都可以搜索关注新疆949交通广播。森巴提说刚下班

0: 而今天也没有休息啊，杭州东街植物园后门这里车多，缓行当中。来看看水中望月说，雨婷晚上好，打卡签到，点个赞，谢谢哦。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到的，目前呢是在广惠立交桥这里车流量大大大。还有诺说到了，他说，雨婷，你是不是要出一个肥差，特别好的那种？然后就去后期呢，就是去探店呀，去各种吃好吃的。是会去探店呀、拍视频啊，等等等等。我们阵容还是很强大的，因为不光雨婷一个人啊，还有好多好多的主持人都在一起。我具体回归的时间，大家一定要锁定收听节目啊。还有这个亮哥说到了，才发现新情况。哦，这是发现这里道路通行的一个新变化，谢谢分享了身边最新的变化，谢谢你哦。当然了，大家也可以把其他道路的最新通行变化都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
1: 你好，主持人，你好，主持人，11号立新街和南湖北路交汇这个红绿灯，已经过了3个红绿灯都没过去，这地方车流量有点大呀，东向西的方向。
0: 好嘞，谢谢。还有一笑而过也在互动了啊，欢迎大家。

看到海底万万米，他说到了说西山石火山隧道的这个路口啊，附近的东向西两辆大车把一辆红色的小轿车这是发生了交通事故，后方车辆注意一下，西山石火山隧道的这个路口东向西的方向有事故发生。还有俗他说到了，他说天山货场到九鼎走二环连货高速都是一路畅通的。

学青说到的是今天的苏州路高架的西向东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形状说四道岔一下来，在阿凡提物流有一辆搅拌车坏在了路边，也没有摆放三角警示牌。他说二十米之外呢，他说有一个白色的小桶，过往车辆注意一下。西泉街的西向东已经堵到了岳府山水的这个位置了。他说石火山隧道这是东向西吗？石火山隧道刚刚你说那位朋友报的路况是不是？我看一下啊，他说石火山隧道东向西的方向，是的，东向西的方向是有事故发生。再来看一下这位说，北爱说小叶听你一个人主持节目，估计在家里哭着稀里哗啦的。哎，这会儿也不知道在哪儿享受周末快乐时光呢，我跟你说，他应该没听节目，他也挺快乐的，因为他那个午饭搭子，饭搭子这个栏目呢，主要是由他来负责的，每天可以品尝各种各样的这个美食，去探各种各样的小吃店，你说他能不开心吗？我觉得对他来说，这会儿绝对不会在家哭得稀里哗啦。

0: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1: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回家。
2: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性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最舒服的关系呢，就是各自忙碌又惦记，这话说的多好呀。虽然说我们不在节目当中，但是还是惦记各位听众朋友的。也看到心想事成，他说官员路往华光街的方向走，车流量大大大。森巴提说西外环的南向北，从木材厂立交桥一直到广东大厦这里一路畅通，但是下了辅道以后呢，就开始堵车了。北爱又说了，说哎呀，夜宵的话不是应该是王晨搭档去探店了吗？就说小叶和王晨去搭档探店去了。

不知道吗？小叶的饭搭子特别多，什么彭程啊，那个王晨啊，等等吧，刘琦啊，反正饭搭子挺多的，还有那个夏一丹啊，就是没叫过我，我不是他的饭搭子，就是给我画饼嘛，也不知道能不能这不上节目了，反正我已经告诉他了，我有足够的时间啊，就看他自己的 觉悟了。

0: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1: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2: 一路同行。

0: 19:39，那今天全天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航班运行情况怎么样呢？接下来要连线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机场直播间今天的值班指挥员李恒健，来给大家做一个盘点。你好。
1: 各位听众好，大家好，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我是今日值班指挥员李恒健。今天乌鲁木齐机场晴有时多云，机场全天计划执行航班589架次，其中进港297架次，出港292架次，预计今日进出港旅客约8.5万人次。截止下午19:00，已执行出港航班228架次，进港航班162架次。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联合国航新疆分公司于2026年8月1日运行莫斯科始发经乌鲁木齐中转国内航班，一票到底行李直挂，通程直机服务，符合办理条件的旅客可在莫斯科始发机场一次性完成全程直机手续，托运行李可直挂至国内最终目的地，旅客抵达乌鲁木齐后无需提取二次托运行李，让跨境中转旅客出行更加高效便捷。乌鲁木齐机场温馨提示广大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合规携带行李，配合安全检查，乘机全程系好安全带，文明乘机，平安出行，让每一次起降都平稳顺畅，让每一段旅途都安心舒心。
0: 嗯，好嘞，谢谢今天的值班指挥员李恒健，谢谢。那大家关注最新的航班动态信息，可以锁定收听949。

小凡同学说，哎呀，在饭点的时候呀，在小区里简直是不能遛弯的，因为满院子都飘着饭香味儿，可怜呐，因为在减肥，他说我太可怜了。

0: 吃饱了减肥才有劲儿嘛，是不是？都说了今天是周末呀，周末要有周末的样子。就放纵，偶尔放纵一下自己吧。那个先吃饱了，明天上班再开始减肥吧，是不是？早晚也挺凉的，早点回去啊。勇往直前说，于婷，你要去主持其他节目了吗？在，就949的，反正是各档节目吧，看哪里需要我就去主持哪档节目吧。还有说到了说北爱啊，他说那今天晚上下班不得去农大东路吃个花卷鸡？那是小叶呀，小叶的花卷鸡一条街呀。我今天要陪伴大家到9点钟，所以去不了啊。当然了，说到了农大东路啊，跟大家说一个，乌鲁木齐这条道路呢开通了微公交。那么10月9号，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81街道农大社区的便民微公交正式运行，定制化的社区公交让便民服务直达家门口。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81街道农大社区的主任曹金玉也介绍到了，微公交呢全程环线大概是4公里，每天4趟班次，11点30分、12点30分、16点还有17点30分准点从社区发车，招手即可停车，搭载辖区居民呢都是免费乘车的，常态化开展小区内循环便民服务。便民微公交呢这条线路是贴合了居民日常出行轨迹，覆盖面比较广，实用性强。冬天天气变冷之后呢，社区会根据实际情况对车辆进行升级改造，保障居民的安全出行，出行更加便捷了。
1: 联通汇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 G 加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1000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3: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4: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5: 一路同行。

0: 看到君平在问啊，他说节假日，BRT 高峰期的时候可以走 BRT 车道吗？可以的。那么 BRT 车道呢，是工作日的下午的7点到8点不可以行驶，早晨的9点到10点啊。那么节假日是能够正常通行的。还有欧品说到了，主持人晚上好，建议蛇火山隧道出口往万泰阳光城的方向增加一条车道，把它变成4条车道，左边的两条车道呢可以左转，右边的两条车道直行，减缓晚上高峰期堵车的压力和交通事故的频发。收到了，谢谢。谢欧品的这个建议，也希望您留下姓名和联系方式。后期呢，我们会有记者进行一个信息的反馈。谢谢您。还有小凡同学说，今天中午因为吃的比较多，所以呢晚上不能再吃太多了，吃点水果就可以了。哦，好嘞，好嘞，自律达人呐。尔特说，于婷今天陪伴大家2个小时吗？是的，是的，欢迎来互动啊，小
1: 雨
0: 马
1: 天，
0: 哥。
1: 雨天，晚上好。
0: 晚上好呀。
1: 昨天路北向南，从喀什路地交到巴林地交还是比较畅通的，不是很堵。该开大灯啦。
0: 哦，对对对，天已经黑了，这天色，秋天了啊，深秋了，天儿黑得越来越早了。这会儿没有开大灯的朋友，抓紧时间开大灯了，记得开近光，不要开远光哦。

永恒说，雨婷晚上好，八点的节目还是你吗？是的是的。嗯，还有这位，哎呀，福安刚说了，说雨婷你要去主持哪个节目，我跟你一起主持吧。好呀好呀，欢迎大家都来宝路矿呀。你其实大家都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呢、啊、因为我们的节目内容是靠大家来产生的。心想事成说，官员路往华光街这里走，车流量大大大。蓝轩也来了，说雨婷晚上好呀，只有你一个人上节目呢，最近早晚都比较凉，一定要注意保暖哦。谢谢谢谢蓝轩，大家也一样，一定要多穿一点。说到了早晚比较凉，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江各地的天气变化。乌鲁木齐晴见多云，8度到17度，阿勒泰晴0度到17度，塔城晴转多云4度到21度，伊宁多云6度到23度，伯乐多云4度到16度，克拉玛依晴转多云7度到17度，奎屯晴转多云4度到19度，石河子晴转多云3度到19度，昌吉晴6度到19度，哈密晴7度到25度，吐鲁番多云转晴16度到28度，库尔勒晴转多云10度到25度，阿克苏多云转晴9度到23度，阿图什多云13度到23度，喀什多云13度到24度，和田多云转晴8度到24度，乌鲁木齐晴见多云8度到17度。

0: 路上一直听着榆树叶组合的声音陪伴大家，消除了一天的疲惫，感谢这段温暖的时光。虽然有点不舍，但也祝雨婷往后前路都能够顺遂，一切安好。我们各自奔赴更好的生活。谢谢森巴提长期以来的支持，非常的暖心啊！看到您这段话。我们还会回来的，不管在哪里，不管在哪档节目，我们都希望各自能够一切安好，越来越好啊。还有大锤说到了说于婷，你和彭程搭档，我比较喜欢，谢谢啊，期待吧，不知道后期会是谁搭档呢？
1: 云上大道，云上大道，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0: 福安说到了河滩路的南向北行驶比较缓慢，河滩路的哪一节儿啊？河滩路好长呢，南向北的方向具体是哪里？看一下，我们来看看，盘点一下此刻的拥堵指数排行榜，排在第一位的是团结路，从大湾路的路口一直到大巴扎引桥的位置呢，要走16分钟。苏州东街的辅路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要走9分钟，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的南向北走12分钟，永顺街的辅路东二环到沙河中路东向西走6分钟，五星北路的辅路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南向北走7分钟。再来看庐山街从外环路到赛里木湖路东向西的方向走11分钟。

0: 二特说铁打的鱼亭，期待你早点回来哦。还有这位李根，他说主持人晚上好，该开大灯了。是呢是呢，刚刚已经说了，还有没开灯的朋友吗？抓紧时间开大灯了。
1: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2: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1: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2: 听开心路路通，
3: 放轻松。

0: 还有朋友说到了，说喀纳斯景区的这个冬季游览的时间，那我们也跟大家做一个提示啊。喀纳斯景区呢，在10月16号开始到2027年的4月30号进入到冬季旅游的运营时段。为了保障景区冬季游览安全与体验品质，那么依据相关规定，经过核定之后呢，喀纳斯主要景区这个冬季的最大承载量呢是1.4万人。那么关于相关规定，跟大家说一说。门票的预约方面呢，那景区继续执行的是冬季的全域门票价格100元每人次，那可以游览3天，含喀纳斯景区、禾木景区和白哈巴景区。大家可以关注喀纳斯景区或者是远行网的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合理的安排自己的行程。那么车辆通行方面呢？禾木村呢，因为村内停车位承载量呢是非常有限的，自驾进入需提前预约，可以通过远行网微信小程序来申请。预约之后可前往指定区域来停放车辆，未预约的车辆呢统一免费停放至禾木游客中心的停车场，游客通过换乘观光车，景区的观光车进入到村内，也希望大家把这条游览信息告知给更多的朋友，祝大家出行路上安全。
1: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2: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回家。
3: 五一初五路也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0: 一路畅通的好消息啊，文刚，你好。
4: 时代广场后门有红山路，由东向西，严重堵车。
0: 谢谢
5: 哦，谢谢你的路况哟。
0: 谢谢我们路上的小宝贝儿哦，感谢大家伙儿的收听。那么稍后的时间还是由于婷陪伴大家，带来晚间开心路路通的第二个小时，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

0: 晚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3: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2: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
4: 让我们爱上晚高峰。
5: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1: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回家。

0: 20:0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949晚间开心路路通。大家好，我是于婷。走到哪儿了？最新路况欢迎持续发送到949啊。再次提示一下，天色已经黑了，没有开大灯的朋友啊，抓紧时间开大灯，记得开近光，不要开远光哦。W 说到了，说想问一下河滩路的北向南，他说能不能往龙泉街这儿走？河滩路的北向南，龙泉街出口是可以正常出的。还有方框说到了，说于婷小姐姐，你怎么突然一下就不准备上晚间开心路路通呢？他说我们都有点不习惯了，希望你早日回来。会的会的啊，我们要经过一番学习角逐竞聘做成功吧。当然了，我们还可以在949各新媒体平台当中和大家碰面啊。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就新疆949交通广播。来听一下小刀在哪。
1: 报个路况。
0: 嗯。
1: 长春路北向南。高新万达。
0: 嗯。
1: 和喀什路交汇处车流量非常大。
0: 嗯。好嘞，收到了，谢谢。怎么了？怎么听小哥哥好像饿了是不是？晚饭吃了吗？大家晚饭都吃什么了呀？可以建议一下哈。好像有点累了今天，那一定早点回去休息啊，明天又是一个新的工作周了。大家也别忘了早晚温差比较大，提前呢把衣物都准备好，带件外套，该穿秋裤要穿秋裤了啊。福安说，于婷你要去哪儿？我一直在，我在呢啊。来看看这位说到了，说是他说目前呢在跃进街这里堵着呢。跃进街哪个方向啊？是东外环吗？还是广汇桥这里往跃进街的方向在堵呢？大数据当中显示跃进街是从和平南路到博格达路的西向东，行驶缓慢，平均速度21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得11分钟。还有这位说到了五星北路，堵堵堵。好嘞，

这位朋友说到了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的车流量也比较大，好嘞好嘞，大家走到哪儿最新路况继续来说一说。当然了，我们说天气渐渐的冷了，天气渐凉，那么天山深处呢已经开始落雪了，部分山区路段呢，这个路面已经结冰了，通行安全风险增大。为了保障大家的出行安全呢，近期新疆有很多条道路呢，陆续进入到冬季封闭或者是阶段性施工管制的状态。要跟大家做一个提示了，省道249线，0公里至26公里，也就是哈密口门子至哈密南山口这个路段，已经有积雪积冰的现象，而且呢，山区路段连续急转弯，陡坡比较多，因公路呢风吹雪，自然灾害频发，冬季呢已经不具备通车条件了。据此呢，为了保障大家的出行安全，自2026年的10月12号早晨8点起，哈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一周大队在省道249线0公里这个位置呢，口门子路段26公里处南山口路段，对省道249线哈密口门子至哈密南山口路段实行了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那么，2027年具体的开通时间另行通知。当然了，除此路段，再来跟大家说到的是宜昭公路的，省道237线。K54公里加900米的这个路段呢，危石清理专项整治工程施工期间呢，受到山区气候、气温变化等不利因素的制约，原计划施工工期无法按期完成，作业区域呢持续存在落石、坠石安全风险，不具备安全通车的条件。为了确保施工的质量，以及过往车辆的出行安全，对此路段呢也实行了双向的全封闭交通管制，提示一下大家。那除此以外呢，也跟乌鲁木齐的各位朋友做一个提示：今天晚上的21点，也就是10月11号晚上的21点，至明天早晨的9点，G30连霍高速的北向南3598公里处加800米的位置呢，也就是九鼎农贸市场下行方向匝道封闭施工，禁止所有车辆通行。要提示一下，今天晚上往这个 G30 连霍高速北向南，往四道岔这个就是立交桥至九鼎农贸市场的方向的车辆，一定要提前的转告一下。那么，如果要进行这里呢，跟大家说一下车辆的绕行路线，经四道岔立交桥前往九鼎农贸市场北向南的方向呢，可以绕行四道岔立交桥，往西泉街、木樨沟路，然后东安路以及九鼎农贸市场这个路段。该路段呢是中型、重型的货车禁止通行的，请广大司乘人员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合理安排出行路线，遵守交通规则。那么，施工结束的时间是明天早晨的9点钟，大家相互转告一下，不要跑空趟了哟。还有人生初见说到了，说银川南北路，他说全线的路灯不亮了，好长时间了。他说现在还不亮，是什么情况啊？什么情况啊？收到了，我们也把这个信息反映给交管部门，看看到底咋回事儿啊？还有星光说到了，说雅山北路的北向南车流量比较大，堵车堵车呢呀。

0: 看到幸福医生也来打卡签到了，说暴露矿了，暴露矿了。帅兵说在河马泉华瑞街这里路灯都不亮了，什么情况啊？初见刚刚说到的是银川路的路灯不亮了，河马泉新区这里华瑞街这儿路灯也不亮了。来听一下北纬三十七度说啥。
1: 河南高架大由西向东，的东二环一路畅通。
0: 谢谢我们路上的小可爱呀。
2: 于晴晚上好，我每天上下班都听着复读的节目，早上听的是听萝卜组合，晚上是于淑艳组合跟那个杨志玉组合，都已经习惯了，希望你们能早点回到节目中，让我能每天继续听你们的声音。
0: 谢谢，谢谢姐姐，谢谢小姐姐啊，我们努力努力早日回归啊，谢谢谢谢支持949啊。另外呢也看到这位朋友说哎呀于婷你今天放的歌味道都变了，有吗？是好听了还是不太跟你的审美相投呢？也可以说一下啊，当然了你想听什么好听的歌曲也可以推荐一下啊。另外再来看到这位说直播在哪里？您是想听直播可以下载丝路视听 APP， 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当中呢可以随时随地的锁定收听949的各档节目，也可以实现回听。那么视频直播呢关注下周949的全媒体平台也会开启视频直播，那最新路况欢迎持续的互动起来。当然了还有各个的这个短视频也别忘了大家点点赞点点转发，我们毕竟是有考核的嘛，是不是？来北爱说到了啊，继续打卡，那你推荐起来呀，推荐歌曲。

0: 949，珍惜每一次与你的相遇。开心路路通，听你我的声音，期待每一次的不期而遇。
1: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性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0: 范围呢，除了职工基本的医疗保险，应参保人员呢和按规定享有其他保障人员以外的全体城乡居民，集中参保的缴费时间是9月1号，就是2026年的9月1号至2027年的1月31号。那个人缴费的标准是18岁含18岁以上的居民。居民的医保是400元加长期护理保险25元，18岁不含18岁以下的居民呢，居民医保是400元，无需缴纳长期护理保险费用，可直接享受待遇。那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参加乌鲁木齐市居民医保的，可以通过支付宝或者是微信小程序搜索新疆医保便民服务平台，注册登录之后呢，即可办理参保登记，也可以通过新疆医疗保障网上服务大厅，或者是新疆政务服务平台，或者是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等这些地方专区新疆板块来办理参保登记都是可以的。再来刷新大家伙的参与啊，除了刚刚点歌的朋友，有朋友这位叫小周，他说了，省道14到幸福路东二环都是一路相当丝滑，都不用踩刹车的那种啊。他说来一首刚刚那个骑马喝酒唱小曲儿，哎呦，这是挺惬意呀、啊。你这道路的通行情况也是相当惬意啊，都不用踩刹车的，但是慢一点啊，东二环的车速都比较快一些。那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为大家来播放。
1: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3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0: 来听一下《风雨同舟》。
1: 就是闽东南路到这个 S14这个桥跟前，这是怎么一回事？车堵在这么长时间一动不动，你有人帮问一下吗？
0: 什么情况呀？闽东南路这里往省道14线堵车，堵车，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帮我们来跟进一下呀？看到大数据确实显示，目前排在拥堵指数排行榜的第一位的就是这个位置啊，闽东中路，从东山街到稻香南路东向西，平均速度只有3.6公里每小时，通过这一节得需要44分钟的时间，具体啥情况呀？

0: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1: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2: 一路同行。
3: 查资料，做表格，费时费力 ，AI 辅助又怕泄露数据。
4: 别担心，安全靠谱的 AI 办公搭档，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啦！央企级安全防护，敏感数据不出本机，项目复盘、合同审查、文档整理，超多技能满足办公需求，限时免费，快来体验！
5: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0: 夜间滥用远光灯，刺眼的强光会让对面司机视线瞬间受阻，极易引发交通事故。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夜间行车规范使用远近光，守护夜晚出行平安。
6: 晚间开心路路通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于婷。杨晨说到了，说米东区这里呢就是车流量太大了，他说直行的车呢被对向的左转的车都堵在路中间了，所以这儿特别的拥堵。刚有朋友说到了，说米东区往省道14线的方向车流量特别大，堵堵堵，拥堵指数排行榜呢目前也排在第一位呢。蓝轩说到了，说刚刚送完孩子，从长春北路经过了冬天山路再到北

0: 经路，现在已经回到太原北路了，一路畅通。谢谢蓝轩，我也看到他之前发了一个很长的道路通行建议啊，就是说长春北路到北辰四街这里，关于这个车道的，就是有两条左转车道，他觉得还可以优化一下。看到您的信息了，谢谢蓝轩的建议，我们也反映给交管部门，交通科的这个小哥哥们啊，交警们，看看有什么更好的规划。还有秦河间说到了机场快速，目前双向都是畅通的，通行速度非常快，已经把乘客送到目的地啦，谢谢啦。还有这位啊，也说到了，说在幸福路东二环这里走着呢，畅通畅通。还有子木他说听949很多年了，今天听到于婷说你在装修新家吗？需要家具吗？哇，那个还没装好呢啊，谢谢谢谢，好关心啊。如果需要的话一定会第一时间联系你的。再来听一下这位啊，陈娟。
1: 玉婷姐姐晚上好。
0: 你好呀，宝贝儿。
1: 前后高速西山河口一路畅通。
0: 谢谢路上的小可爱呀。还有这位说到了，说在长春北路这里车流量还算可以，可以就应该是适中的样子吧，谢谢。

0: 看到桃之夭夭，他说到了说高新吴越广场这里，北京路车库出口就在这个位置呢，轮胎没气了，哪位车主在这附近啊，能够帮他充一下气，看看谁在高新吴越北京路车库的出口这里，这位小姐姐需要帮帮忙啊，给轮胎充一下气。电话呢是13565841060 13565841060。还有 X 说到的是米东南路南向北二环路桥底下怎么回事啊，这么堵车呀。方块也说到了米东南路永顺街的交汇处南向北的方向也是堵堵堵啊。还有唯一说，哎呀，原来今天是于婷啊，你跟刘瑞的声音简直一模一样，刘瑞是我兄弟啊，所以我俩声音像，那也很正常咯。还有这位说到的是，哎，君平说的是河滩路的南向北，在米东区出口这儿，主道上有一辆大车和私家车发生了刮擦，交警正在处理呢。好嘞好嘞，收到了。那这里米东区今天晚上的通行情况比较复杂呀，又有事故，车流量又大，所以目前呢排在拥堵指数排行榜的第一位，真的就是堵得发紫啊，平均速度只有4公里每小时，所以能绕行的朋友就绕行一下吧，太堵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对，还有这位叫随心的朋友，他说于婷小姐姐，我关注949好久了，一直没有互动过，不知道该怎么互动，是这样吗？他说你今天晚上放的歌曲好好听哦。是的是的，谢谢随心的互动，您发信息发对了，就是这样发的，也可以发文字发语音或者是发图片都是可以的。还有我不和鱼说话说，一模不一样，各有特色，那这是天天听的朋友啊，就对我们都比较了解嘛。我兄弟跟我的声音那肯定有一点不一样，连双胞胎都有声音不一样的呢，所以你每天看一眼就看出了变化，就像每天听一耳就听到了变化一样一样的，是不是？
1: 入秋后温度降低，车辆胎压会发生变化，及时检测胎压，避免安全隐患。
2: 秋季空气干燥，灰尘较多，定期清理车内杂物，更换空调滤芯，保持车内空气清新干爽。
1: 换季检查车辆雨刮、刹车系统、灯光设备，减少故障和隐患。949和您一起平安出行。
0: 949和您一起平安出行，再次提示一下在路上的朋友啊，没有开大灯的朋友赶紧开灯，开灯了啊。福安就说了，在米东南路二环桥底下堵了半个小时才过来呢，确实很多朋友都堵在这里了，能绕行的就建议赶紧绕行一下吧。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江各地的天气变化。
3: 窗外的云也懒得走远，
0: 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8度到17度，阿勒泰晴0度到17度，塔城晴转多云4度到21度，伊宁多云6度到23度，伯乐多云4度到16度，克拉玛依晴转多云7度到17度，奎屯晴转多云4度到19度，石河子晴转多云3度到19度，昌吉晴6度到19度，哈密晴7度到25度，吐鲁番多云转晴16度到28度，库尔勒晴转多云10度到25度，阿克苏多云转晴9度到23度，阿图什多云13度到23度，喀什多云13度到24度，和田多云转晴8度到24度，乌鲁木齐晴间多云8度到17度。

0: 感谢大家伙儿的收听。尔特说到了说，感谢于婷的陪伴，铁打的于婷一定所有考验都金榜题名，谢谢，这是所愿皆所得吧。谢谢大家伙儿的祝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互动。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是由李茂带来的晚间版的一路畅通，更多精彩欢迎大家持续的互动起来呀。
1: 我是三角警示牌，可有些驾驶员并不重视我。
2: 我是三角警示牌，小身板的我却拥有大能量。
1: 小小三角警示牌，一次选择，多年守护。
2: 平时我们静悄悄地躺在后备箱，关键时候能救命。
3: 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时，请记得摆放三角警示牌。
4: 三角警示牌不仅守护你的安全，也守护他人的安全。

0: 晚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九四九一路畅通。
4: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时间来到了21:02，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晚间一路畅通，陪伴路上的各位，我是李茂。这会儿您行经哪里，路况表现如何呢？都可以文字语音的形式来到微信公众平台互通有无的同时，也让我知道你在听哦。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0: 来 Q 一波流程吧。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客流量数量的概览上显示呢，21:30到22:30的到达旅客达到2711人，需要出租车数的预求数达到452辆。
1: 茫茫人海，
0: 同时继续关注乌鲁木齐站到发旅客的信息通报上显示呢，从21:00到22:00呢，到达旅客2400人，需要出租车数的预求数达到475辆。这会儿的哥的姐们，如果说您方便的话，可以前往了哈。

看到微信公众平台，我不会一说话，朱师傅在哈、啊，来打卡了。其实昨天晚上您的这个信息我也看到了啊，因为昨天晚上是一个录播嘛。但是我与您心意相通，画画的小袁，我知道你在听哦。

心连万家，生动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九四九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0: 看到我们的老朋友水中望月哈，在问呢，说帽儿好啊，你的搭档去哪儿了呀？我的吗？哪一个呢？记得曾经跟韩帅搭过档，搭过档。我们是帅的冒泡，跟小龙搭过，我们是龙猫组合，跟珊珊我们是帽衫组合，跟杨洋我们是太阳帽啊。如今啊，看到身旁空空如也，但是我的眼前啊，各位都在哈。
1: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九四九，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到有朋友在问哈，说到了这个2027年普通高考的报名条件。在10月9号呢，记者从新疆教育考试院获悉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27年普通高考网上报名系统呢，拟于2026年10月12号的12时开通，也就明天的12点钟。那具体报名的时间呢，也是由各地州市教育考试机构呢另行通知。那么网上报名的工作呢，需要在这个2026年11月15号的18点钟之前结束。其中呢，艺术类专业统一考试网上报名和缴费工作呀，需要在2026年10月30号18点之前去结束。报名的工作呢，采取的是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一个方式。那考生呢，需要到户籍或者说学籍所在地的考试教育考试机构指定的地点呢，进行现场的报名确认以及资格审查。那各地现场报名确认以及资格审查的具体时间、方式还有流程，也是由各地州市教育考试机构确定之后，然后提前向社会公布的啊。

0: 清晨的大街小巷，由九四九的路况伴你出发。
1: 午夜的漫漫长路，由九四九的声音陪你回家。
0: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1: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0: 2026，九四九与你
1: 一路同行，温暖相伴。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性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21:32，在晚间一路畅通的这个时间段，苏苏就已经这个按捺不住了吗？那很期待美好的夜晚，你的歌声了。

心连万家，生动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九四九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九四九在耳边，更在眼前。

0: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热情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欺善，多给我一点，切勿缺少。话题尽了也不紧要，吻我至凄冷的心宵。

晚间一路畅通，陪伴路上的各位了，一起来关注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11号的夜间到12号的白天的晴间多云的天气，低温80摄氏度，高温17摄氏度，风力3级。阿勒泰呢，晴好天气17度到0度，塔城晴转多云21度到4度，伊宁多云23度到6度，博洛多云16度到4度，克拉玛依晴转多云17度到7度，奎屯晴转多云19度到4度，石河子晴转多云16度19度到3度，昌吉晴好天气19度到6度，哈密晴25度到7度，吐鲁番多云转晴28度到16度，库尔勒晴转多云25度到10度，阿克苏多云转晴23度到9度，阿图什多云23度到13度，喀什多云24度到13度，和田多云转晴24度到8度。回顾一下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呢，是晴转多云的天气，低温8摄氏度，高温17摄氏度，风力3级。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九四九在耳边，更在眼前。

0: 告一路畅通，
1: 报告一路畅通，
2: 报告一路畅通，
0: 报告这里是九四九一路畅通，
3: 报告这里是九四九一路畅通，
4: 报告这里是九四九一路畅通。

0: 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我是李茂。那今天晚上呢，节目一开篇想问您一个很小，但是可能一下子可能把您拉回到很多年前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你上一次主动打开这个 QQ 啊，是多久以前的事儿？您可以一边听一边想一想，那可能是为了传一个比较大的文件，也可能是被同事呢拉到了某一个工作群，也可能是找一个很久没有联系过的人，那也可能纯粹就是一个习惯性的动作，手机屏幕亮起来，熟悉的企鹅图标还在，但是呢你点进去的次数啊，它确实是越来越少了。我们都好像已经习惯了另外一个绿色的图标，习惯了朋友圈，习惯了群接龙、语音通话，但是 QQ 这个曾经陪过我们熬过晚自习、偷过菜、换过头像、养过宠物的老朋友，但是最近啊，在悄悄做一件比较有意思的事儿。它干嘛了呢？它上线了一个新的功能，叫做窗口隐身，官方叫迷你窗，听起来像是个小功能哈，但如果说您是一打工人，可能立刻就懂它的好。简单来说啊，就是在给电脑端就 PC QQ 加了一层物理隐身，比如说您在高铁上，旁边的人可能靠您太近，您怕聊天记录被看着，那比如说你在办公室摸鱼啊，那个老板可能领导从身后经过，那再比如说你在咖啡馆里边，你用着 QQ 旁边的人的无意间这么一瞥啊，就能看到你的对话框。以前怎么办啊？手忙脚乱，你得关窗口，切页面，按最小化，那动作一大反而更显眼。现在啊，就我们刚说到的这个迷你框啊，它呢是可以把窗口缩得更小，然后呢还可以拖动一个滑块的透明度啊，你可以把窗口内容

和背景调的几乎看不清，就不用退出，然后这个窗口就可以直接隐身了。还有一个很妙的一点，就是鼠标一挪开，这窗口就消失了。哎，所以说就这种领导啊老板啊走到身后你心跳突然加速的尴尬时刻从此就可以省略掉了。所以说说到这儿，很多朋友应该会想哈，那微信什么时候能出一个这个功能？说真，其实这个功能本来它是打工人刚需，但是它可能 QQ 做的就是很多比很多吧，办公软件用的都很贴心。但是如果说光盯着这个防窥的功能，那就太小看它了。翻一翻最近它的产品迭代，你能明显感觉到它有一种换新的味道。为什么这么说呢？最抢眼的就是那些承载过一代人记忆的经典玩法也正在被 AI 重新激活。先说 QQ 秀吧，当年我们为了搭配一套衣服、一个发型、一个背景，能在电脑办这个跟前呢坐上半天。现在 QQ 秀重新上线了，您只需要上传一张照片，这 AI 就能直接生成专属的一个形象。而这个形象不只是放在资料卡里边好看，它能用在像头像啊、资料卡呀、群聊的互动当中，就不用手动搭配半天了。而且会把当年虚拟自我重新拉回屏幕当中，就这种感觉其实就像翻开一本旧相册，然后你发现里边的人还在，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和你打招呼而已。然后再来说，很多朋友应该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有挂在你电脑旁边桌面上的那个小小的 QQ 宠物吧，它也升级了，升级成了 3D 的毛茸茸的一个形象。接入到会员大模型之后，它会根据到比如说您的喜好吧，呈现出不同的一些性格，也会主动的回应你，记住你的日常，生成宠物日记。然后以前我们养的可能就是喂食啊、洗个澡啊、看个病啊，然后让去打工去，看的在屏幕上蹦来蹦去哈。现在可能更有性格了，你开心的时候它陪你闹，沉默的时候它安静静待着，就不只是一个程序了，可能会有一点点陪伴感在里头啊。当然还有我们最熟悉的那个 QQ 农场，其实这个回归呢也一下击中了不少人的情怀。以前我记得很夸张啊，这个为了去偷菜去还要设置闹钟，起早贪黑的啊，种菜、浇水、收菜、偷菜，其实很多原汁原味的核心玩法呢一个都没少。哎呀，现在想想之前那种紧张和压迫感，现在想想都觉得很好笑啊。但是呢它没停留在原地，加了很多的特色的作物，然后开出隐藏款，你还能领一只这个电子小狗看家护院，然后防止别人来偷。然后其实现在的画风也会变了，会变成很手游的这种审美，它就像一个老朋友穿着新衣服回来，但是一开口吧可能 QQ 农场还是它，但不知道您还会不会回归哈。所以说我们都说 AI 渗透了很日常的沟通的群聊，比如说它可以一键总结未读消息，也可以帮你掌握聊天的一些重点，比如说有一个功能叫 Q 泡消息，让你的消息就很有画面感，还有 QQ 的闪传，这个也支持 10GB 的大文件急速的传输，还有一个叫做小 Q 助手的这么一个接入到混元模型，可以搜资讯、设提醒、生图、生视频，甚至 QQ 秀的这个脑洞。其实所以说我觉得这一轮 QQ 的改变呢，思路比过去清晰多了，因为它没有盲目的去追求这个很泛娱乐的赛道，而是把力气花在了唤起记忆的经典玩法再加上 AI 的这个能力的这条道路上，让我们之前的 QQ 秀啊、农场啊、宠物啊这些让人上头，在当年啊很上头的玩法，其实天然就带着一些情感的浓度。其实真真正正的让老用户回头的从来也不只是功能，是真正要回答到的问题，不是今年又上了几个 AI 的功能，而是在微信啊和一堆新社交产品的这种环伺之下，它能不能讲出一个让人愿意留下来的故事。我们知道功能在变，其实 QQ 也在努力的证明自己没老，至于能不能真正翻盘，时间可能会给出答案吧。所以说今晚想把互动的话题留给您，您上一次打开 QQ 是多久以前？是为传一个文件，还是被拉进群？是为找一张照片啊，在相册当中，还是习惯性的点开？你当年有没有定过闹钟偷菜呢？有没有换过 QQ 秀？有没有充过红钻？有没有养过一只 QQ 宠物？也都欢迎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啊，和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个企鹅图标背后的旧时光。

夜幕低垂，星光熠熠，一场专属于您的音乐奇遇即将开启。美好的夜晚，带您穿越于旋律的海洋，每一个音符都是心灵的抚慰，让我们一同遇见那些将被歌声点亮的梦幻之夜。

每一天都是独一无二的，相信自己，即使有时候迷茫或困惑，也不要放弃，因为每一步都是成长的经历。949，美好的夜晚。

0: 我昨天刚用的 QQ，昨天是女儿的学校。
1: 杨女士说到了昨天刚用的 QQ，说里边的是相册功能，因为昨天是女儿的学校啊，110周年建校成立，说有一些活动，然后就存了一些照片放到了 QQ 相册里了。说我现在的 QQ 主要还是用来存照片的。相册这个功能确实很强大啊。也看到你说到了初中的时候就在用 QQ 啊，用到了现在，而且呢，手上的手机从诺基亚用到智能机也是有个几十年了的。那您还记不记得您第一个就是比如说这个 QQ 哈，登录完了之后，它都有一个固定动作呀？那就是说得起一个好听的名字，对不对？我依稀记得我当时这个第一个 Q 号申请下来之后，我的这个昵称呢叫做大板牙呀。我的头像当时也是找了一个粉红色的兔子啊，完了之后。

夜间滥用远光灯，刺眼的强光会让对面司机视线瞬间受阻，极易引发交通事故。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夜间行车规范使用远近光，守护夜晚出行平安。

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

0: 让一让，举手之劳；
1: 挤一挤，寸步难行；
0: 让一让，海阔天空；
1: 挤一挤，路堵心堵。
0: 车礼让行人是本分，
1: 行人不横穿马路是本分。
0: 做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做他人出行安全的第一守护者。
0: 九四九倡议，让一让更文明，让一让更安全，让一让更畅通。

你好，这里是九四九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预警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九四九，路况就听九四九。

夜深了，不妨看看窗外的月色，感受它的美丽和宁静，调整生活中自己的脚步，享受当下美好的生活。949，美好的夜晚。

没想到苏苏在美好的夜晚当中奉献了这样一首曹操啊。你看现在还能根据像这个比如说歌曲跟歌曲的这种串联啊，然后给你提供了一些灵感，我觉得真好，一下给我了一个灵感，就是苏苏什么时候咱们能面对面坐在直播间里边唱的，或者说啊，我们比如说找一个来一场活动，大家伙所有喜欢唱歌的朋友我们都相聚于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从古典到现代，从流行到民谣，每一种音乐风格都在这里绽放光彩。美好的夜晚，一同启程，探索音乐的无限可能，共度每一个难忘的夜晚。
1: 夜间滥用远光灯，刺眼的强光会让对面司机视线瞬间受阻，极易引发交通事故。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夜间行车规范使用远近光，守护夜晚出行平安。
2: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看到乔哈这会儿还在路上吗？说到了晚上辛苦啦，平常呢都有故事陪伴，现在还是道一句辛苦啦。我绝不再匆忙去我幻想的世界。苏苏也在问你说，猫你会不会模仿谁的声线啊？可太多了，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老艺术家啊，行老。哎，苏苏啊。

一首江浩南、姚晓棠的《仙儿》啊，现场版本啊，苏苏有没有听出来？说下次模仿一下，看像不像？我在学他的声音，谁的声音？戴雨桐吗？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从古典到现代，从流行到民谣，每一种音乐风格都在这里绽放光彩。美好的夜晚，一同启程，探索音乐的无限可能，共度每一个难忘的夜晚。

今天晚上我们真正聊的其实也不算是 QQ， 也不只是我们听过的放过的歌曲，我们聊的也是时间，是那些被保存在旧的图标、旧的头像、旧菜地里的时间，也是那些我们以为已经忘记却会被一句歌词、一个功能、一个深夜瞬间忽然唤醒的时间。 AI 可以让老玩法换新，科技也可以让窗口隐身，但其实真正能够让人留下来的从来不只是功能，是记忆的温度，也是此刻还有人愿意听你讲话，是你在夜色里打开收音机发现有人跟你想着同样一件事儿。所以说节目的最后想把这句话送给路上的各位呢，就是不必追赶日光，花期自有方向，也不必拥有伟大的梦想，好好生活就是答案。如果这会儿您还在路上，也欢迎您在微信公众平台留言，说一说这会儿您离家还有多远，也说一说今天晚上哪一首歌落在了你的心里，也许你的故事也会成为下一个夜晚的微光。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我们下一个夜晚再见。曾经年少

0: 晚上十一点。晚上十一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83集。
1: 白发江医生离开时怒气冲冲，检查室的门便没关好，走廊内声音不可遏制地传了进来。
3: 我说老龙，这两个女孩子是你的兵吧？
1: 白发江医生的语调颇为不善。
4: 这个你就不要问那么明白，赶紧检查吧。
1: 龙医生回答说，不是平日做指示的那种权威感，带着少许求告。
3: 外面套着衣服假装老百姓，里面的衣裤都是军品，你以为我看不出来？
1: 白发江医生不屑地说。
4: 姜还是老的辣。
1: 龙部长一语双关，他着急地问，
4: 具体情况怎样？
3: 你不问还好，这一说我就来气。老龙，你怎能拉个处女让我检查是否怀孕？是藐视我的专业素养，还是不信你的兵？
1: 江医生愤然地道出了缘由。
4: 原来是这样，你查了几个人？
1: 龙医生稍稍理出头绪，试探着问。
3: 我刚查了一个姑娘，准确说只看了一下就忍不住冲出来骂你。
4: 人都说妇产科医生火爆脾气，真不冤枉。你检查的这个姑娘叫什么名字？
1: 龙医生陪着笑脸问道。
3: 你不是不让我问名字吗？我只能告诉你是个高个的。
4: 赶紧回去继续检查，再看看矮个姑娘。
1: 听到这里，郭焕金坐起来，默默开始穿衣服。
5: 你来上检查床吧，照我刚才那个姿势。
1: 叶雨露情之躲不过了，只能一样画葫芦，脱好衣物躺上检查床。

0: 白发江医生回来之后，麻利地完成了对叶雨露的检查，整个过程所有人都缄默不言。叶雨露眼巴巴看着白发江医生，几乎把他的头发瞪成了黑色，他不敢开口问询，让噩耗来得迟些吧。顾焕金被四千般的氛围逼得喘不过气来，无论怎样残酷的真实也好过这种迟钝的混沌。他小心翼翼地开口问道：
1: 是吗？
2: 你是谁？
0: 白发江医生稍稍缓了口气，也许是郭焕金的行为让他滋生些许好感。
1: 我是班长。
0: 郭焕金回答说。偷听到了对话，郭焕金知道在杨庄老百姓也是徒劳。白发江医生肯定地回答说。
2: 是。
1: 您会不会有误诊的可能性啊？哪怕1%？
0: 郭焕金深知怀疑医术天下医生都视为冒犯，为了小叶子只能糊口拔须。果然白发江医生大为光火说：
2: 你信不过我
1: 啊？不，我哪敢，只是太怕。
2: 这并不是你的事儿。
0: 郭焕金急得眼泪都快要掉下来了。
1: 我们是战友，
2: 战场上你可以替他挡枪子，但这事儿你管不了。
0: 郭焕金哑口无言，万般无奈地说：
1: 怎么办呀？
2: 有关后续事宜，我是和你这个班长说，还是和龙部长说？
0: 答案不言而喻。郭焕金和穿好衣服的叶雨露一道出来，走廊里不停踱步的龙医生见到几人的脸色就明白了。他不看叶雨露，对郭焕金说：
3: 你们先坐车回去，我和江大夫有话说。
0: 在众人看不见的阴影中，龙医生用口型对郭焕金比划着寸步不离。俩女兵一路无话回到宿舍，叶雨露一头扎向铺位，拉开被子蒙在身上，只见被子剧烈起伏，却听闻不到一点声响。郭焕金知道小叶子在痛哭，也不去劝他。过了许久，见被头平日抻得稍薄处

0: 在哪儿？我这就去找他。
1: 看门可栓态度不错，郭焕金缓口气说：
2: 你找个僻静地方，小姨子要说的话会很长。
1: 门可栓不解，但也没有继续问。
0: 十分钟后到炊事班小库房。
1: 郭焕金回到宿舍，见叶雨露洗了脸梳了头，端端正正戴好军帽，把之前的狼狈相抵消得差不多了。
2: 门让你去小库房。
1: 叶雨露一听地点，太阳穴血管乱跳，他想说不去那地方，又一想高原战区能避人眼目的地方实在不多。
3: 走吧。
1: 郭焕金有些迟疑。
2: 我也去吗？
3: 你的任务不是寸步不离吗？
1: 郭焕金被赤裸裸地说破，有些不好意思，违心地说：
2: 啊，也能离开几步。
3: 班长，你不跟着去，我不敢耽误太久，你全当放个哨。
1: 郭焕金想，只有如此方能最大限度两全，便应承下来，两人同行去了小库房。果然，库房的门虚掩着。
2: 进去吧，我在门口。
1: 叶雨露也不多说，迈步上前，时间宝贵，需分秒必争。进了小库房，闻到海米的腥气，一阵干呕。门可栓关了门，伸出长臂想揽过姑娘，抱住娇小的身体亲吻，被叶雨露猛地推开了。门可栓想不出这是为啥呀，搓着两只大手，手心满是汗，不知所措。叶雨露说：
3: 你干得好上。
1: 门可栓深陷情动，没听出正反话，嘿嘿地笑着说：
0: 我还能干更多好事。
1: 叶雨露直奔主题说：
3: 我有了你的孩子。
1: 门可栓双膝一软，身高顷刻缩水近三分之一，他弓着腰惊问道：
0: 小叶子，这话当真？
3: 我月经早过了，天天干呕。今天龙部长和班长带我到地方医院查了，确诊了。
1: 门可栓挺了挺腰板说：
0: 想不到我这么棒。
3: 你棒不棒眼下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怎么办。
1: 门可栓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0: 哎，这孩子来的不是时候。
1: 叶雨露原本平坦括号的眉毛皱成破碎断续的省略号。
3: 你就说怎么办吧。
1: 门可栓在慌乱中迅速摘出了头绪说：
0: 这孩子咱不能要。
3: 这我知道。
0: 你可有法子把孩子弄掉？
3: 我没法子。这几天我跑啊跳啊，喝冰水，乱砸肚子，能想的招都想了，试了个遍全没用。看来只能动手术硬拿掉了。
1: 门可栓倒吸了一口凉气。
0: 非得手术啊，这么吓人。
1: 叶雨露握紧了拳头捶打着他说：
3: 你都怪你不要脸，怪你。
0: 哎，怪我怪我，要是我能带你受苦绝不含糊。
3: 有你这话，再大的苦我也能熬过去。
1: 忽然门可栓想起了可怕的问题说：
0: 人家问起这孩子爹是谁，你咋个答？
3: 我不知道，除了班长我谁也没说，他答应保密。
0: 哦，郭焕金这个人倒是靠得住，他既然说了保密，估计不会乱说。
3: 若是龙部长问，我也不说吗？
0: 记住，你跟任何人都别说我的名字，龙部长也不能说。
1: 叶雨露被他脸上的冷肃之色给吓懵了，吃力地说：
3: 我硬不说别人就不知道吗？
0: 你不讲，郭焕金不讲，别人就绝不会知道。

0: 就算我不讲，别人猜不出来吗？
1: 叶雨露半信半疑，眼前闪过一个个人影，领头的是部长和协理员。门可栓硕大无朋的脑袋垂下来，又抬起，重复了一次，最后他胸有成竹地说：
2: 这种事儿，只要当事人不开口承认，别人没法子，我是坚决不会说的，就看你的了。
1: 叶雨露一下子急了，本来是来兴师问罪的，现在一下子变成了自己的责任。
0: 事是你做的，不能一推了之，让我承担后果。门可栓，你有男子汉的担承吗？
1: 门可栓吓得四下观望，确保除了门口的郭焕金没人听到，他信誓旦旦地说：
2: 我的担承就是对天发誓，一定会娶你。你想过没有，把我供出去，对这事一点补救也没有。说句糙话，你一人掉进去是死，加上我也是死路一条，咱俩都会背个处分，处理回老家，地方上安排工作和今后发展，讲究的都是根正苗红，咱俩都会大受影响，很可能都没了着落。若是保全了我，绝不会放弃你。你有我可依靠，熬过这段时光，咱们照样有好日子过。这回掉了孩子，以后咱还会有好多孩子，我身大力不亏，又有一身好厨艺，县城里开个馆子，实在不行当个红白喜事的香厨也不少挣钱。天无绝人之路，小叶子，咱一定会有好光景。
1: 门可栓边说着边整理脑中的念头，这些说辞并不只是片刻间的急中生智，而是自打和小叶子有亲密关系之后就筹划长远。只是由于这个不该出生的孩子杀将过来，让一切仓促提前。
2: 记住，无论如何你都不可供出我。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3: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4: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1: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4: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臧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0: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1: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0: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1: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0: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1: 请听第84集。
2: 记住，无论如何你都不可供出我。
3: 无论如何，
0: 叶雨露像鹦鹉般重复。两人正记忆着，听到库房门外有人说话，是司务长殷厚土的声音。
4: 郭本长门神似的杵在这门口半天了，是自个儿想拿点什么，还是防着别人进库房啊？
5: 您怎么想都成，就是您想的那个样子。
0: 郭焕锦不知如何作答，胡乱的支应。
6: 哎，郭班长不吃羊肉，想到小库房寻点代替的东西吧。
0: 安扣芬插嘴说。郭焕锦打心眼里感谢这个上士无法圆的谎被轻轻的带过。
5: 是啊，我不吃羊肉的日子是我们班的小节日，我让叶雨露跟着门班长到小库房里挑点爱吃的。
0: 妥帖，不但让自己的愚蠢行为得到合理的解释，就连一会儿叶雨露从小库房钻出来都有了正当理由。其后果然顺理成章，郭焕金推了推门，看似用力，实际上只起到知会的作用。门扇依然保持着原来的开合尺度，看不清内里的情形。他朗声问道：
5: 小叶子，挑好了没有啊？
3: 好了好了。
0: 叶雨露赶紧收尾转身要走，门可栓一把拉住他说：
2: 哎，就这么走不行，你没听郭班长说要拿点东西出去吗？
3: 拿到什么是好？
2: 两手捧着。
0: 叶雨露乖乖地把两手握成碗状，门可栓飞速打开一只小布袋，捧出一把奶油煤豆说：
2: 补气补血，泡开了煮成豆泥，女孩子吃好处大了。
0: 叶雨露心慌意乱，捧着奶油煤豆走出了小库房，对郭焕金说：
3: 班长，我挑了煤豆行吗？
5: 行。
0: 郭焕金满口应承。别说这豆子有个好名字，叶雨露就是捧出一窝牦牛粪他也会说好。两个姑娘慢吞吞地往宿舍走，门可栓站在门口一言不发，面色沉凝，只剩下安扣芬想不通了。
6: 今儿晚上郭班长可是正常打饭呐，为何又开了小灶？
0: 门可栓惊魂未定，但还得及时灭火。
2: 明天中午吃水煮羊肉，他们这是提前准备。
6: 哎，我记得明天中午的食谱是洋葱炒粉条。
0: 门可栓的大腮帮子像宽幅门帘般沉了下去。
2: 明儿晚上是水煮羊肉。
6: 哎，明天晚上的食谱也不是这菜呀。哎，我记得
0: 陈可栓不耐烦切断了他的话。
2: 改了，我一炊事班长连这点权利都没有吗？
0: 说完之后表面愤然，内里心虚地走了。安扣芬不明所以，望着他快步离去的背影说：
7: 哎，您当然有权。
0: 龙医生难得垮着脸回到部办公室，文胜比问道：
6: 碰到啥疑难杂症了？
0: 他开个玩笑活跃气氛，真正的疑难杂症并不会使部长面带沮丧，反而会愈战愈勇。文胜比间接表达关切之意。龙医生说：
8: 我正好有事要同你说。
6: 吃完饭再说。
0: 龙医生看向文胜比消瘦的身板说：
8: 好，不然你一会儿晕了，我还得找人给你推糖水。
6: 越是麻烦问题越要吃饱饭再做商量。如果能吃点好的，哎，想出的办法或越多。
8: 好吧，先吃饭，借你吉言，看馒头米饭里藏着何许灵丹妙药。
0: 两人吃饱了饭，文胜比沏了一缸子艳茶放到炉盖边缘温煮着。
6: 老伙计，说吧。
8: 你这个法子果然有效啊！饭前我觉得一筹莫展的事儿，现在也没那么糟心了。
6: 我猜啊，是女兵班捅了娄子。
0: 龙医生有些讶然。
8: 怎么猜到？
6: 别的难不住你啊，唯有这帮丫头轻也不是，重也不是，嘿，让人劳神啊。
8: 现在的问题不是轻也不是重，是重影了。
0: 文胜比并不吃惊。
6: 哦，有人怀孕？
8: 你怎么知道的？
6: 我不知道，只是啊，你养着一帮如花似玉的姑娘，就在河边站难免不湿鞋。你这两天神神秘秘的和地方医生联系，又特地派车出访，估计是不可对人言的麻烦事。
0: 龙医生也不恼，开着玩笑说：
8: 老文，你跟踪我？
6: 方圆就这么大点地方，我想不看见你都难哦。好吧，是谁？
8: 你猜对了前头，后面不妨再猜一下。
0: 龙医生倒不是非要把严肃的问题诙谐化，而是文胜比的洞若观火出乎意料，不知这个搭档还有多少深藏不露的本事。
6: 我不猜，老龙你直说，是谁？
8: 叶雨露。
6: 还有谁？
8: 一个还不够，还嫌乱的少啊。
6: 哎，怀孕这事儿一个人干不成的，那人是谁？
8: 叶雨露不说，所以目前还不知道。
6: 你问了？
8: 我联系地方江医生给叶雨露做了检查，在这之前因为不确定就没有直接问叶雨露。不过我已安排顾焕金贴身陪伴叶雨露，一是为了保证安全，二是调查情况。据郭焕金说，叶雨露绝不肯暴露那个人是谁。
0: 现在紧锁眉头的人换成了文胜比，他摇头晃脑地说：
6: 坚贞不屈。
8: 咱也没动刑法，谈不上不屈，只是僵持在这儿难办。
6: 哎，你跟上头汇报了吗？
0: 文胜比问到了重要的问题。
8: 还没，这不先和你商量，咱俩意见统一了才好报告，不然领导一个反问，你们打算怎么办，咱就傻眼了。
0: 龙医生虽说是技术干部，但位置坐久了想得也很周密。文胜比思忖着说：
6: 一个人的智慧总是有限的。
0: 文胜比处事常于隐而不发。龙医生果然着了道说：
8: 你的意思是开个神仙会，听听大家意见？
6: 哎，神仙不必太多，龙多汉，人多乱。
8: 直说吧，你邀请哪路神仙？
6: 咱俩当然得在，再把女兵班的正副班长扩大进来。
0: 龙医生直嘬牙花子。
8: 两个

0: 未出阁的姑娘讨论这个问题，怕不好意思吧？
1: 哼，他们班的战士孩子都快生出来了，当班长的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再等等，这班里能开托儿所了。
2: 龙医生扶了扶眼镜儿，怕他掉下鼻梁。协理员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0: 就这几个人？
1: 嗯，范围小一点，一转环。
2: 龙医生一时没明白转环啥意思，也没心思细问，就接着说：
0: 什么时候开？
1: 嗯，越快越好，开完了会早点向上汇报。
3: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2: 夜色扑染之时，部领导宿舍召开会议，办公桌横放充当会议桌，麦青青和郭焕金坐在桌子两侧，部领导坐桌子两端。两个女兵虽然不知议题是啥，直觉和班事有关，忐忑不安。文慎比开门见山，将状况提纲挈领说完，然后又说：
1: 啊，大家畅所欲言。
2: 与会的人三人多少了解情况，唯有麦青青第一次听说此事，到底是将帅之女，她大吃一惊，面色并无显著变化，甩头的动作无意识做了好几次，暴露出不宁。文慎比说：
1: 谁先说？
2: 大家看向了龙医生。龙医生本想让协理员先谈意见，但一想此人风格喜后发制人，只好开口说：
0: 地方上的江医生很有经验，他明确判断叶雨露怀孕约八周，诊断可说没问题。
4: 那个时间点我们在做什么？
2: 麦青青插言问道。
1: 正在拉练全动员，我记得那几天的主要任务是写遗书和准备出发物品。
4: 哼，一边写遗书一边浪漫，有诗意。
2: 郭焕金盯了麦青青一眼，他不喜欢隔岸观火，更厌烦幸灾乐祸。况且门可栓是有诗意的人吗？小叶子浪漫吗？只是他想的再多也不能直接表现出来。目光聚焦龙医生，部长说道：
0: 当务之急两点，第一，男人是谁，尽早搞清楚。再一个，叶雨露的身孕如何处理？
2: 郭焕金觉得自己于公于私都不能推诿。
5: 我的看法是，先解决叶雨露的当务之急。胎儿不等人，要是月份大了，手术风险和对母体损伤都比较大。只是，不知这个手术能在高原完成吗？
0: 这问题我请教了江医生，他说高原怀孕很困难，地方干部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都是保胎，确诊后女方迅速回到平原待产，所以尽管流产手术在理论上不困难，但高原不做此手术。
2: 郭焕金自言自语说：
5: 这么说，小叶子要下山到平原做手术，加上路途时间更要速决，等不得。
2: 麦青青不甘示弱地说：
4: 孕早期的手术相对安全，但并不是说月份大了就完全不能做了。我觉得第一位的不是手术，而是揪出肇事者，整肃军纪，警示后人。对一个人来讲身体重要，对一支军队来讲纪律更重要。
2: 文慎比不禁微微点头，将门之后看问题角度非同一般，炊事员的后代真是不可同日而语。郭焕金不安，觉出从麦青青嘴里吐出的气息不祥。
4: 那个人究竟是谁？一定要查。
2: 麦青青说，他内心有面对违纪的愤慨，更有说不清道不明的

0: 不甘，装作天真烂漫的叶雨露不声不响偷吃了禁果，还为那个男人死守秘密，此例绝不可开，必须杀鸡儆猴。文胜笔看着郭焕金，
1: 这个肇事者完全找不到方向吗？
2: 叶雨露第一次不说。
0: 郭焕金脸色如常，未露破绽，这淡定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早做了几番演练才能从容不迫。
3: 这个好办，不是抵死不说吗？那就明确告知叶雨露，不说就不给他联系手术，等他把孩子生下来看看长得像谁，不就真相大白了吗？
0: 年轻女孩脸上出现的残忍微笑，纵然电光石火般闪过，也让众人心中不由一凛。屋内仿佛无人，炉火上的茶缸水开了，噗噗作响。两个老男人交换眼色，不得不惊叹此韬略得很准。这个要挟并不难设计，且奏效概率甚高，只要会议时间足够长，这个方法一定会摆上桌面。只是麦青青这年轻女娃率先甩出冷血杀手锏。
4: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0: 点令人意外，郭焕金浑身滚过轻微的鸡皮疙瘩。同班战友朝夕相处，张口就能出此下策，让叶雨露赌上个人安危，赌上门可栓的前途，赌上两人今生的名誉与出路。
2: 不可以！
0: 郭焕金忍不住惊呼出声。
1: 你认为哪里不行？
2: 不能这样胁迫叶雨露，会出人命的。
0: 郭焕金忧心忡忡。
1: 那你说如何是好？总不能把一笔糊涂账转给上级领导，更不能让歪风邪气得以蒙混过关。郭班长既认为不可以，那你有可以的方法吗？
2: 这个我还没想好。好好引导他，说明厉害，也许他会交代。再有，我申请陪同的人双班倒，叶雨露如果打定主意不招，逼太急怕有危险，原本是违反纪律的事儿，变成了人命，那时候面对上级领导更不好交代。
0: 郭焕金从景自莲那里潜移默化学到韬略，正面不成就从侧面迂回，威胁人谁不会呀？屋内死寂，麦青青打破沉默说：
3: 郭班长说的问题要考虑，我建议将叶雨露关到一间小屋内，撤去一切可能引发危险的物品，这样他的安全就有了保障。
0: 郭焕金愣了，这看起来是为叶雨露安全着想，实际上是关他禁闭。文胜笔说：
1: 麦班副这个建议啊，可以考虑，安全有保障啊，大家都放心。
0: 郭焕金出言反对：
2: 这样不妥。
0: 可是没有人赞同他的意见。
2: 责任太大，我难以挑起重担。
0: 于是便提出罢工。两位部领导稍感意外，郭焕金不是威胁，真是万般无奈。他无法面对被囚禁的叶雨露，只有拼力一搏。麦青青心下一笑：郭焕金呐，你也太自大了，你不干有人干呢。他早就对自己一直被蒙在鼓里深觉不满，于是抢着说：
3: 我愿挑起重担。 接手照看叶雨露的工作。人员紧张，我可以一人担当。
0: 郭焕锦一败涂地，本想伺机保护叶雨露，却黔驴技穷。若麦轻轻接手，叶雨露和门可栓交通的可能性丧失殆尽。郭焕锦不知在说什么好，事态实在由不得他。龙医生一锤定音说，
5: 今后陪同叶雨露的工作由麦青青接手。
2: 啊，那我不用加人了。嗯，我比较了解情况，还是我吧。
0: 郭焕锦不为自己，只为囚徒。文胜比说，
1: 郭班长也辛苦了几天，就由麦青青接续你的工作。
0: 部里两把手都明晃晃做了指示，郭焕锦知道大势已去。散会后，龙医生说，
5: 是否向战区领导报告？
1: 哎，越早汇报越主动啊，不然呐。
0: 文胜比话没说完，但已经做出了结论。郭焕锦走回宿舍，开会这段时间陪叶雨露的任务交给了柳赞。柳赞虽不明就里，但直觉有重要的事正在发生。为防惹火烧身，诸事不问不说。叶雨露心情沮丧，加上妊娠反应十分懒散，人缩得像一团旧棉花絮，两人基本没有交流。见郭焕锦回来，柳赞一溜烟离开了。叶雨露刚要问询，麦青青大步进屋说，
3: 小叶子，今后咱俩就同吃同住同劳动了。
0: 叶雨露十分敏感，马上问，
6: 班长呢？
2: 我另有任务。
0: 郭焕锦有些尴尬，麦青青不容分说，
3: 小叶子，你简单收拾一下物品，咱俩搬到一间空屋去住。
6: 就咱俩？
3: 是啊，比这宽敞。
0: 麦青青说完先回了自家宿舍。叶雨露见屋内无人，低声问，
6: 班长，你不管我了？
2: 我管，但暂时没法管了。我会去看你，你有什么要传递的消息，写纸条给我，写的时候鄙人啊。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7: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8: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8: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丽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选一件珍品。后来他就得到了这只金钗。皇上还记得这金钗吗？钩弋猜不透美人与江山在皇上心中的位置，他只知道长安兵乱之后，皇上的脸色说变就变。

至今想来，周易也没觉得是自己的任性，他认为自己只不过说了些真话，究竟错在哪儿呢？可让皇上从此不让他见自己的灵儿，天下君主都是如此绝情的吗？周易惊慌地环顾一下四周，他似乎听见了灵儿断续的哭声。是他，

0: 丑时时分，下起了雨。周易夫人毫无睡意，刘福陵的哭声一直在她耳边萦绕。回溯过往，她觉得这皇宫就是一座监狱啊。从陈皇后被废到魏皇后失宠，从刘据的死到自己的入狱，一章一夜都是如此血泪斑斑。什么是非曲直，什么天理人心，一切都是围绕皇上的情绪旋转的吧。他曾想到死，可有刘福陵牵着他的心，他又走不出这一步。一想到灵儿，他就心痛欲裂，为了灵儿，他也要忍辱活下去。他决定向皇上悔过，从此不再过问皇家事情。他将灯火移到近前，铺开竹简，写下一行娟秀的字迹。可是刚开了个头，就听见门外传来脚步声，原来是包桑进来了。皇上口谕选周易觐见。哦，皇上还没忘记我。周易的泪水再度模糊了眼睛。唉，他看了看自己，这个样子怎么见皇上呢？面对铜镜坐好，他急忙梳妆起来。临出门的时候，还没忘记把皇上赐予的金钗重新插好。朗月溪流，时光已是卯时一刻。刘彻喟然长叹：哎，朕就宽恕他吧，跟他约法三章，不让他干政。可是回到案头，霍光那从酒泉来的密奏却在眼前展开，上写：然立嗣之际，关乎社稷，仅胶东王年幼，夫人青春，皇上不可不慎。刘彻在大殿内来回踱着步子，一次次扪心自问，难道他除了一死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殿外的脚步声打断了他的思绪，接着就传来说话声：殿下要见母亲，也该到明日再说嘛。不，本王现在就要见父皇，求他恩准本王去见母亲。而此刻胶东王已跪在刘彻面前。大臣们都说胶东王体型壮大，敏捷多智。刘彻借灯火望去，果然很像童年时的自己呀。启奏父皇，孩儿要见母亲。朕早就有旨，你不得与母亲相见，回去吧。刘福陵泪水夺眶而出：请父皇开恩，让孩儿见见母亲吧。放肆，如此儿女情长，怎么承继大汉皇统？父皇，孩儿什么都不要，孩儿就要母亲。住口，还不退下。来人，送胶东王回去。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庭，由赵亮演播。
2: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3: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4: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2: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1: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5: 第203集。
0: 刘福陵畏惧地望了刘彻一眼，极不情愿地出殿去了。

0: 刘彻闭上双眼，斜倚卧榻，什么时候下雨了他也不知道。刘福陵的出现让他心头的阴影更加浓重。没有今日之痛，焉有明朝社稷之宁。刘彻握了握抱满青筋的手，在心底最后说。熟悉的脚步声从殿外传来，哦，是他来了。哎，他不愿再想，也不能再被情思纠缠了。臣妾叩见皇上。是勾弋的声音，但刘彻没有睁眼。宣召吧。刘彻挥了挥手，转过脸去，不再看眼前的勾弋。宗正早已候着了，展开诏书念道：制曰，查夫人勾弋不守恭敬，妄议朝政，本当戮于东市，念其抚育皇子有功，着即赐死。宣读完诏书，两个黄门便将一丈白绫置于地上，大殿里出现了令人窒息的死寂。勾弋听着将自己推向死亡的诏书，先是惊恐，继而平静，转而泪如雨下。命运弄人呢，他自知已无法挽回，对于生不再存有奢望，对于死也早就没有了恐惧。好，既然这诏书出自皇上，那就表明那一段曾令他欢心也令他痛苦的恋情已化为乌有。他庄重地跪在刘彻面前，行了三叩九拜之礼，然后默默向皇上辞别。对于灵儿，他也不想再嘱托什么了。他作为皇嗣已是不争的事实，只是这一切他再也看不见了。行罢大礼，他将金钗摘下。皇上，臣妾把这个还给您了。刘彻仍然没有睁眼，但是从口中说出的每个字都令周围的人毛骨悚然。去吧，你不得活。勾弋把金钗放在案头，从地上拾起白绫披上肩头，头也不回朝殿外走去。雨越下越大，拍打着宫院的竹林松涛，发出低沉的哀鸣。勾弋仰望乌云翻滚的长空，凄然又深情地呼唤道：灵儿，不要忘了你的母亲。这声音在黎明的风雨中久久飘荡。包桑和云香双双扑倒在刘彻面前：皇上啊，老奴不解呀，为何这立太子非得要用夫人做代价呢？皇上，夫人她好可怜呢，您饶她一条性命吧。云香也早已哭成个泪人。
1: 住口。
0: 刘彻依旧双目紧闭，似乎已把所有的事情忘了干净。他脸上僵硬的没有一丝表情。国脉大计，岂是尔等愚人所能知晓？以往国家之乱，大都因主少母壮也。他不再说话，仿佛灵魂已经离开躯体，眼前只是一尊躯壳。后元二年，也就是公元前87年2月份，刘彻终于病倒在五岔宫了。在京城总理朝政的田千秋闻言，急忙带太常少府两司的太医赶到这座矗立在耿玉河畔的皇宫。刘彻很清醒，他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因此看到田千秋第一句话就是：朕之病久矣，已无药可治，何须太医徒劳，爱卿近前来，待朕拟诏。哎呀，既然太医来了，还是先为皇上诊诊脉，众臣都等着皇上早日康复呢。刘彻挥了挥手，虽然无力

但是田千秋已经明白皇上的意思，也就不再强求了。铺差检测，他说：“臣谨遵皇上旨意。”刘彻的诏书很简单，很扼要。旨曰：“霍光任大司马大将军，驸马都尉金密堤为车骑将军，大司农桑弘羊为御史大夫，太仆上官桀任左将军。”虽仅有短短50余字，可皇上说完之后已经是精疲力竭，无力地躺在榻上。之后刘彻把他们召到五柞宫，托付后事。霍光问：“如有不讳，谁当嗣者？”刘彻对霍光说：“爱卿难道没有看懂朕的话意吗？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皇上的信任令霍光泣不成声，他拉着金密堤一起拜倒在刘彻床前，故辞道：“臣不如金将军，愧领周公之任呐。”金密堤则说：“臣乃匈奴人，不如霍大人，若臣摄政，未免使匈奴侵汉。”刘彻睁开沉重的眼皮，打量着金密堤：“当年的匈奴王子，如今也已年届花甲了。他曾养过体格健壮的匈奴马，他曾在甘泉宫擒拿刺客。”刘彻一手拉着霍光，一手拉着金密堤，眼睛却盯着一旁的上官桀：“请等接朕托孤之臣，自打戮力同心，辅佐少主，光大汉室。”2月12日，乙丑，诏立刘弗陵为太子。2月14日丁卯，刘彻驾崩于五柞宫，谥号孝武皇帝。同年，刘弗陵即位，改年号始元，是为汉昭帝。后记，与历史相约，写在汉武大帝之后。修订完三卷本长篇历史小说《汉武大帝》的最后一章，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走出斗室，沿着绿柳才黄半未匀的渭河长堤一路漫步而去。春天总是最早挂上垂柳柔嫩的枝条，舞动青天的柔风，吹皱一湖涟漪，在我面前铺开季节的名利。咸阳2-3月，公柳满金枝，这是李白当年莽原放歌的纵情，恰如我此时的心境。记忆穿过岁月的帘幕，带我回溯远逝的光阴。每一个失意的日子都留着我生命的足痕，洒着我耕耘的汗水，流淌着我对这片古老土地的深情。6年前的那个春天，当我在键盘上敲出“汉武大帝”这几个镌刻在历史长河中的汉字时，眼前的这些垂柳都还是色浅微寒露，思卿未惹尘的娇躯弱枝。现在6年过去了，他们已呈现出杨柳玉氤氲，金堤总翠芬，夹岸陇西月，尖峰汉野鹰的壮观了。这是近2000个晨曦薄暮的远征啊！我与这些垂柳一起，洒一路翠绿，散一路婆娑，拨一路柔情，用神圣的文学编织着色彩斑斓的梦幻，用手中的笔皴染灵魂深处的每一缕情节。当100多万字的书稿在我笔下一张一张走到终点，我也由一个当年踌躇满志的中年人，步入温馨从容的夕阳余晖了。我们脚下的这方土地太厚重，太博大，我一直担心自己一支纤笔能不能承载那尚武与进取、重让与敬贤、向天与法地的大汉雄风。
汉武大帝是一个与秦皇唐宗并肩站立在中国历史上的顶尖人物，是一个缔造了天汉雄风的政治家，是一个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为中国多民族融合做出杰出贡献的军事家，是一个用侠骨柔情书写人性沛然的男人。关于他的专著《汉牛充栋》不胜枚举，以他为题材的文艺作品争光耀辉、珠玑璀璨，因此选择这个题材不仅对我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也曾引起我周围文友的担忧。可我相信艺术从来就是个性的，100个作者的笔下就会塑造出100个汉武大帝的勃勃雄姿。因此那个春天就义无反顾地从千年古都咸阳起锚，划着文学的双桨去寻找那个期待了很久的梦。这寻梦的历程是如此的充满荆棘和乱障。我首先遇到的问题是不知如何去处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为此我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去阅读浩如烟海的史籍。6年过去了，一部史记已围编三绝，一部汉书已读成残片，一部资治通鉴已多处破损。更不必说为了考证一条河名、一座山名的古今沿革而翻遍当代名家的学术专著。可我知道历史的真实并不等于艺术的真实，我需要用文学的思维、艺术的笔触去塑造数百个艺术形象，他们既活在他们的时代，又该是站在文学画廊中的毫无重复之弊的形象，他们既是书写了一代风云的英雄，又是血肉丰满的人，他们既是穿越岁月的生命个体，又是承担着诸多矛盾，并在这些矛盾中保持着性格特征的存在。对汉武大帝，我从一开始就不愿仅仅把他塑造成一位历史改革、开疆拓土的单纯政治人物，而首先将他还原为一个人，一个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一个被爱燃烧的热血男儿，一个才情横溢的诗人，一个对生命充满憧憬和恐惧的封建帝王。对作品中不可回避的战争，我也不愿简单地用所谓的正义与非正义或传统的收复之类的窠臼去界定它的性质，而是从民族融合的角度去展示贯穿在战争中的各民族的英雄主义。战争不仅仅使得匈奴人遭受了深重灾难，也让汉族百姓遭遇被蹂躏、被屠杀的命运。无论是卫青还是霍去病，他们在席卷匈奴的军事进攻中，都不得不为匈奴将领的英雄气概所震撼。而战争也使人民深切感到，只有民族融合才能让他们摆脱苦难，只有各民族和睦相处才能共生共荣。对爱情这个人类永恒的主题，我也努力从人性出发，去讴歌英雄和普通人心灵中的情爱旋律。他们热恋与离别、欢歌与悲泣的故事，诠释了爱的真谛。对环境的描写，我力求突出文化的地域性，这是我的出发点。他是否达到了我所追求的呢？只有读者才是公正的评判者。这寻梦是如此的艰难和漫长，不仅生命在这6年中经历了从中年到暮年的过渡，更是文学之旅的跋涉与攀登。我自知不属于那种靠才气挥洒激情的写作者，因此唯有在三更灯火、五更鸡啼、秃笔成冢，电脑键盘都换了3次，在这样的磨砺中感受文学的快慰。从桃红富含素雨的初春，到河动之余散的盛夏，从枫叶如丹的秋色，到盼雪寻梅的隆冬，这小小的办公室成为我精神徜徉的领域。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孤独的享受，也是一种寂寞的沐浴。没有谁会去关注一个老人在简朴大楼的一角寻求文字的乐趣。不久的将来，我将回到家里，
过一种没有任何约束却也是不太习惯的日子了。因此我家

0: 十分珍视生活给予我的哪怕每一秒的时间。感谢生活，感谢岁月，终于使我在2012年的春季完成了这部长篇小说。感恩是人性的本然，是道德的行为外化。我不能忘记，在这近2000个斗转星移的时光交替中，曾给我诸多关爱的文朋诗友，曾为我分担了诸多重负的家人。那一条条重诚的修改意见，那些坦诚至真的心灵交流，成为我今后创作的宝贵财富。没有他们的殷殷指导、鼎力提携，就不会有《汉武大帝》的问世。在此，我怀着感恩的情怀，表示深切的感谢。我将以此书亲吻给予我生命的秦川大地。杨焕庭，2012年3月于咸阳。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庭，由赵亮演播。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

及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程更长。
1: 早上七点，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早上七点，第一道曙光跳入我们的视线，第一声电波叫醒我们的耳朵，新的一天开始了。无论你去上课还是工作，无论是晨练还是为家人准备早餐，总之这一天的美好已经启程。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播报最新资讯，提供路况信息，全力应急救助，用心陪伴全天。我们给您向上的力量，满满正能量，拥抱每一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人体内有许多对疾病敏感并能够及时发出信号的器官，淋巴结就是其中一种。淋巴系统主管免疫功能，但是压力过大、慢性疲劳等会让淋巴慢慢透支，甚至诱发癌症。著名的播音员罗京，还有《翻滚吧，肿瘤君》这部电影的原型熊顿，都是被淋巴

流夺取生命的。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说说最擅长伪装的肿瘤——淋巴瘤。在全球范围内，淋巴瘤发病率以3%到4%的速度逐年升高，在各类癌症增速中位居前列。好消息是，淋巴瘤属于少数可以治愈的恶性肿瘤之一。整体来看，有70%的早期淋巴瘤患者经过治疗能够完全缓解，甚至获得治愈。淋巴瘤是起源于淋巴造血系统的肿瘤，可简单的分为霍奇金淋巴瘤、非霍奇金淋巴瘤两大类。霍奇金淋巴瘤有两个发病的年龄高峰，一个是18到35岁的青年时期，另一个是50到60岁期间。这类淋巴瘤的治愈率非常高，研究显示约有80%的患者可以通过化疗达到治愈。非霍奇金淋巴瘤，这类淋巴瘤亚型非常多，达近百种，其中最常见的是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好发于中老年人，但也有不少年轻患者，治愈率可以达到60%。因此，警惕淋巴瘤的早期症状，早发现早干预，对疾病是否能够成功治愈非常重要。淋巴瘤喜欢乔装打扮，早期症状跟感冒非常相似，大部分患者颈部、腋窝、腹股沟，就是我们俗称的大腿根的淋巴结会出现肿大，约半数淋巴瘤患者可出现发热、盗汗、乏力、消瘦、皮疹、瘙痒等全身症状。不过体温变化大是淋巴瘤较为特殊的一种症状，表现为体温的升高或下降。如果有发烧体温在38摄氏度以上，且一个月内感冒超过2次，同时伴有出汗、咳嗽等情况，除了感冒也要考虑淋巴瘤的可能。目前认为疫B病毒、艾滋病毒、乙肝和丙肝病毒等都与淋巴瘤的发病有关。病原体侵犯人体的首要通道往往是口腔和呼吸道，因此多数淋巴结肿大首发部位是在颈部。此外，锁骨、腋窝等也是淋巴肿大常见的位置。淋巴肿了如何自查？显然，如果能够在早期发现淋巴异常，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治疗效果。生活中可以多留意浅表淋巴结有无肿大，洗澡时是自我检查的好时机。尝试把3根手指并拢，用指腹在体表进行触摸和轻度按压，感受淋巴结的大小、质地、界限有无压痛。注意不要反复的去捏掐淋巴结，因为有可能会把皮下组织误以为淋巴结肿大而虚惊一场。人体正常的淋巴结像米粒一样大小，它们质地柔软、光滑，可移动。对有经验的医生来说，摸一摸肿大的淋巴结基本就能够确定其性质。当然，即便发现淋巴结肿大也不要过分担心，多数炎症引起的肿大遵医嘱进行抗炎治疗可以很快的治愈，没必要忐忑不安。但如果淋巴结肿大经过抗炎治疗无效，或者伴有发烧，特别是体重突然减轻持续半个月以上者，要及时去血液科或者普通外科就诊。在医生们眼中，淋巴瘤是一种典型的生活方式癌。虽然其致病原因尚不明确，但诸多研究表明，与现代人遭受各种污染、电离辐射、频繁染发、心理压力大、过度劳累有关系。第一，预防长期的慢性感染。在与外界刺激不断对抗的过程中，淋巴细胞在增殖后可能失去控制而发生变异。生活中要注意预防感染，如吃饭用公筷、勤洗手，发生牙龈炎、皮肤感染的时候及时治疗，都是在帮淋巴系统减轻负担。第二，尽量避免免疫功能低下。任何引起免疫力下降的原因对淋巴来说都是伤害，熬夜、焦虑等不良习惯，一些自身免疫疾病均可导致免疫力下降。坚持锻炼、规律作息有助调节免疫功能，建议每周进行3到5次，每次不少于3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每晚入睡时间不晚于23点。第三，学会减压，避免过劳。长期精神紧张，
也可能导致淋巴无限增生，加大癌变风险。学会休息，找到适合自己释放压力的方法，劳逸结合，避免疲劳感累积。第四，少接触有毒化学物质。射线和化学污染物会刺激淋巴系统，最好少接触有机溶剂、杀虫剂、除草剂。每年染发不建议超过两次，新房充分通风再入住。第五，高危人群要做针对性筛查。受到免疫或细菌感染者，如艾滋病毒、疫B病毒、幽门螺杆菌感染等免疫力低下者，从事放射线等职业者，有家族史的人，都属于淋巴瘤的高危人群。用手触摸可以发现浅表淋巴结异常，对于深层淋巴结肿大，还需要定期体检才能发现。血液检查包括血常规、肝肾功能、凝血功能、病毒检查、骨髓检查等等。影像学检查包括淋巴结彩超、PET-CT、核磁共振等等，可定位可疑病灶。病理活检是确诊淋巴瘤最关键的检查。在淋巴瘤演变的道路上，我们有机会踩下刹车。只要你愿意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认真做好每一次体检，重视身体给你的异常信号。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0: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2: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腰疼几乎是一个跨越年龄的通病，久坐不动，运动损伤，姿势错误，同样是腰疼，疼痛的方式和原因却各种各样。你的腰疼是哪一种呢？腰疼看病应该挂哪个科呢？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对号入座，认领一下属于你的腰疼。腰疼就诊首先要明确是急性还是慢性的。一般来说，如果是突发性腰痛，一般考虑是急性，如果持续时间很长，达到3个月甚至半年，那就是慢性腰痛。出现急性腰痛的时候，需要先弄清楚诱因，并且按症状表现选择相应科室就医。如果是在摔倒、扭伤或遭受外力冲击之后出现的急性腰痛，需要去骨科检查是否存在骨裂、骨折、肌肉拉伤等情况。脊柱外科是骨科的分支，对应腰痛的病症更细致。如果腰痛伴有下肢放射性疼痛，应优先选择脊柱外科。如果突发腰痛且没有以上的情况，但是伴有尿液颜色变化，需要考虑是否为泌尿系统的问题，可选择去泌尿外科或肾内科。如果腰痛为闪电样、自发性刀割样、灼烧样或紧束样，且伴发簇状的水泡，可能是带状疱疹，需要看皮肤科。腰痛患者也可以直接去疼痛科就诊，疼痛科医生多来自麻醉科、神经外科、精神心理科、内科、骨科、泌尿科等多个科室，可为患者制定合适的诊疗方案。针对不同原因引起的腰疼，治疗方式也是各有不同。腰肌劳损急性发作期，主要通过卧床休息以及物理治疗，如按摩、热浴、牵引等缓解疼痛，也可以配合使用消炎镇痛类药物及外用膏药。疼痛缓解期要注意调整不良姿势，减轻腰部肌肉等软组织负担。坐的时候，椅子高度要合适，调至双腿屈膝90度时，大腿与地面平行即可。最好使用一个靠垫，为腰部提供支撑。没靠垫的时候，臀部要把椅面坐满，不要只坐一半椅子。久坐、久站、久躺都可能导致腰痛。在工作或者劳动中要劳逸结合，每坐下50分钟就起来走一走。卧床时避免高枕和窝着看电视、看书。在上述方式治疗的基础上，还可以采用局部注射、针刀松解等治疗方法。如果发现有腰椎间盘突出症，医生大多数会说注意静养，但这并不是让你回家躺着，而是不宜有太剧烈的运动。如果只是轻度的腰椎间盘突出，打太极、散步、游泳等等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改善肌肉痉挛。病情严重者则要遵医嘱，积极地接受手术治疗。另外，如果是脏器原因引起的腰疼，如慢性盆腔炎、泌尿系统慢性炎症等，则需要明确病因，对症治疗。不管是哪种原因导致的腰痛，都可以练一练以下的这套动作，加强腰背肌肉的力量。第一，小燕飞，俯卧在垫子上，双腿并拢，腿和脚尖绷起，以腹部为支点，双臂夹紧用力后展，头颈部上抬，持续5秒钟后还原，反复练习，每天早晚各做一次，每次10分钟左右。这个动作可以有效地调动下背部肌肉，锻炼臀大肌和脊椎沿线的肌肉。第二，臀桥，仰卧在垫子上，双膝屈曲并拢，抬起臀部，核心收紧，整个人形成拱桥状。臀部抬离后维持5秒之后还原，每天早晚各做一次，每次做3组，每组15个。第三，平板支撑，俯卧，双臂支撑在垫子上，核心收紧，身体保持笔直，尽量保持最长的支撑时间，每天早晚各做一次，每次做3组，每组间隔2到3分钟。这个动作可以锻炼竖脊肌、臀大肌、腹直肌、腹内斜肌。

0: 腹外斜肌，提高核心肌群的力量。最后和大家聊聊，对于很多人来说，每天长时间的久坐是日常工作当中一个难以避免的情况。看起来坐着好像比站着要轻松，但实际上脊椎的压力会更大，比如瘫着坐、歪着坐等等。恰恰是这些舒服的姿势很容易导致腰椎间盘突出等一系列毛病。那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要从生物的角度说起了。人类作为一种直立行走的灵长类动物，脊柱和四肢已经在千百万年的进化当中实现了对直立行走的优化。人体脊柱包括四个自然生理弯曲：颈曲、胸曲、腰曲和骶曲。脊柱不仅起到支撑人体的作用，它的自然生理弯曲也能使其像弹簧一样吸收人体站立行走过程中的应力和压力。根据康复医学研究表明，当你处于不同的姿势下，脊椎的受力压力不同，其中以趴在椅子上写最严重，压力高达270%。平时喜欢趴着写作业的要注意了。而腰椎压力过大，增加腰椎间盘突出的概率。因为当我们伏案工作的时候，除了腰椎间盘所受的压力增加，原本向前凸的腰椎也会变直乃至反曲，也就是驼背的状态。长时间维持会使腰部肌肉、椎间盘与韧带组织长期受到牵拉状态，造成慢性损伤，并由此产生腰部疼痛，有时候疼起来连弯腰都受不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使用人体工学产品来帮助我们矫正坐姿，分散腰部压力。如果必须要久坐的，那只能通过工具尽可能地减轻脊椎的压力。因为大部分人可能都是因为工作学习需要不得不久坐的，那么选择一款好的腰垫就是不错的保护腰椎的工具。但不管再好的腰靠都没有良好的锻炼习惯来得好。腰部肌肉是需要锻炼才有劲儿的，锻炼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市面上的腰靠无非就是减少我们不得不久坐造成的损伤罢了。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要说哪种运动最能够保护心血管，帮助人们长寿，很多人或许会一脸的迷茫。美国医学会杂志网络开放上面的一项研究发现，在降低死亡风险和预防心血管疾病方面，效果最好的运动不是跑步，也不是走路，而是挥拍类的运动。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分享一下最有益健康的挥拍类运动。在这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分析了27万余名年龄在59到82岁的参与者数据，并调查了他们休闲时间的运动类型和运动时间。运动类型主要包括7种：跑步、骑自行车、游泳、其他有氧运动，如使用健身器械，挥拍运动，如打网球、打高尔夫和步行动。

显的是挥拍运动，其次是步行锻炼。和从不进行身体活动的参与者相比，进行挥拍运动、跑步、步行锻炼、其他有氧运动和打高尔夫球的参与者，心血管疾病风险分别降低了27%、8%、11%、4%和9%。第三，最延寿的运动也是打球。和其他运动类型相比，挥拍类运动达到指南推荐量的时候，在降低参与者全因死亡风险方面最明显，其次是跑步。和从不进行身体活动的参与者相比，进行挥拍运动、跑步、步行、其他有氧运动、游泳和骑自行车的参与者，全因死亡风险分别降低了16%、15%、9%、7%、5%和3%。第四，最能降低癌症死亡风险的是跑步，对癌症死亡风险影响最明显的是跑步，其次是其他的有氧运动。综合来说，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及任何类型的身体活动都可以改善健康，但是挥拍运动在预防心血管疾病方面具有绝对的优势，在降低死亡风险方面也拿下了第一。羽毛球、网球、乒乓球等挥拍运动需要不停地移动、转体、跳跃、挥拍、击球及协调性、灵敏性、柔韧性、耐力等素质于一身，除了保护心血管、预防早亡，常打球还会让人收获如健脑护眼、改善情绪、缓解颈椎病、提高身体灵活性等好处。首先，在击球前，眼睛要判断球路，大脑快速对球速、角度、力量等做出判断，神经系统将综合分析结果快速传递给运动系统，调动相应肌肉群完成一系列动作。挥拍运动趣味性和互动性强，通过奔跑和变换身体姿势感受接球的互动，当击球者赢球时会有一种满足感，能极大的愉悦身心。长时间伏案工作或玩手机的人，颈椎大多出现僵硬，打羽毛球的时候颈部肌肉能从中得到拉伸，从而缓解肌肉紧张与疲劳。在打球接球的过程中，身体迅速摆动能增强肌肉力量，提高身体敏捷性和协调性。不管是哪一种挥拍运动，推荐的频次都大同小异，一般以每周1到2次，每次30到60分钟为宜，超过60分钟也不会获得更大的收益。首先来说一说羽毛球，打羽毛球有较多的跳跃动作，需要反复冲击膝关节，对膝盖有伤病的人会加重其磨损程度。另外，打羽毛球是超肩运动，即腕与肘活动位置超过肩膀，时间长了容易导致肩部疲劳或损伤，建议活动前充分热身，腕、肘、肩、膝、踝等关节要充分活动之后再打球，放平心态，控制强度。中老年人也可以打乒乓球，但最好以健身为主，少打比赛，更不要赌一时输赢，不顾强度，心脏功能差的人尤其要注意。场地要平整，无障碍物，后退击球的时候注意别撞到后面的墙板或挡板，多防守，少扣杀。老年人打球更不要过分积极地去救球，以免造成损伤，膝盖有伤病的人不适合打羽毛球。打乒乓球的时候，人体始终保持上身前倾，每一次击球还要转腰，而腰部活动以大肌肉群为主，若准备活动不充分，容易出现劳损。运动前后要对腰部肌肉进行放松拉伸，运动前活动腕关节，试试简单的手腕绕环或轻甩手腕动作，平时常进行抓握练习，并用水平或重量合适的哑铃做直臂收腕、翻腕练习。运动时注意动作规范，减少机械性动作。接球前全身放松，大臂带动小臂，再带动手指、手腕用力将球击出，不要猛抡手臂。跟羽毛球一样，网球也是一种超肩运动，易产生肩部疲劳和一定程度的损伤，发生急性损伤之后应立即停止活动，局部冷敷，48小时后可使用温热毛巾热敷，若损伤较重尽量不要活动，及时就诊。运动前可以肩部

为圆心做单手画圈动作，以充分调动肩部周围的肌肉。网球对力量要求很高，骨骼变脆、关节僵化的老人不适合练习。相对来说，乒乓球和羽毛球对抗性差，活动量可大可小，强度降低，更适合老年人。不管哪一种球类，技巧和成败都不是关键，最重要的是心态的放松，以及从中获得的乐趣。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

0: 肚子疼是生活中很常见的一种不适的症状，它的发生往往与进食有关。有人是饿肚子时疼得厉害，有人是吃完饭更严重。其实不同的疼痛时间可能预示着不同的疾病。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说说肚子疼究竟是哪里疼。在消化科，上腹痛是一种很常见的症状，虽然都是疼，但饭前、饭中、饭后疼的病因差别很大。餐前疼很有可能是十二指肠溃疡，秋冬、冬春交替之际常见十二指肠溃疡，典型症状就是空腹时上腹痛，也可能会出现夜间痛，进食之后就能缓解。这是因为患者的胃酸、胃蛋白酶分泌增多，且破坏能力与十二指肠黏膜的防御能力失衡，出现了自身消化，造成溃疡。而空腹时由于没有食物来中和胃酸，部分胃酸溢入十二指肠，刺激溃疡面，痛感会更强。进食之后，胃酸进入十二指肠时已经与食物充分混合，降低了酸度，对溃疡面的刺激较小，疼痛便会有所缓解。进食中就疼有可能是慢性萎缩性胃炎，大多数慢性胃炎缺乏特异性症状，有的可能没有症状，有的是不同程度的上腹隐痛、餐后饱胀、反酸等消化不良症状。但慢性萎缩性胃炎伴黏膜糜烂者的上腹痛较明显，常反复发作，出现在进食中或餐后。餐后半小时到一小时疼有可能是胃溃疡，胃溃疡是胃黏膜防御能力减弱所致，患者多半有幽门螺杆菌感染。进食之后，食物与胃黏膜发生摩擦，刺激溃疡部位，而且胃蠕动增强，会对溃疡造成牵拉。为了消化食物，胃酸分泌增多，黏膜受到的破坏就更大了。某些辛辣刺激性食物还会加剧这种刺激，导致患者出现明显的餐后痛，可持续数分钟至数小时不等。饱餐后有灼烧感，可能是胃食管反流病。由于患者食管的防御机制下降，进食后胃酸分泌增多，加上反流物刺激，便可引起胸骨后疼痛、不适或烧灼感。餐后饱胀有可能是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常有反复发作的中上腹痛、上腹部烧灼感、餐后饱胀感及早饱感。目前认为该病与内脏高敏感性、胃肠动力障碍、感染及精神心理等因素有关。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的内脏高敏感性常使其更易出现上腹部的不适，且餐后比空腹时更加敏感。除了发生腹痛的时间，还可以根据痛感的不同来初步推测肚子疼背后的原因。胀痛，疼痛程度较轻，多为脏层腹膜被动膨胀所引起的，比如胃肠道消化不良、肠梗阻、肠麻痹、胆囊炎等等。阵发性疼痛，多表示空腔脏器发生痉挛或阻塞性病变，比如机械性肠梗阻、输尿管结石等等。胆道蛔虫病常表现为间歇性的上腹钻顶样的剧痛。隐痛，该症状无特异性，多为胃肠道的轻微炎症、溃疡，比如胃炎、胃溃疡、结肠炎等等。痉挛性疼痛，胃肠道痉挛所致的疼痛，常见的原因有胃肠道炎症、溃疡等，有的时候需要与肾结石或者输尿管结石梗阻引起的疼痛做出区别。剧烈绞痛，胃肠道对缺血的疼痛反应敏感，如果临床出现极为剧烈的腹痛，可以考虑腹腔内脏器缺血，比如肠系膜上动脉栓塞、胆囊坏死、急性胰腺炎、肠梗阻或腹部疝气嵌顿导致肠管缺血等等，病情危急需尽快就医。此外，消化性溃疡病常表现为典型的慢性、节律性、周期性上腹痛，胃、十二指肠穿孔、肠胃突发性中上腹的剧烈刀割样痛、烧灼样痛。急性阑尾炎则首先表现为上腹部疼痛，后出现右下腹疼痛及转移性疼痛。 腹痛根据起病缓急和病程长短，可以分为急性腹痛和慢性腹痛。急性腹痛起病较急，疼痛程度较严重，往往提示身体健康出现了严重的问题，需要及时治疗，以免导致严重的后果。急性腹痛病因复杂，常见的包括胃肠道疾病、胆胰疾病、腹主动脉病变、腹腔脏器破裂以及妇产科疾病等等。有时胸腔内脏器疾病也会导致腹痛，如腹膜炎、心包炎、急性心梗等等。慢性腹痛的疼痛时间超过三个月的腹痛，疼痛可以持续存在或断断续续反复发作。慢性腹痛的疼痛程度一般比急性腹痛轻，多与慢性疾病有关。常见的原因包括炎症性肠病、功能性胃肠病等。气温变化、大量饮酒、摄入过多油腻或不洁食物、外伤、过度劳累、睡眠不足等因素都可能诱发腹痛，多数情况并不严重，部分可自行缓解。若腹痛严重不能缓解或反复出现，应及时前往医院就诊。尤其是在剧烈腹痛的同时伴有发热、黑便或血便、无法控制的呕吐或呕血、无尿、昏厥或昏迷，或其他部位的疼痛如胸痛延续到了腹部，需要紧急就诊。就诊时要准确全面地向医生形容到底是如何痛的，如腹痛的起病情况，包括多久前开始腹痛、腹痛发生前做什么、腹痛前吃了哪些食物、是否遭遇过外伤、腹痛的性质是绞痛还是钝痛、阵痛还是持续性疼痛、腹痛的部位上腹部还是下腹部、疼痛部位是否发生过改变、腹痛的严重程度、腹痛的持续时间、是否有伴随症状如发热、呕吐、大便异常、尿液改变等等、腹痛发生之后自行采取过什么止痛措施，如服用过什么药物。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治疗腹痛首先需要找到病因，盲目止痛会掩盖病情，增加诊断难度，甚至可能导致误诊。所以突发腹痛就医前不要自行服用止痛药，暂时进食进水，以避免加重部分疾病的病情，如急性消化道出血、胰腺炎、肠梗阻等等。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最有益健康的挥拍类运动和肚子疼究竟是哪里疼。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星联万家，生动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九四九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0: 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北京多云转阴，21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不断完善覆盖全人群的健康服务体系，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1: 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
0: 三季度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向好态势。
1: 深圳黄岗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运行，
0: 各地供暖陆续开启，开栓跟着气温走，供热工作从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
1: 沙特称多个国际机场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多地。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